0: 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对吉尔吉斯斯坦有重要意义，是两国互信互利的又一象征。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开放过境免签，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融入全球发展提供了机遇。习近平主席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期待两国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友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2: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从2021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两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0: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访成为推动埃中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3: 习主席此访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埃中关系树立了国与国友好交往的典范，我们两国相互尊重，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给予坚定支持。中国和埃及有很多合作项目，例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新行政首都相关项目等。我们期待此次访问推动埃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1: 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来访，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这10年里，我们两国在彼此的发展进程中相互提供帮助，欢迎习主席这次来埃及走走看看，了解埃及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我期待我们两国的合作能更加深入。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5: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4: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6: 8月29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
4: 先来看搜救。目前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已有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8: 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
4: 抢通工作也在加紧进行，216国道最后一公里道路抢通持续推进，首个重要 S 弯道已经成功打通，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过2.6公里。
8: 堰塞湖方面，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消息，昨晚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工，但未来几天吉隆县降水天气依然频繁，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高度警惕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
4: 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详细的进展。
8: 目前中国安能派出的专业人员和大型机械仍在加紧抢通通往金龙口岸的216国道。
4: 那抢通作业有多么艰难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天傍晚从前方现场发回的报道。
9: 我们可以注意到现场的大型机械，也就是最前端的那台机械呢，比着4点钟的时候大概只前进了2个挖掘机的机身的这样的距离，也就差不多只有10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是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个抢修的团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就我们的大型机械本以为越过了这片水域到达前方，河滩上有很多的石头，应该是非常坚实的，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可以直接上去，这样就可以继续往前挺进了。没想到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到达河滩的位置之后，整个的履带完全陷了进去，这就说明这些河滩看上去表面上来说比较的坚固，实际上里边有大量的淤泥。那根据初步的探测，现场的淤泥的深度是超过了4米，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不得不对每前进1米都要用巨石来铺垫，不然的话我们的不管是机械还是车辆都没有办法在河滩上站稳。那包括现在我们在急流中在加紧修筑的是一条浅浅的一个水堰，目的就是避免这个水流不断地冲击我们在水中作业这些机械，如果冲击过多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些机械呢进水，影响我们现场的救援。因为这个淤泥非常的深，所以使得现在的整个的道路抢通的作业啊，应该说还是非常难的。一方面是我们艰难地往前1米1米的挺进，同时呢，现在的水流对我们刚才已经构筑起的这样一个临时的这样的路基呢，其实也在不断地冲刷。怎么避免这样的急流把我们好不容易修好的这段路又给冲掉？那现在就是边修边加固。现场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在我手指的方向，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调集来了一些钢筋石笼，那么通过这个往钢筋笼里投放石块之后呢，待会儿我们就会把这个钢筋石笼给投放到引水面，从而达到一个护堤的作用。那正是因为现场的这样的作业啊越来越复杂，所以使得现在目前现场集结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多。根据我们了解，整个现在现场已经集结了包括中国安能、包括西藏公安厅甚至武警在内的各方力量，有超过100台的大型机械都在这里加紧抢通道路。尽管困难重重，大家依然没有放弃，还是想方设法加快抢通道路。最后一点时间来结合这个图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天很多网友在提出一个疑问，既然吉隆口岸地处的位置这么凶险，这么容易受到地质灾害影响，为什么我们依然把这个吉隆口岸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国门选在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到这个地图，其实吉隆口岸所在的位置不仅是吉隆沟，也就是吉隆河冲刷的吉隆沟所在的位置，同时也是东林沟所在的位置，它是两个河沟的交界地带。那它的特殊性在于，我想住在深山里的朋友应该能够理解，其实在深山里，在山区的群众，我们不管是村庄还是道路都是沿河谷而建，道路也是沿河谷而修的。那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两个河谷的交汇地带，就意味着不管是我们中方的这个道路还是尼泊尔方向的道路，大家都是沿着河谷在这里交汇，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汇点，同时海拔又比较低，只有1800，是非常少有的。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难题，就是虽然说灾害风险很大，但是我们现实条件是我们所有的路上最重要的路上的贸易通道只能通过吉隆口岸来进行连接，不然周边全部都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崇山峻岭，中间也都是沟壑，我们的车辆和人员是不可能越过高山进行这样的贸易往来的。那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说的是，那这样的一场事故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未来我们要加强对像冰崩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加强这样的科学研究，同时未来我们新口岸的建设可能也要做好更多的防灾的标准，来提高我们应对这种突发自然灾害的能力。
8: 昨天傍晚，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
4: 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的困难。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道路抢通最核心一个位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平时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11: 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发往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啊，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灌填和固脚。
10: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11: 主要完成了 清理路面大概150米，防洼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这个坚实的基础。
8: 目前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救援官兵持续向核心区域推进，配合大型机械设备展开人员搜救、道路清淤、隐患排查工作。
4: 三站全体官兵全程穿戴防护装具，分片分段开展作业，稳扎稳打推进各项救援工作。今天支队将联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救援力量，相互配合，持续深入开展人员搜寻、河道清淤、抢通通行道路等任务，争分夺秒抢通生命线，抵达核心区域。
8: 昨天一则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搜寻作业的视频引起了网上很多人的关注。据介绍，这是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失联人员搜寻。
4: 视频中的消防救援人员携搜救犬，在满目狼藉的碎石泥滩上开展搜寻作业，厚重的泥浆糊满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漫至腰腹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协同一步前行。这段视频这两天在网上传播，很多网友说他们用最艰难的前行守着最坚定的不放弃，向他们致敬。
8: 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的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
4: 来看总台央视记者跟随直升机发回的报道。
12: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现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冲墩村的上空起飞了。通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保障我们能够安全地抵达现场。
13: 从高空俯瞰，记者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体被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明显，山体上方植被茂密，与下方冲刷过后大量灰色的泥沙碎石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能够直观看到泥石流裹挟下的巨大破坏力。
12: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13: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厚，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2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8: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
4: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发布会介绍了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
14: 各位媒体朋友，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截至6月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0: 默哀毕。
1: 对有关发布会的相关消息，新闻频道也会持续关注。
2: 那么针对此次灾害，科研团队专家进行了分析研判，灾害发生的原因是境外高海拔冰崩产生链式灾害。
1: 原本罕见的冰崩为何近年来有增多趋势？全球气候变暖将给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带来哪些挑战呢？来看专家的分析。
3: 这个冰崩呢，它是在尼泊尔境内的，它的核心还是个全球变暖的过程，因为它的降水多了，它的冰裂期多，下面的冰床的融化作用也很强，更促进这个冰崩的发生。冰川本身里面就有泥石头，这边全都有，它是一个冰体，它一看原来是一个固态的冰，崩了以后在整个几十公里过程中，它的气化液化就完全是这样一种过程。
4: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基于年代及气候预测系统的最新研究指出，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青藏高原升温可能将比此前估计的更为剧烈。预测显示，2025至2032年，青藏高原平均地表气温的增温幅度约为2016至2023年观测值的 1.75 倍。与以往的气候预估相比，这一更快的升温速率将导致未来十年青藏高原冰川体积额外减少约 1.4%， 进一步威胁该地区的水资源安全和生态平衡。面对严峻趋势，专家建议亟待开展对冰川、冰湖溃决触发因素及演化机制的长效监测，评估溃决洪水对下游的潜在影响，为区域灾害预警和风险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5: 在全球范围来看，不管是阿尔卑斯山、安第斯山，冰川灾害频发，而且在近期有加速的趋势。全球来说，这种冰川灾害的预报预警还是个难题。那么总体来说，冰川是否失衡，包括冰川周边的岩体和冰川周边的堆积物、沉积物都会在松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多年冻土也在退化，这些都将导致冰崩、岩崩它的灾害链，特别是极高海拔地区灾害链，这方面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那么未来呢，我们需要在重点工程区域、交通廊道以及城镇和村落附近要排查这种冰川灾害的风险。
3: 整个冰川变化的预警，这是现在我们整个在青藏高原我们生态屏障建设里边，或者是绿色发展里边面临的现在最重大的主题。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7: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
2: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在梅以一战事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都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3: And the fact is, Danny, I mean, what's going on here is that they're desperate. They've tried every trick in the book. They started with a major air campaign, they went to blockade, then they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n they went to tit for tat, then they went back to blockade, and none of that worked. The Iranians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this war started, the Americans were in the driver's seat in terms of employing military force. We thought we had a very powerful hammer that we could use against them and get our way. But as time has gone by, it's become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a military card left to play.
1: 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是最早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媒体之一。美国国防部21号宣布，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斯·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三位当事人随后对美国国防部发起诉讼。28号，应法官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宣布将解雇令暂缓一周执行。
4: 28号，华盛顿联邦法院举行关于此案的紧急听证会，法官要求美国国防部暂缓执行其解雇令，以便有更多时间了解案情。此案的下一次听证会定于9月4号举行。届时，法官将决定是否颁布临时限制令，在案件审理期间阻止执行解雇令。当地时间27号，三名被解雇的《星条旗报》员工在华盛顿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对他们报道林肯号航母的负面新闻进行打击报复，称解雇是非法行为，同时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三人要求在《星条旗报》复职。斯莱文2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他被解雇的原因是不服从命令。
5: I woke up that morning and I started editing a story by Lara Cordy, and then suddenly you've been separated for insubordination. So it was a real shock.
4: 同时被解雇的科尔特也对美国媒体表示，他的报道并没有违反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相关要求。
6: I feel like my comments were exactly in line with historic precedent and also the Pentagon's own recent statement reaffirming our editorial independence. And so, to me, that was simply stating a matter of fact and a matter of common knowledge.
4: 被解雇的还有自2007年起担任《星条旗报》发行人的莱德勒。莱德勒此前刚刚通过电子邮件宣布自己将于9月底退休，他当时写道，决定退休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对该报价值和使命的理解与美国防部的新规划存在根本性差异。星条旗报创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间断发行，为全球美军提供新闻服务。
7: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9: 金龙鱼1:1:1，
10: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当地时间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投产。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天在出席机器人工厂投产仪式时表示，这是塞尔维亚迈向未来的重要一步。
2: 工厂投产当天，生产的首台人形机器人正式下线。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与人形机器人进行互动，机器人还现场展示了中国书法、整理衣物、下棋、跳舞等多种功能。武契奇指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塞方希望将机器人制造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等产业相结合，带动当地人才培养和就业，使塞尔维亚在欧洲机器人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
3: Beskrajno hvala predsjedniku Xi Jinpingu, beskrajno hvala vama na ogromnoj podršci, radu, trudu, posvećenosti, ljubavi prema Srbiji. Ovo što se danas događa u Šapcu.Za nas je od ogromnog značaja. Mi u Evropi postajemo pioniri u serijskoj proizvodnji humanoidnih robota.
2: 据介绍，这座机器人工厂一期投资额为2000万欧元，占地约3000平方米，主要开展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组装、运动及视觉系统校准和性能测试。目前工厂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分为不同型号，相关机器人未来将首先应用于工业生产，并逐步拓展至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按照规划，项目后续还将在塞尔维亚建设机器人产业园，计划总投资额约2亿欧元。项目全部建成后，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年产能预计最高可达2万台，产品将面向欧洲及全球市场。
0: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8号，生活在安大略湖区域的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塔纳德·马拉克尔表示，美国这一做法不可接受。
4: I was outraged by hearing that. To show disrespect to our language and the name of the lake is not acceptable. And I hope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apologize for that. And I don't think it would ever be supported by the Haudenosaunee people from where its origin is or anybody in Canada, and probably maybe even not b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y see any good purpose of this type of, this style of politics.
2: 一些美国媒体也对给安大略湖改名仪式表示反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在重蹈其此前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覆辙。文章指出，此前美国政府宣布给墨西哥湾更名后，两项民调均显示约70%美国民众反对这一做法。而此次给安大略湖改名将加剧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印象，即政府更关注民众根本不关心的事项，而非降低物价等民众真正关心的事项。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表示，美国借给安大略湖更名来向加拿大施压，但美国无法强迫加拿大承认美国湖这一名字，而且就像美国湾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这一名称。
5: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基隆县基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介绍了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发布会的情况。
1: 发布会介绍，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排查失联外籍游客261人。目前吉隆县已无滞留外籍人员。来看发布会通报的情况。
6: 我从4个方面进行介绍：一，全力做好搜救工作。我们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的搜救工作，看望受灾群众。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现在水陆库、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二，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我们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的要求，极端负责，严谨审慎，反复核验，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的5个村群众499人，紧急调拨棉大衣、棉帐篷等救灾物资5.7万余件，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排查出10连外籍游客261人，稳妥推进滞留在藏外籍游客分流安置，及时的回应各方关切。目前吉隆县已无滞留的外籍游客。三，全力做好隐患排查工作。我们已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监测，利用卫星遥感、边坡雷达、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目前堰塞湖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四，全力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我们按照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档案、 两名干部包一人的工作机制，成立身份鉴定组、接待安抚组等七个专项工作组，有序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的接待安抚工作。
0: 但此刻发布会还在进行中，相关情况新闻频道也会持续关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冰岛29号进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投票从当地时间29号9点持续至22点，公投结果预计将于当地时间30号凌晨公布。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赞成，冰岛政府将通知欧盟组建谈判团队。冰岛方面估计，谈判可能需要1年半至2年。如果此次公投中反对者占上风，则冰岛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
0: 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入盟谈判。距离冰岛上次正式启动入盟谈判已经过去了10多年。入盟议题为何在10多年后再次被纳入冰岛政治议程呢？
2: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出于经济考量，2009年冰岛申请加入欧盟。2010年，冰岛正式启动入盟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2015年，冰岛宣布放弃入盟谈判。近年来，冰岛政坛亲欧盟力量影响力扩大，入盟议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冰岛经济体量较小，其经济运行长期以来受冰岛克朗汇率波动、通货膨胀以及偏高的利率水平等因素影响。是否进一步融入欧盟，并为未来采用欧元创造条件，以增强货币稳定性和经济韧性，是冰岛国内讨论的重要话题。有分析认为，经济考量仍是本次冰岛国内入盟议题升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和地缘政治也促使冰岛再次考虑入盟。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拿下同处北大西洋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而获提名出任美国驻冰岛大使的比利朗则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舆论认为，美国的这些言论，外界对美国可

0: 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
1: 特朗普28号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
2: Most of the major oil companies don't view Venezuela as investable at this time.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where they're comfortable enough to deploy capital and move their employees to Venezuela to develop these oil fields.
1: 纽约大学专家维拉斯科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
3: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announced an historic oil deal with Venezuela. It could fac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challenges. For example, economist Francisco Rodriguez has urged Venezuela's National Assembly to reject handing over the country's oil wealth as it contravenes the constitution and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much more when it's done at gunpoint.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今天早上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
0: 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回答总台记者提问，介绍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
6: 这次灾情发生后，受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第一时间来到现场，前天呢到了东宁藏部上游的流域进行了实地调查。我们山地所呢，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现场和室内配合，通过近几日的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建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尼泊尔境内南坦尼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敦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灾害溯源表明呢，由于此次冰岩崩发生区域沟道狭长，海拔垂直落差大，使得冰岩崩蕴含的势能极大，在快速运动过程中，冰岩崩摩擦生热与冲撞产生大量热能，进而形成大量融水，二者混合在沟道内刮铲、冰气雾等生散物源，并快速向前演进，于北京时间10时59分冲击至我吉隆口岸，并在口岸处形成拥堵及回水，随后进入尼泊尔下游地区。这里呢，我带来了一张图像。我们可以从这张图像上，更为直观的看到这次灾害过程。这是连接我们中国和尼泊尔的吉隆藏布流域。然后这次灾害发生在我们的东宁藏布，也就是吉隆藏布的支流。其中准确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普热普藏布，也就是我们东宁藏布。

0: 部的支流，普什图藏布呢也是我们中国和尼泊尔的界河。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在普什图藏布的左侧，也就是我们说的南坦迪染峰，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个峰的最高海拔是7200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次发生断裂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速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高铁的速度，以这样的高速冲击到我们的普什图藏布之后没有停留，直接冲击下来到我们基隆口岸。这样一个高速高势能的这种冲击，我们下游这个基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这样高速冲击下我们口岸近乎做到毁灭性的破坏。为什么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我们有着千年历史的一个贸易通道，所以人口在下游比较聚集，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次灾害发生在这个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救救援面临极大困难。我长期在这个区域工作，尽管近年来基础设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受现场的峡谷地形条件限制，叠加此次灾害的冲击，严重制约了抢险救援工作的开展。下一步，在全力开展抢险搜救行动的同时，建议重点加强上游冰岩崩源头次生灾害监测，特别是防范左岸残留的大量松散冰碛物转化为泥石流，这个主要是在尼泊尔一侧的这个岸坡上，对下游地区造成威胁。同时呢，建议中高风险作业区科学设置观察哨，规划好疏散通道与安全区，制定精细化的避灾预案，最大限度降低次生灾害风险。
1: 对有关发布会的进一步情况，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据俄罗斯媒体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欧洲国家正全面调动军事力量针对俄罗斯，俄罗斯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29号在社交媒体称，俄罗斯军队27号至28号持续袭击基辅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遭袭后爆炸并发生大火，造成37人死亡。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该仓库违规存放炮弹、地雷等各类爆炸物，他批评相关安排存在严重疏忽，强调弹药储存设施严禁设置在居民区附近。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尼日尔国家电视台29号晚称，尼日尔国防与安全部队已成功挫败当天发生在首都尼亚美的叛乱企图，多名参与叛乱的士兵被逮捕。尼日尔国防部当天晚间发表公报确认，尼亚美局势已得到全面控制，社会秩序已恢复正常。尼日尔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说，29号凌晨0:20左右，一伙违反军纪的叛乱士兵突入尼亚美多地，对多个战略要地发起袭击，数百名叛乱士兵在尼亚美的一个军事基地内建立据点。事件发生后，尼日尔国防与安全部队出击围剿叛乱士兵，在持续数小时的交火后，安全部队逐步掌控局势，成功平息叛乱。
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当地持续降雨，菲律宾吕宋岛三苗里市省苏比克市29号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当地政府已启动应急救援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黑龙江北部、上海北部、浙江西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橙色预警覆盖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3: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受到沙特尔影响，昨天江西寻乌县出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持续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一座中型水库斗堰水库逼近汛限水位。
3: 水务部门根据实时雨势、库容情况科学调度，斗堰水库开闸泄洪，腾出库容，其余5座小型水库通过溢流坝放水调蓄，同时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强化预警巡查，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工作。
1: 昨天，随着沙特尔带来的风雨影响逐步减弱，在浙江温州龙岗市，当地抓紧开展避险安置收尾工作，有序组织转移群众分批返程，同时做好安置点场地复原等工作。
4: 在浙江龙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临时避险安置点，不少避险群众主动留下来进行场地清扫复原工作，清理教室、走廊等区域的卫生，规整课桌椅等教学设施，最大限度减少临时安置对校园正常秩序的干扰。
5: 走廊还有教室里面的卫生都打扫了，撤离的时候把教室啊、课桌啊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然后把教室打扫干净。
4: 为保障群众安全顺畅返回，龙岗市精准统筹调配运力资源，落实人员转运、全程护送、秩序管控等保障措施，全力满足批量避险群众返程交通需求。
6: 调配了那个30辆公交车，然后来转运我们的这个建筑工地的那个施工人员。目前的话，整个工作稳步在推进中呢，现在人也转移的差不多了。
4: 随着避险群众陆续返家返岗，目前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7: 居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8: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
9: 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0: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12: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1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13: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6: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4: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让我们卸下心绪的繁杂，伴着一首首动人的旋律，沉浸式感受歌声里的故事和力量，在音律流转中与美好不期而遇。生活从来都是一场多元的体验，有天马行空的畅想，有心底珍藏的惦念，有不期而遇的美好，也有直击心底的律动。不同的旋律对应着我们不同的心境，拼凑出独一无二的生活模样。今天的开场曲目分享给各位一首虚拟恋爱指南。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会遇见各式各样的情感畅想，很多人会在想象当中勾勒出理想的相处模式，解锁独属于自己的情感浪漫。汪苏泷的歌声轻快灵动，用鲜活的旋律描摹出年轻视角下轻松俏皮的情感模样，褪去沉重和纠结，只剩下纯粹的趣味和想象。

快的旋律落幕，是不是也让你感受到了别样的轻松呢？我们总会对未来抱有无限的憧憬，对生活怀揣着滚烫的期许。无论当下身处何种境遇，我们始终相信前路漫漫，万事皆有可期。一首汇聚众多歌手力量的合唱金曲《明天会更好》，承载着所有人的美好夙愿，送给每一个奔赴生活的你，希望它能治愈所有的迷茫，点亮每一份前行的勇气。

怀揣希望前行的日子里，总会有一个人，一份牵挂，深深的烙印在心底。他藏在日常的细碎瞬间，藏在独处的安静时刻，是我们心底最柔软的惦念，是始终无法释怀的念想。熟悉的嗓音，自带满满的共情力，王心凌用细腻的演绎，把心底的惦念、牵挂都缓缓诉说。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藏在旋律里的深情。那些说不出口的想念，那些默默珍藏的过往，都融进了歌声里。我们静静来聆听这首《最想你的》。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欢迎你继续收听。很多的时候我们穷尽山海追求美好和温暖，到了最后才发现，所有的美好奔赴，所有的满心欢喜，皆只因为你。一首质朴又纯粹，褪去华丽编曲的歌，是你用最本真的歌声诉说心底的笃定和偏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纯粹的美好。

0: 오빠 등에 이면 삐 아빠 내 단어 나쁜 말
1: 我们在情感里沉浮，在际遇中成长，难免会有失落和怅然，会有心事落空的瞬间。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无法言说，只能在旋律里寻找共鸣。一场现场演绎，将心底的破碎、释怀都唱得淋漓尽致。现场版本自带直击人心的感染力，两位歌手强强搭档，极具张力的唱腔，将情感里的落空、心底的荒芜、不甘都缓缓清。旋律也是层层递进，情绪更是层层叠加，一起来听这首《空心》。

倾听，每一个心声都值得被回应。无论欢喜或低落，总有旋律为我们发声，替我们诉说心底的所思所想。接下来这首歌极具态度，节奏鲜活，唱腔洒脱，它不取悦任何人，只忠于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听众，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人生主角，每一份心境都独一无二，抛开所有束缚，跟随动感的旋律，释放自我，来聆听这首《这是你的歌》。这是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0: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9: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0: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3: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1: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5: 自
14: 测
15: 了，
16: 不少网友反映
15: 了，
16: 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7: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8: 宁夏新闻广播，
17: 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的听歌时光，让我们继续沉浸在音律当中，解锁不一样的听觉体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随心所欲的漫游，不必被生活的条条框框束缚，也不必被繁杂的心事裹挟，我们可以奔赴山海，追逐自由，在天地之间肆意感受万物美好。清亮的嗓音搭配轻快治愈的旋律，勾勒出肆意洒脱的生活状态，就让我们跟着这首漫游，解锁自由松弛的心境。

享受过独处漫游的自由，我们也需要热烈鲜活的烟火气来装点生活。经典的旋律自带复古的氛围感，带你解锁轻松热烈的生活姿态。岁月从不败金曲，老牌的金曲自带穿越时光的魅力。琴声悠扬，舞步轻快，褪去所有疲惫和压抑，只剩下肆意欢快，随心自在。放下所有烦恼，跟着节奏律动，来听这首《弹弹琴，跳跳舞》。

伍佰的音乐永远有独树一帜的风格，摇滚的曲风热烈又张扬，充满着力量和想象力。一首《太空弹》跳出常规的抒情框架，以浩瀚太空为灵感，用炸裂的旋律诉说挣脱平庸、奔赴自由的态度。曲风豪迈，态度鲜明，带给你极强的听觉冲击。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接下来分享给大家一首满含温度的金曲，有多位演员携手演绎，歌声真挚质朴，没有华丽的修饰，却藏着最动人的人间真情。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相守相伴，彼此扶持，这份温暖贯穿岁岁年年，治愈所有风雨困顿。希望我们都能珍惜身边的陪伴，永远相亲相爱。

人间烟火，世事百态，有圆满相伴，自然也有遗憾释然。人生的万般心绪皆在取舍之间，有些执念终要放下，有些月色终会释然。容祖儿用她独特的唱腔唱出了成年人的通透和释怀。相约有晴天的尾声，分享给大家这首《床前无月光》。美好的旋律总有落幕之时，但藏在歌声里的温暖和力量会一直留存心底。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就到这儿，我们期待着下期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与名师对话，为人生充电。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关注到由宁夏教育厅联合宁夏新闻广播交通广播特别制作的教育类访谈节目《名师在线》。每周六的上午，我们会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和黄河云视 APP、 宁夏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宁夏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广播以及网络平台的融媒体直播，聚焦教育热点，分享育人智慧。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李丽。护理教育是培育具备专业技能与深厚的人文情感的现代护理人才的摇篮。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护理工作涉及到预防、治疗、康复等全方位的医疗服务，需要护理人员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职业院校护理教育在培育专业人才、提升服务质量、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宁夏卫生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实训中心的主任肖娟老师做客名师在线，与我们分享护理教育当中的温度与专业力。在这里呢，要为朋友们介绍一下肖娟老师。宁夏卫生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实训中心主任、护理学专业副教授，荣获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的一等奖，石嘴山市骨干教师、石嘴山市职业能力建设项目专家，具备20年职业教育教学与临床护理的双重经验。欢迎肖娟老师来跟朋友们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广大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宁夏卫生健康职业技术学院的肖娟。
0: 肖娟老师刚才有介绍到，您是具备了20年的职业教育教学与临床护理的双重经验哈。您是长期的深耕职业院校护理教育的一线，深耕课堂实训，对接临床岗位，培育了一大批的护理学子。那是什么让您始终坚守护理育人的一线，深耕职业护理的教育领域呢？
1: 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其实我从事职业教育这么多年，来源于三个方面给我力量。首先就是护理本身这个岗位它的感召力。我之前就是护理专业，我本身就是护理专业毕业的，然后之前在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对于护理岗位的深入认知，就是我在临床上一线工作时的真切的所见所闻。在临床工作中，广大的护理工作者没有什么很多轰轰烈烈的举动，他们有的都是在病床前日复一日琐碎的一些繁重的工作，然后这些工作呢就是

0: 如果没有专业技能，过硬的专业技能，为生命托底，是无法就是很从容地面对于这个行业的。另外一个，面对于焦虑无助的患者及家属，你要付出极大的耐心以及就是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护理这个职业，它不是单单纯纯就是一份谋生的职业，它是一份直面生命然后守护生命的事业。后来转到职业院校当老师之后，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就是把这一份岗位的职责，这份坚守传递下去，然后培养出更多的护理从业者，这是我最初走向讲台的一个初心。第二重就是我的学生带给我的一个感动，我职业院校的学生，他的这种自我成长。然后很多职业院校的孩子，其实大家的认知都是有一个非常就是刻板的印象，就认为这学习不成绩不好的孩子才来职业院校去学习，因此就是这种外界的认知让孩子们越来越不自信，比较青涩，你看着一张张青涩的面孔，甚至有时候会自卑，认为我在职业院校读书就低人一等，对自己的未来也是比较迷茫的。所以就是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就认为，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一技之长，让他们有安身立命的本领，更重要的是重建他们的一些就是自我认知、自我价值，让孩子树立起信心。这样的话，经过两三年系统的学习，后来走上工作岗位，尤其是经过了实习期返校的那一刻，你看着学生一个个给你分享他们在岗位上所取得的一些小成就，然后也得到了用人单位，比如说给我们分享护士长呀，或者我临床带教老师告诉我，哦，我这些工作完成的怎么怎么样，那时候孩子们的脸上绽放出来的笑容，就感觉他们眼睛有光了。所以那个时刻作为老师的这种成就感是任何东西无法替代，所以这也是我坚持下去的一重力量吧。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我认为是时代的责任，因为我们现在社会老龄化比较加重，我们基层医疗机构以及还有一些养老机构包括福利院，他们都紧缺大批量的护理人才，而我们就是本科院校或者是护理专业的研究生，主要以后他们从事的方向可能就是护理研究，而这些基层机构就需要我们职业院校培养出来的护理学生去走向这个基层的岗位，来担负起这份社会责任以及时代的责任。所以这份责任也是我一直深耕下去的原因，我会认为我的课堂，我的每一节课都是很有意义的，然后说好每一节课，用心对待每一位学生，然后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这是肖娟老师在今天的闽师在线特别来跟大家分享的自己深耕护理教育一线这么多年的一个初心和动力哈。但我相信肖娟老师在一线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有一些人甚至会有一些学护理专业的新生，他们会有一个误区，觉得护理工作的核心就是打打针啊，换换药啊，拼的就是一个熟练度，忽略了人文服务的价值。那肖娟老师，您是如何去精准的定义护理教育当中的温度这两个字的呢？
0: 确实，不光是一些新生，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护理行业的认知都认为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打针发药，医生说什么我做什么，但是实质上这是护理的基本功，但也不全是护理的基本功。它只是护理技能的操作的一部分。所以在我看来，这个认知是不够全面的。护理的技能我觉得是护理工作的一个骨架，但是人文温度或者是我们说的护理的职业素养才是我们护理工作的核心和它的本质，二者缺一不可。这也是在我们护理职业教育中我们护理老师一直给大家强调的。刚才谈到了我们护理教育的温度，我觉得它是有两层含义的。那教育的主题就是教师和老师，所以我认为这个温度就是从这两者来说。首先说到教师方面，那就是教师育人的温度。那老师在指导学生的时候，如果用一些简单粗暴的方式，或者是在学习技能的时候出现了差错，我们就是一味的指责，那学生感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以后，这种感知

0: 也会传递给他以后的工作之内，那他就会感受到怎样的教育，那他就会把这份冷漠带给他的未来的一些照护对象。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可取的。我们职业教育的孩子本身基础就比较差，参差不齐，教师就要理解、尊重、接纳这些孩子的不足，然后换位思考，这样的话让孩子感受到了理解和尊重，被认可，我觉得也是帮助他们树立信心的。这样的话也能成就自己，成为一个有温度的老师，然后把这份温度传递给我们的学生，引导他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护理从业者。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学生，我们一直要说我们学生要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护理从业者，然后为我们的照护对象提供有温度的服务，那学生就会疑惑，老师，我们本身就是活生生的个体，就是有温度的人，那我怎么样？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一直在我们课堂里面提倡的，说一定要看见人，简单听来说是看到人。那我在照顾对象，照护我的护理对象的时候，我就是看到了人。其实这人体人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它是有情绪，有恐怖，有恐慌。所以我们在就是从这方面就给学生说，我们不仅要练好技能，我们还要有这种感知力，要随时能体察和理解患者的心理，以及他内心的不安是怎么样的。那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为患者来着想的话，那你在做任何护理工作的时候都会感同身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有共情能力。
1: 嗯，
0: 这样的话，那你从事或者是你开展的任何一项护理工作，不仅可以顺利，而且是带有这种真情实感的关怀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我们面对就是护理工作，一定是看到需求，然后把我们的护理温度内嵌到每一项护理工作之中。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学生会认为那护理温度是不是就是我说话好一些，态度好一些，然后一味的讨好患者。这块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的温度不是放弃原则，一味的迁就，而是在专业上的尊重和关怀。所以我们开展护理人文教育的时候也说了，不是我们怎样去来说这个漂亮话，而是把尊重生命以及内化成为我们的职业本能。所以技术决定您能不能完成工作，而人文的温度决定您能不能很好的完成工作。
1: 嗯，
0: 让学生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护理从业者，也是我们护理职业教育必须牢牢坚守的育人根本。
2: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与名师对话，为人生充电。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名师在线。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是特别邀请到宁夏卫生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实训中心的主任肖娟老师做客节目，与我们共同分享以爱为舟以技为帆护理教育中的温度与专业力。我觉得在刚才的节目当中，肖老师说的这句话特别好，就是技术决定你能不能完成工作，而人文温度决定你能不能把护理工作做好，让每一个学生都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护理从业者。这种人文的温度具体落实在我们的课堂教学或者是实训操作的哪些细节当中呢？也请肖老师能不能结合您一线的教学经验，在节目中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其实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人文教育，在我们的课堂里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职业素养教育或者是课堂思政教育。课堂思政教育或者职业素养教育最怕的就是两张皮，老师单独的去开展职业素养的宣讲，或者是单独的开展职业技能的宣讲，他们两者一定要结合起来，然后让学生感受到我从事这个行业学习这个专业，我究竟该具备怎样的职业素养。不然我们如果是剥离开来讲的话，学生的侧重点依然关注到那我这个专业知识有没有掌握呢，我这个技能达不达标。我们作为老师呢，就应该把这些职业素养渗透在每一节课中，做到课课有人文，时时见关怀。具体落实在课堂教学中，比如我们以静脉输液来说，大家都知道这是护士的基本功嘛。那我们课堂上就会教学生如何评估血管，如何保证穿刺成功，怎么消毒，怎么固定等等一系列的就是技能方面的点。如何融入职业素养，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抛出问题，让学生就是假设躺在病床上的是你，你希望得到怎样的照顾，然后反复穿刺如果没有成功的话，你的内心是怎么感受的，引导学生去思考患者此刻他内心的窘迫和不安，
0: 就是做一个换位思考。
1: 对，不是通过长篇大论，就是把学生从一个操作者的视角转变成被照护的视角，让他切身的去体会。还有我们在实训练习的时候，其实还有经常见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同学之间互相扮演患者和
0: 护士的角色。
1: 对，这样的话让他们来感受我有没有被关注到，有没有被真正的关注我想要的是什么。所以通过这些感受就引发学生，他就在思考我究竟需要怎样的护士来提供怎样的护理服务。这通过这样的换位思考，学生就会有自己的认知。还有老师还可以通过分享一些临床真实的案例，比如说我们在岗位上遇到一些年龄大的患者，那随着人体机能的衰退，他势必出现行动不便，听力视力的下降，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要有耐心给他细致的去讲解清楚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取得配合，这样的话才能很好的开展护理工作。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课上的这些点点滴滴，然后让学生认知到，哦，原来带着职业素养，带着这些所谓的同理心，带着人文关爱，这样的护理工作才能顺利的落地。就是像之前刚说到的，书本教会了工作怎么做，但是这个职业素养或者是思政教育是教会我这个工作如何在岗位中落地。然后所以我们课堂的这种人文教育不是多么宏大的一个点或者是一些举动，就是我们日常教学的一点小点点滴滴，然后让学生通过换位思考切身体会。教师呢从育人的根本出发，一直始终牢记我们要培养的是德技并修有温度的现代护理人。所以始终把培养学生尊重生命体恤他人的这种意识刻在他们的骨子里。
0: 就是这种人文素养的培养，它并不是在我们课堂上面的那一时，而是通过我们的这种培养融入到每一个学生的生活当中，日常中，未来在走入到工作岗位当中，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其实肖老师在分享的时候， 我就不停地在回忆，就是人嘛，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偶尔进医院哈，我就在想，我真的是从小到大所遇到的这些护士每一个都很善良，医生也很好，护士也很好。前段时间有看过一个医生题材的电视剧哈，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护士会比医生可能更早更第一线的知道患者的一些情况，有的时候患者就是要通过护士的这样的一些鼓励，哪怕一个微笑啊，一句鼓励，就会觉得哎呦，我现在生的这个病啊，这都不是事儿。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把主题定为以爱为舟，以技为帆，因为二者它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我们也请肖老师再结合您教学经历和临床的调研案例来给我们分享一个真实的学生成长的案例吧，也向大家来诠释一下护理温度与专业能力是如何相互成就的。肖老师，
1: 好的，我们刚说到的，再重申一下，我们的护理温度和我们的专业能力确实是相辅相成，它互为成就的。我大概是应该几年前带过一个中职的护理的学生，一个女娃娃，就是刚开始关注她的什么，就是在实训练习课上，我们刚刚说了，学生之间都是互相练习嘛，小组练习，让我们关注到她，让老师关注到她的点，就是她对于她的同学扮演的这个患者，就是她会时时刻刻顾及对方的感受，会问问同学，就是因为同学之间比较熟悉嘛，有时候也会出现就是认为越熟悉的人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随意一些，
0: 就忽略他，
1: 对，忽略他。可是他对于学生，他对于他同学就是非常关注，比如说练习穿刺的时候，我时不时的一定要看看同学，看从他的面部表情，他的一些微小的动作来感受我是否我的操作给他带来了不适。如果给同学进行体格检查的时候，比如说搓一搓手，其实带着温度，然后注意遮挡，保护隐私，
0: 是
1: 像这些一些小的举动就很亮眼，
0: 很让人温暖，
1: 对，让老师一下子就关注到他了。后面就是系统的学习之后技能，我们课上是对这个学生的这种自然流露出来的这种关怀是很肯定的，然后也一直鼓励他，不仅这是你自带的一种善意，对人的关爱，所以很适合这个岗位，然后也鼓励他一定要勤练技能。后来下了临床之后，就是他这个特点就更明显了，因为比如说轮转到医院内科的时候，内科我们都知道老年病人偏多，然后都是一些慢性病，所以他这份善意和他真实的关怀很快的得到病人和家属的信任。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一般实习生刚到入岗位的之后，如果没有得到信任或者是没有被认可的话，是很难有上手的机会的，你就去锻炼的机会很少，这样的话成长上面可能就会带来一定的阻碍。所以学生就是去了临床之后，他们对这一点就会有更深切的认知。然后这个孩子就是用人单位给我们反馈的也非常好，我们职业院校还有一个活动，就是会每年举行专业的技能大赛，然后他身上这种特有的气质，就是让老师选拔他作为一个那个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个种子选手，然后也这是通过，因为技能是通过反复的打磨是可以练就的，然后这个孩子在大赛中也果然获得了一等奖。这样的话，根据他获奖的这个取得的荣誉，最后是免试进入了医科大学，也就是圆了他的一个大学梦，成为我们那一届学生就是都人人羡慕的对象，
0: 真好。
1: 所以从这个孩子的成长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是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如果想在岗位上走得更远，一定就是把这个落地，就像很好的说明了，有爱无技，即使满怀善意却没有能力减轻患者的痛苦，有技无爱，护理工作呢就会沦为冰冷的流水线操作，失去护理职业的内核。因此职业素养为专业技能赋予价值， 而专业技能呢，让职业素养得以落地。所以也是我们护理教育中始终坚持德技并修的底层逻辑。
0: 嗯，也希望我们每一个走上护理岗位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们都能够成为肖老师口中德技并修的护理人才。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简短的半点广告，之后名师在线精彩继续呈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鱼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镜

0: 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6: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欢迎朋友们持续的关注到由宁夏教育厅联合宁夏新闻广播交通广播特别制作的教育类访谈节目《名师在线》。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的上午都会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和黄河云视 APP、宁夏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宁夏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广播以及网络平台的融媒体直播，聚焦教育热点，分享育人智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丽。护理教育是培养具备专业技能与深厚人文情感的现代护理人才的摇篮。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护理工作涉及到了预防、治疗、康复等全方位的医疗服务，这就需要我们的护理人员具备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职业院校护理教育在培养专业人才、提升服务质量、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宁夏卫生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实训中心主任肖娟老师做客《名师在线》，与我们分享以爱为舟、以技为帆护理教育中的温度与专业力。我们直播继续。新时代的智慧护理、精准护理、专科护理是快速的普及。现代护理呢，其实早已经告别了那种传统的基础辅助工作哈，像专业化、精细化的要求也是大幅提升的。肖娟老师，在您看来，当代护理核心专业力它又包含了哪些关键的维度呢？您分析。
1: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因为时代在发展，护理岗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过去大众的印象里，护士就是医嘱的执行者，但是今天随着智慧设备或者是数字化的一些工具大量的走进了我们的临床，走进了病房，专科呢它的细分也是越来越细，出现了现在的所谓老年护理、康复护理、安宁疗养等等，这些不断的多元化的发展，护士的角色已经从单纯的执行一种转变成为一个独立的健康照护主体。因此我认为专业的核心能力包含第一，就是要有扎实的专业技能能力，这就是所谓专业能力的底座。无论设备如何的迭代，但不能完全替代我们护士的双手。那一旦设备出现故障的时候，或者是出现了一个复杂的应急抢救场景，我们依然需要护士凭借着扎实的基本功开展应急照护处置。所以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基本功练牢，脱离了这个，那后续一切工作谈起来都是空中楼阁。第二个就是要有岗位的思辨能力，也可以说是临床思维能力，这也是现代护理区别于传统护理的关键点。我们传统护理呢，就是医生下达什么样的指令，我完成什么样的工作，而现在呢，要求我们护士具备独立的观察、评估以及风险辨识能力。在整个护理照护过程中，我们要观察患者病情的变化，捕捉潜在的风险，并且及时给予正确的反馈处置。同样的病，在不同的患者、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体质上面就有不同的表现，那我们提供的照护对象也是个体化的，也是有差异的，所以还要具备临床思维。再就是我们的沟通能力，因为医疗护理服务的它的对象是人，所以我们要就是要有很好的沟通能力，来开展给患者开展健康教育，讲解疾病的知识、康复知识，当然还要进行心理疏导、情绪安抚，甚至还要处理一些互换的矛盾。这样的话，你对于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你就要选择非常适配的一种沟通方式。最后我觉得还要具备终身学习的意识，就像我们说的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然后数字应用已经走入了这个行业，那包括这个行业它的一些新设备也就是持续的在更新，包括这个行业它的边界也在不断的多元化的发展，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社区护理，除了临床护理之外，还有社区护理呀、养老护理呀、居家护理等等等等，都需要我们护士来从事这些相关的工作。因此我觉得要始终保持着这种学习的意识，来拓宽和拓广自己的职业边界。
0: 如果我学习了护理，我就要做好终身学习的准备。
1: 对，是的，是的。
0: 这也就是说我们要从事护理专业的话，就像刚才肖娟老师给大家分析的，你需要具有扎实的专业实操能力、思辨能力，还有沟通能力，以及终身学习的意识。对，这四个维度就构成了我们当代护理人的一个完整的专业能力哈。那职业院校护理的学生，他们如何在学校期间就去建立属于自己的核心专业的竞争力，去适配未来临床岗位的要求呢？肖老师。
1: 其实这个问题就也就是依然围绕着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专业核心能力。那作为学生要及早的明确这些专业，既然从事这个专业，就要及早的明确这些专业所需要具备的能力。那在学校期间就要有目标的去分层搭建，把在校的学习和岗位的需求提前对齐，提前适配。那首先在校期间你就要练就夯实的一些基本功，就比如说我们一直刚对于不全面的认知里面打针发药
0: 啊，打针这些很基本的工作，
1: 这些是很基本的工作。但是不能简单停留在把它做完，那我们就要去追求怎么做规范，怎么做安全，就要严格的按照岗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规范手法，只要规范这个流程。这样的话，有了这种最起码的夯实的基本功，你才能走进这个岗位。再然后就是建立主动性，就是对于护理的学生来说，你要跳出这种思维，就是我只执行医嘱，我是医生的一个附属。在岗位上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执行者啊，他刚刚一直在说，我们是要需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的，因为守护在病床前的患者，护理是第一人，你要甚至比医生还要更早的体察到患者疾病的发展、迁徙等等一些情况。所以，当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要多问一句。为什么会出在这个患者身上会出现同样的病症而出现了不同的症状，就是多了解一些，这样的话慢慢这种主动的意识、主动的思维就建立起来了。还有就是我们职业素养在校期间就要慢慢的通过实操练习中，这种宣教能力、沟通能力都是需要慢慢的打磨出来的把学会怎样有效的沟通，把自己的这种关爱呀、细致共情融入到每一次练习，打磨出属于自己的独有的职业素养。还有最后就是要提升适应能力嘛，因为我们一直在说时代在发展，对于护理工作者他的岗位能力也在不断的更新，所以我们就是在校期间不仅是要学习就是自己的专业能力、职业素养，可能一些信息化的课程也是要提前的就去接触、去学习，这样的话我们去了走进岗位才能去接触到这些智能设备，才能不畏惧，然后适应我们所谓的数字化的工作模式。
0: 明时在线，我们直播继续。在上一小节呢，肖娟老师是来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作为学生如何在学校期间去搭建属于自己的核心专业竞争力，适配临床岗位的一些要求哈。那肖娟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下小总结呢？
1: 好的，其实就是结合之前我们提到的几个方面，简单的来说就是在校期间练就夯实的基本功，建立主动性、主动性思维，同时打磨自己的职业素养，以及提升适应这个时代的能力，这样的话就让自己拥有了这个专业或者是这个岗位的竞争力和适应力，那毕业之后才能从容的应对适配岗位。
0: 我们继续再说到了一线哈，护理教育它讲究的是传承和创新，就是有点传帮带哈。咱们老一辈的护理人呢，是坚守医者仁心、扎实实操的优良传统，新时代的护理教育则是融入了信息化、智慧化、素养化的新理念。那肖老师，在您看来，无论教学模式如何的创新迭代，护理教育必须要坚守的一个核心本质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的同学们怎么去正确的理解所要从事的护理专业呢？
1: 是的，就是作为教师必须持有勤学笃行、求实创新的躬耕态度，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广大教师成长指明方向，也是对于护理事业 也是对于教育事业发展提出来的实践要求、
0: 嗯、
1: 因此教学改革、教学模段式的不断创新就是推动了我们新时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我认为教育模式不管如何迭代创新，我们护理教育必须坚守的核心本质，首先就要坚守对生命的敬畏和责任担当、
0: 嗯、
1: 就是所谓护理技术所有的教学模式创新，它最终的落脚点是人，是患者的生命健康。与虚拟的设备可以虚拟一些比如说高难度的场景，可以虚拟万千病例案例，可是它没有办法去模拟出真实患者的那种痛苦、恐慌，甚至对于生命的尊严等等这些。信息化的一些设备呢，也只是仅仅是一些训练手段，不能替代我们的生命教育。所以我们教会学生各项技能，前提一定是教会学生敬畏生命，懂得每一个操作背后是连接着的患者的安全，连接着患者关乎生命的责任。
0: 嗯，
1: 再就是我们要必须坚守的就是德技并修，技能向善。护理教育从来不是单纯的一个职业技能培训，我们不仅仅是要培养出会操作的技能人员，我们培训的是守护生命的白衣从业者。技术呢是一把双刃剑，本领越强责任就越大。所有的专业技能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职业道养之上。老一辈的护理前辈们条件简陋，但依然守住了医者仁心，踏踏实实的在照护患者。那我们今天拥有这么好的教学条件，所以这份德技并修的内核是我们必须代代传承下去的。基于这样的教育本质，我们也要帮助学生破解这个职业或者是社会的偏见，建立对于这个专业的一个正确的理解。首先明白，就是我们护理不是医疗的附属岗位，它是一个独立的，在护理团队中是独立而不可替代的一个专业岗位。护士是患者病情变化最直接的观察者，是健康照护的实施者，是健康知识的教育者。其次，要客观地告诉学生，护理这份职业它有高光，但更多的是一些平凡琐碎，很少有轰轰烈烈的时刻，大多工作都是日复一日的床旁照护。这份职业肯定有辛苦啊，有夜班压力，还有很多很多的委屈，但是它也有独一份的责任价值，那就是我们减轻了痛苦，守护了生命。
0: 嗯，的确，就是这些简单易落地、适配职校学情的教学方法和一些课堂的小技巧，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同学们更快成长的。那新时代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强调心有大我，立德树人，守正育人，因材施教。那当下呢，护理课堂信息化、智慧化，在肖老师您看来哈，立足教育家精神的内核，新时代护理课堂它真正的创新应该扎根在哪里？那我们又该如何去依托科学的课堂教学设计，将技术赋能、技能培养与立德树人、人文育人去做一个深度的融合？

0: 的形式化的创新，护理教育课堂的创新，我认为有两个扎根。第一个就是要扎根我们临床岗位的需求，第二个就是要扎根学生真实的成长。所有信息化的手段以及课堂革命，最终它的评判标准都不是说这个课堂好不好看，而是我们的学生在课堂上是否真正学到了本领，走出校园他是否能适配岗位的需求。
1: 对，
0: 技术是服务育人的工具，绝对不是我们课堂追求的目标。当然依托于技术也可以赋能教学，那既然要做到赋能教学，我们就要用好智慧化工具，回归技能训练的本位。比如说我们用虚拟仿真的系统或工具来模拟一些在现实中风险比较高、比较难复刻的这种应急病例的演练、这样的话弥补了我们传统就是实训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们就是说的虚拟仿真不能替代，但它也是可以赋能的。那通过模拟训练之后，再让学生回到实训时去动手操作，这样的话它就是强化了他的职业技能。第二就是我们要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我们教学设计的全过程，拒绝独立的宣讲。生命教育、责任教育在操作训练、案例讨论、情景演练中是润物细无声的。比如我们使用了虚拟仿真训练的，就是同时我们植入了一些德育的思考，不只是在训练患者抢救的这个流程，而是同步引导学生认识到生命的脆弱，建立这种抢救时间的意识。第三就是落实因材施教，践行教育家精神。职业院校的学生学习的基础动手能力的就是参差不齐，我们一些智慧化的设备可以就是达到分层次教学。我们给学生设定不一样的场景，展开分层教学，不搞一刀切，这样的话既尊重了学生的差异，然后不放弃基础差的孩子，发掘孩子身上的每一个闪光点，这就是所谓的因材施教。第四个就是我们教师本身要做好言传身教，那你再好的教学设计都替代不了教师本身的示范。我们老师对待教学严谨的态度，对待学生要足够的尊重，以及对待案例当中这种生命的敬畏，都会潜移默化的感染学生。所以把立德树人写在教案上，就是体现在教师的一言一行里面。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师则，行为示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宏道追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精辟概括。落实到我们职业院校护理教师的身上，我觉得就是心怀基础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立足于基层人才的培养，守住我们护理教育的核心底色，同时尊重职业院校基础参差不齐的一个现实，接纳学生的差异性，注重职业素养的教育，培养一批下得去基层、留得住岗位、干得出实际、德技并修的新时代护理匠人，这是我们职业护理教育响应教育家精神最真实的一个、最实在的体现。
1: 我们在这里要非常感谢肖老师的精彩分享，技精于勤，不负所学。仁爱于心，不负白衣。护理职业是精准严谨的技术岗位，更是温暖治愈的人文事业。正是无数像肖老师一样的执教护理教师，以匠心育人，以初心赋能，为医疗卫生行业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有温度、有技能、有担当的新时代护理人才。我们在这里再次感谢肖娟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以多年深耕执教护理一线的宝贵经验，为我们娓娓道来护理教育的初心、温度和坚守。这里是名师在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锁定关注，我是李丽，名师在线，我们下期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知天下，一零六一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一零六一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0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中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正进行首次系统性大修，其中修订草案增设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备受瞩目。此次修订草案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要求生产企业、进口企业不得虚假夸大宣传自动驾驶功能。10.5万吨级的邮轮理想号昨天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启航，搭载2700多名游客，开始3天2晚海上巡游。这是中国北方首个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航线。天津市交通运输委表示，后续呢将根据市场反馈优化海上游产品，推出更多的差异化、定制化航线。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29号在吉林省吉林市举行。大会正式发布的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贯穿内容生产、精准营销及供应链协同全链条，标志着行业正式迈入 AI 决策时代。步入制造车间，感受人形机器人与机械臂的默契协同，追溯食品源头，见证从农田到货架的全链安心。与以往传统旅游不同，近年来广东越来越多亲子家庭和学生团体选择在暑期走进现代化企业，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当中感受工业魅力和科技力量。好运角杯2026年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昨天在山东威海至海湾港举办。本届赛事由世界铁人三项联合会、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山东省体育局威海市重大体育赛事组委会主办，是奥运积分赛国际 A 级赛事。比赛设男子优秀组和女子优秀组两个竞赛组别，共有37个国家及地区的151人参赛。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8月28号上午，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乐享塞上，颐养宁夏”为主题，展区面积1.5万平方米，设置“志在无忧，创领未来，去享芳华”三大板块，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老服务机构、企业及行业专家参会。本届博览会为期3天，期间将举办老年人权益保障专场、经营康养产业合作洽谈会、旅居康养和老年健康管理专场推介，以及多场银发风采展演。8月29号，宁夏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核心工程紫色大道正式通车。作为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大道依山傍园，串联贺兰山自然风光、万亩酿酒葡萄园、特色酒庄和乡村景致，集安全防护、生态保护、产业赋能、文旅休闲、富民惠民于一体，构筑起多功能融合发展廊道。全新投用的紫色大道功能清晰，适配性强，可充分满足骑行、露营、近郊微度假等新型休闲需求，还可承接马拉松、公路自行车等各类体育赛事。近年来，石嘴山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专项行动，科技服务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全市科学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其中研究和试验发展领域营业收入达1158.5万元，同比增长24%。强劲的增长背后，一批深耕中式验证、技术攻关的科技服务企业正在加速崛起。1061新闻快报由陈阳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乐享生活。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周末特别节目，我是陈阳。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今天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节气养生的话题吧。当下呢，正处这个处暑的节气啊，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呢是终止的意思，处暑即初暑，意为暑气到此渐渐退去，是向秋天过渡的节点。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病科的主任医师陈光兴指出呀，这个时候呢，暑气未消，但是秋燥初起，昼夜温差加大，人易秋乏。养生呢，应该牢记4个关键词，以清余热、润肺燥、解秋乏、健脾胃为主，即大寒大凉、辛辣燥热。处暑时节呢，昼夜温差变大，白天还很闷热，但是早晚已经稍有凉意，天气多变，时而闷热，时而凉风，冷热交替。随着天气变化，人体也会出现一些改变，比如说出现口干舌燥、咽喉干痒、鼻子干、皮肤瘙痒等秋燥的症状。而经过一整个夏天的消耗，也容易出现白天犯困、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等秋乏不适。那这是因为啊，夏天呢，身体在持续的散热，入秋之后呢，阳气向内收敛，身体啊，也在做自我的调整。这个时候呢，对人体的免疫力其实也是一种考验，比如说要警惕换季感冒，因为血管收缩、舒张变化，也要呢小心血压的波动。夏天呀，贪凉吃冷饮，那么脾胃呢会受到损伤，而这个时候呢，固护脾胃很重要。处暑之后，比起炎热的夏季，人们的食欲呢也会慢慢的变好，但是啊，不宜大吃大喝。如果这个时候呢开始进补，容易温燥上火，出现口腔溃疡，还有呢咽喉肿痛等不适。结合处暑清余热、润肺燥、解秋乏、健脾胃的养生关键要点，那我们呢也给大家推荐以下的家常养生汤品和茶饮，配方特别的简单，而且呢老少皆宜。首先是菊花麦冬茶，配方菊花呢是3到5朵，麦冬5克，枸杞子10克。它的功效呢就是菊花可以清洁

解初秋的余热，清肝明目。麦冬呢，滋阴润燥，缓解干喉、咽喉的这种干痒。此茶呢，就可以改善口干、咽痛、眼干疲劳等不适。上班族、学生呢，可以常备。那么在这里呢，像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朋友呢，还是尽量少喝。另外呢，就是雪梨百合茶了，配方是雪梨干15克，干百合10克，冰糖适量。这个功效呢，就是专门针对初秋温燥引发的干咳、喉咙干涩、鼻腔干燥等不适，老少皆宜，可以日常啊代水饮用。最后一款呢，就是红枣桂圆生姜茶，红枣两颗，桂圆两颗，生姜呢一小片儿。它的功效呢，主要是温补、益气、养血、暖胃、驱寒，改善呢手脚冰凉、气血不足的症状。朋友们，在这个时节呢，我们把养生茶喝起来吧。

0: 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去酸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3: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不少网友反映
6: 这个白天
7: 路边
6: 直接
3: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

0: 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6: 一餐饭，一杯茶，慢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周末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我是陈阳。那今天呀，虽然是周末，但也是全区中小学校开学报到的日子。接下来呢，我们就将目光聚焦开学季，蝉鸣渐收，秋风送爽，告别松弛的假期生活，学子们重返课堂了，即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成长旅程。暑假当中呢，不少孩子呀习惯晚睡晚起，那新学期就要开始了，如何帮孩子纠正作息，靠开学前夜强制早睡呀并不科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举行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专家呢给出的办法是循序渐进，提前铺垫。以下的几点建议呢，供家长们参考。江苏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徐露洲说，第一呢，提前一周呀开始为早睡早起做铺垫，不要等到第二天要开学了，前一天晚上呢再强行让孩子早点睡觉。建议在开学的前一周至十天，每天呢比前一天提早15分钟入睡，让生物钟呢逐步的恢复到正轨。第二呢，早起之后要唤醒阳气。早晨呀，孩子起床之后，可以让孩子做双手向上托举、伸展全身、扭动脖子等活动，同时呢，轻轻地拍打腋下或者是身体的两侧，有利于疏通气机。再喝一杯温开水，唤醒脾胃阳气，等肺、脾、胃、大小肠的阳气呢都得到疏通，人体的阳气便可以唤醒。有条件的可以到阳台或者是户外活动10分钟，让自然光照一照，自然光是最好的生物钟调节器。那么说完了作息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学生。大学生每月的生活费多少才算够呢？那么一到开学季啊，这个生活费的话题呢又引起了热议。又一批新生啊即将踏入大学校园，生活费这一话题呢再次引来热议。每月的多少生活费才算合理呢？即将入学的大一新生，已经走过大学时光的过来人，包括家长都有着不同的想法。那在过去的十年，大学生月均生活费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记者也进行了小调查。我们先来看看从学生的视角他们是怎么说的。对于生活费的标准呀，不同阶段的学生有着自己的考量。即将在重庆读书的准大一新生李同学认为，1500到2000元的区间呢是比较适中的，1800元是较为理想的数额。在他看来，虽然呢所在的城市整体消费偏高，但是校内生活成本相对可控。他也做过简单的规划，吃饭1000元，水电费100元，话费50元，生活用品150元，学习材料100元，自主消费400元，这样的开销足以保障不错的校园生活了。而2007年在杭州呢读大学的江女士呀，她回忆说，当时呢每个月生活费是1500元，开销主要集中在饮食和购置衣物上。据她回忆，家里有的时候呢会把生活费和学费一并打给她，由于缺少收支规划，偶尔呢也会出现生活费不够用的情况。2004年在南京读大学的徐女士，当时每月生活费500元，吃饭是首要开支，其余的呢会用来在学校机房上网、看电影、泡论坛等。当时机房上网按小时计费，花销呢可以灵活调整，而伙食上多花一些就减少了上网时长，吃饭省一点便能多泡一会儿网络，在有限的预算里面权衡分配日常开销。我们再来看一看家长是怎么说的。面对孩子的大学生活呀，一些家长们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赵女士的儿子今年九月呢，即将前往淮安上学。经过家庭的协商，确定每月2000元的生活费。她希望呢，孩子学会自主规划开支，允许偶尔出现资金缺口向家里求助，但是不希望经常性的超支。李女士的女儿呢，在南京本地读大学，周末可以回家，同样给到每月2000元，覆盖在校的吃喝和周末休闲。因为离家近，不少的生活用品可以从家中携带，基本不会出现生活费不足的情况。那么，受访在校大学生的生活费主要都花在哪儿了呢？研究数据显示，除了基本的餐食之外，超四成的大学生每月会有学习方面的支出，39.7%的大学生会在个人娱乐上投入。大学生的生活费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城市消费水平、个人生活习惯、家庭经济条件共同决定着每个学生的开销区间。而数字上涨的背后呢，是校园生活消费场景的不断丰富。比起一味的追求数额高低，学会合理的规划收支，分清刚需，量力而行消费，才是大学消费一课最重要的收获。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91.5，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听新闻。本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8月29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强降雨导致云南昆明市摩汉莫丁经济合作区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折叠床、被子、毛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国家地震烈度速报和预警工程2024年7月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2年来中国地震局累计公开发布地震预警信息700余次，服务超过9000万人次，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规模突破4.6亿人。8月29号呢，2026首届有机蔬菜发展大会及中国蔬菜协会有机蔬菜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开幕。大会期间开展主旨报告、产业技术需求发布、产业基地观摩等系列特色活动，为全国有机蔬菜产业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发展搭建高端的核心交流对接平台。28号的晚上呢，原创军旅舞剧《我是一个兵》新闻发布会在江西南昌举行，作为2026年江西省文化艺术资金的重点扶持项目，该舞剧以少贡国际诗为创作根基，献礼建军百年，摒弃宏大空洞的战士叙事，那么聚焦少贡国际诗战士这一独特的视角，以青春理想、少年铸魂、信仰传承以及革命浪漫主义为四大核心主旨，讲述懵懂少年成长为革命战士的故事。今年暑期呢，湖北武当山各大武馆抗氧基地推出了武术夏令营养生研修班，吸引大批研学团队和海外游客前来体验。游客由登山观光转为停留小住，沉浸式体验身心调养。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8月28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宁夏文化发展集团建设运营的聚美宁夏剧本超市小程序正式上线试运行。聚美宁夏剧本超市小程序坚守公益为基、市场为向的发展定位，搭建剧本资源的汇聚之桥、供需双方的对接之桥、人才成长的赋能之桥三座桥梁。平台上线后，可一站式实现创作者注册、剧本推介、版权登记、公益剧本免费下载、商业剧本对接洽谈等多项核心功能，大幅提升文化资源互通效率。今年以来，国网宁夏电力深化推进以矩阵为核心的内控体系建设，依托数字化预警系统为内部管理装上智慧大脑，实现工程建设、物资供应全流程闭环监管，保障电费计量透明准确，电网运行稳定可靠。孩子临近开学呢，出现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爱发脾气、睡眠不稳等情况，绝大部分的并非装病，也不属于心理疾病，而是典型的开学适应期身心应激反应，是学龄期孩子普遍存在的正常阶段性现象。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李欢介绍，多数孩子通过家庭科学疏导、作息调整、情绪安抚，1周左右呢，就可以完全恢复正常，顺利适应开学的节奏。如果孩子出现持续长时间的情绪崩溃、彻底失眠、食欲严重下降、躯体疼痛反复出现，且严重拒绝上学、长期影响正常生活和学习的情况，可进行专业评估和科学指导，帮助孩子平稳度过适应期。1061新闻快报由陈阳编辑。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慢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周末为大家带来的乐享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阳。告别平日的忙碌，周末呢正是放松的好时候，和家人朋友三五小聚，逛逛街，看看电影，在烟火和光影之间感受生活的美好吧。随着热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带火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大沽口区，不少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感受西北小城烟火气息。趁着这波热度，28号大沽口区城市快闪消费季压轴活动包有戏美食新片场在工业遗址公园热闹开启。老厂房变身沉浸式的美食片场，市民游客在家门口体验逛吃追剧的全新玩法。夜幕之下的工业遗址公园人声鼎沸，香气四溢。本次活动集结30余家本地的特色商户，老字号风味小吃，非遗手工文创，富硒农产品，网红潮流美食齐聚一堂，汇聚本土烟火气息和新潮风味。不少的市民携家人朋友前来逛市集、品美食、打卡拍照，热闹的烟火气让城市夜晚愈发鲜活生动。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深度复刻了《欢迎来龙餐馆》的影视场景，将剧中的经典画面搬进市集现场。老旧厂房搭配胶片质感布景，沉浸式的影视氛围浓厚，游客一步其间，仿佛一秒走进了影视剧的场景，收获边逛吃边入戏的独特体验。同时呢，现场乐队演出、水上飞人表演、露天电影轮番上演，各类夜间的演绎持续聚拢人气，以拉长呢夜间的消费链条。为让利民生、刺激消费，活动联动多家本土优质餐饮商家，开启了线上直播团购特惠，线下呢推出了1元吃凉皮、消费券派发、幸运抽奖、电影票跟兑换福利等活动，实打实的优惠啊，让市民呢、游客吃得开心、玩得舒心。据了解啊，这次城市快闪消费季呢推出了多场主题活动，借影视 IP 热度集聚人气，进一步释放消费的活力。那近年来呢，大沽口区深挖工业遗址和影视资源，持续将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用市井烟火激活夜间经济，推动本地商文旅融合发展。欢迎来龙餐馆呢，不仅是一部反战的题材电影，也是一部美食电影。里面的哪道美食你最想吃呢？表演指导叶福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啊，剧组的孩子们最爱吃的就是徐福烩饭了。饭里呢不仅有肉和蔬菜，还有葡萄干、坚果等各种食材呢在一起翻炒，别提有多香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5: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6: Oh no！
7: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8: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7: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8: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7: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9: 老同学欢迎回家。
10: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9: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0: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9: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0: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1: 干杯。
7: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
6: 等你来唱。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欢迎您继续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乐享生活周末特别节目，我们再来看一看旅游的消费行情吧。今年暑期你奔现了吗？宝藏的县域呢，正承载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向往的生活。上半年，县域旅游成为市场重要的增长机。宝藏小城奔县游热度持续攀升，从大城市到小县城，从知名的景区到小众目的地，游客为何纷纷奔县？折射旅游消费何种新现象呢？走到县城去旅游。美团的数据显示啊，2026年的上半年，县域异地消费呢，同比就增长了14.1%，异地游客在县域的比均消费约58元，较本地居民消费水平高出了约50%，游客体验型的消费占比持续走高。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认为，县域旅游能够持续升温，广受青睐，原因呢就在于聚集了优质的生态资源、本土民俗文化和乡村文旅资源三大优势，具备大城市不可比拟的原生态吸引力。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呢，游客在热门县域的平均停留天数较2025年同期增加2.3天，五晚以上常住订单同比提升8%，而携程数据呢也印证了这一趋势，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从去年的28.4%升至47.1%。游客的漫游不只是拉长停留时间，更转向沉浸式的特色体验。各大县域的通达性呢也是越来越高了，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2.97%彰显了游客奔县十足的底气。那截至到去年底啊，高铁覆盖了我国97%的城区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14、15时期，全国 A 级景区县域的覆盖率提升至97%。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县域的自驾租车订单热度同比上涨了超75%，便捷路网进一步释放了县域的出游潜力。广阔县域大有所为，近日呢，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了18条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而奔县游呢，能够持续的出圈，就在于各地立足本土的禀赋，不断优化文旅供给，挖掘县域的消费潜力。可以说，千百座县城各展所长，各美其美，汇成多姿多彩的动人画卷。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乐享生活周末版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让大家对节气养生有了新的认识，也了解了最新的旅游消费行情。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
1: 硬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at 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5: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7: 韶华。

0: 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1061收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结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二十集。

0: 马万全接着说起了那段尘封的往事。在轰动全国的烈女子舍身刺孙案后，我父亲派他前往汉口，去除掉了在那里求学的胡家三小姐，以绝后患。可是等他到了那儿，胡淑琴早已离去，他隐姓埋名躲在嘉禾女中当了一名美术老师，直到有一天在大街上遇见了他父亲的勤务兵。那时耿焕生刚刚被招安，身上穿着崭新的保安团军官制服。那现在这就说得通了。哎，你说他们胡家的女人怎么都这么记仇呢？他们都是疯子，那你还等什么呢？你还不把他们给我带进来？跑了。马万全说，事发后耿焕生就带着妻儿跑，但他已经派人去追。马万全派出了五拨人，沿着五个方向去追赶那一家三口。说完，他想了想，又欲言又止。我当然明白他想说什么。这一家三口能够跑出戒备森严的嘉禾县城，肯定是得到了暗中的帮助。那这些人是谁？我不敢去想。此刻我更想知道的是，他们胡家的那位二小姐后来怎么样？听说是被勒死的。听说？马万全用力一点头，说当时啊，他奉命去汉口找遍了武汉三镇，都没有找到胡家的三小姐，回来后也没在牢里见过胡家二小姐。然而我始终觉得胡淑仪还活着，她就在夜色的最深处，眼神醒目地瞪着我。我永远忘不了那是她看我的最后一眼。次日汪家瑶前来请示我什么时候启程，我想了想说，我们还有一件事儿啊，没干完。离开嘉禾县城前，我干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下令处决县长汪正道。罪证当然是确凿无疑的，指使下属行刺长官。这就是一方军政长官的意志与决心。正如戏文当中说的那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对试图为干儿子求情的奶妈说，你放心，我会再派个县长来当你的干儿子。哎，你还记不记得胡家的那位三小姐？
1: 哪个胡家？
0: 就当年乌油城里，那能有几个胡家呀？
1: 他们胡家三位小姐都是美人胚子。
0: 奶妈，要是这会儿让你在街上碰到，你会认出这个三小姐来吗？
1: 少爷见着淑琴小姐了。
0: 奶妈愕愣地看了会儿我，扭头又看了看城门内的大街。我笑嘻嘻地说，你在城里就没见过她？
1: 淑琴小姐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呢？
0: 蒋总司令早在第一次围剿红军的时候就曾致信于我，语气谦卑，说的呢也是轻描淡写，就像是邀我去参加一场郊外的秋迷。他在电文的最后才稍稍打了官腔，说望吾弟以党国大业为重，不予推辞。我推辞什么呀？啊，他什么都没想给我，要我拿什么来推辞呢？我把信交给了巴斯蒂安，说巴斯蒂安笑着回道，哼，他是希望你出兵。那他是在做梦，我还得留着这些兵来防范他的中央军呢。这一次对红军的围剿，中央调集了10万人马，最终以前敌总指挥张耀赞被生擒而告终。第二次蒋总司令增兵到20万，以后集兵力严密包围为止，结果让红军横扫千军如卷席，在700里的山林间丢下了3万多具尸体。第三次他把兵力增加到了30万，并且亲自赶到南昌，带着他的英国、德国与日本的军事顾问们一到就召我去觐见，美其名曰商讨军事，其实呢 还是要逼我出兵。左家骥几乎是脱口而出说，那可是鸿门宴呢。看来这是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家伙，但我根本没打算要听他的。几天后就轻装简从的赶往了南昌。临行前，我宽慰手下的师长与旅长们说，我都不担心，你们有什么好担心的，他要是把我扣下，你们就带兵打到南昌去吧。说完看着这些面色凝重的将军，我笑了。事实上啊，蒋总司令对我特别的礼遇，他似乎早已经忘记了当年我去南京见他的那一次，不仅在行营的西厅里与我共进午餐，还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任命我为第23路军的总指挥。这个后来在国军军史里并未出现过的兵团编制，被他郑重其事地说出口时，我还真的差点信以为真。我以军人的站姿怕得一并脚跟，干脆地说，总司令有什么吩咐请尽管下令。蒋总司令咯咯一笑，示意我放松后说，红军很快被剿灭，希望我到时能随他去南京多盘桓几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你也该成一个家了呀。这倒让我想起了我已逝的爱人，我笑着说，宝坤的私事不敢有劳总司令费心，为你费心的是夫人呐。蒋总司令说他只是个代话，而他的夫人要替我做媒，在上海与南京物色了好几位名门闺秀，只要我一点头，他们甚至可以飞到南昌来见面。我在心里冷笑，这个西口乡下来的土包子把宁沪两地的名媛当成野鸡也就算了，还把自己的夫人当成了老鸨。我慌忙的受宠若惊地说，哎呀，夫人真是想得太周到了。作为回报，同时也以示我的感激之情，我当晚就任命左家骥为前线指挥，调集两个师进入江西境内。我相信他应该是那些将军里头最懂得怎么替蒋总司令打仗的人。我在电文里头用明码对他说，你办事我放心，我就在蒋总司令身边等着你的捷报。南昌城里的夏天湿热难耐，却是我度过的最为风花雪月的一段时光。我在江西大旅社里包下了顶层的整个楼面，在那里接待由上海与南京空运而来的名媛，我对他们因人而异，也伺机而行，不是请吃饭请跳舞，就是陪着游百花洲登滕王阁，然后想方设法地哄他们上床，再依依不舍地把他们送上飞机，翘首等待下一位家人的光临。剿总司令部里战报如飞，我的飞文更是胜于战报，早已飞出南昌城，在南京与上海两地的小报上掀起了满城风雨，惹得蒋总司令在办公室里连着骂了我两声。当然南昌剿总理每个人的心里都清楚，真正该骂的是左家骥，不仅该骂，更是杀了他都不为过。这位昔日的北伐英雄如今成为江西战场上的老滑头，他发往剿总的电报比谁都快，比谁都勤，每次不是催粮催饷，就是讨要弹药，可一旦遭遇了真正的阻击，他反倒没有了声音，一直要到撤出战场才致电剿总，请求派飞机支援。左家骥每次都声称他遇到的就是红军主力，为此剿总的副官长专程来拜访我，闲扯一会儿之后说，打仗不是儿戏呀，左家骥要是再这么待战下去的话，等待他的将是军事法庭。 老左打了

半辈子的账啊，他比你我都更知道进退。总司令要的是乘胜追击，只进不退那是去送死啊。其实我还有一句话放在肚子里没有说，那就是不是你们自己的部队，你们当然不顾他们的死活。我知道我已经不光得罪了这位副官长，还得罪了行营里的蒋总司令，他又开始像在南京那样对我避而不见。很快往返宁沪的飞机上再也没有给我送来相亲的女人，我毫不在乎。这一回我显示出与我身份相符的从容与气度，命令手下四处派发请柬，便邀城里的各界名流与摩登女郎们。我摆在江西大旅社里的宴席通常是从中午延续到了子夜，有时候兴致所致，流水席会连着摆上好几天，直到每个客人都玩得精疲力尽。江西大旅社里的琴瑟之声与彻夜不息的灯光很快成为了战时南昌城里最独特的一道风景，让许多烟花柳巷也较之黯然失色。蒋总司令终于忍不住，以军事领袖的姿态找我去谈了一次话。他站在沙盘前，一边比划着一边说，战争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朱毛在江西的根据地已经基本丧失，而他的九个师正从南北东三面对红军形成合围。蒋总司令要求我立即赶赴战场，督令左家骑所部务必要配合前敌总司令部何应钦完成围圈。他用一种千钧重担系我于一身的目光看着我说，这关系到战争的成败，请贤弟务必不折不扣地执行剿总军令。我就是这么被送上飞机空降到前线的，直到进驻左家骑的指挥所才发现，我们所属的两个师早已被蒋鼎文的第四军团分割开来，正由他们裹挟着向前推进。望着桌上的行军路线图，我对左家骑说，他姓蒋的到底是在围剿红军，还是借机在对付我们呢？他这是要我们捏着卵子跟他一起过桥。总指挥呀，你真不该，哎呀，深涉险地呀。哎呀，不来成吗？啊，我的卵子也攥在人家手里。那就跟他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赣闽交界的深山里的气候倒是宜人，不冷不热，就是湿气太重，常常让人有种骨头发霉的错觉。而更加讨厌的是那些苍蝇一样硕大的蚊子，它们不分昼夜地在你头顶盘旋，让我不得不终日躲在蚊帐里，仍把作战的指挥权交给左家骑。这天我的指挥部刚到一个荒村里扎下营架起电台，天空就下起了骤雨，一时间山林里风起云涌，白色的雾霭像瀑布一样沿着两侧的山壁是倾泻而下，在山沟里汇聚成流，很快把山林与村庄一起吞没。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就接到了蒋鼎文的求救电报，他的第九师在太和城外的老营盘遭到了袭击。左家骑像是唱戏那样说道，总指挥，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啊。后来每次回想起这次撤兵，我都觉得是左家骑在暗中与红军达成了协议。我们用一周的时间日夜兼程横穿整个赣南地区的途中，竟然没有遭到任何的阻击，而他不说我也不问。我们先后翻越了梅林古道，那是通往广东的必经之路，同时由我致电广州的陈济棠通报所部的人员装备与部队番号，请求粤军
让出一条道路，容我撤出战场，率部折回家乡。我想任何给蒋总司令拆台的事儿，都是他们那个另立的广州国民政府所乐见的。果然，我的先头部队先到南雄城下，就受到了热烈的迎接。从广州专程飞来的专员在县衙内盛宴款待我，同时旧话重提，再次邀请我与他们携手共进，联合反蒋，并且愿意增补我为他们的国府委员。那位专员说，这是汪先生的意思，他希望与将军在阳城一晤。早在几个月之前，我就分别接到过陈济棠与李宗仁的来电，邀我与他们一起通电弹劾蒋介石，逼他下台。当时我婉拒，因为在我的眼里，他们跟我一样，都是些成不了气候的家伙，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更加野心勃勃。只是现在我也不好拒绝，现在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趁着酒劲连连点头说，哎，正合我意，正合我意。可是我是绝不会去广州的，那等于说是出了龙潭又入虎穴。看来广州政府啊，还是太小瞧人了。第二天我就下令拔营起寨，踏上了回乡之路。我在马上朝着那位广州派来的专员连连拱手说，替我多多问候汪先生。兄弟再三思量，还是得加紧赶回秀州城去，以防南京方面有所动作。事实上，盛怒之下的蒋总司令撤销了23路军的番号，正准备以临阵叛逃之名追责我时，远在东北的日军突然发动了奉天事变。那天是民国20年的9月18日，关东军第二天就占领了奉天城。仅仅几个月，东三省就全境沦陷。在全国掀起的一片救国声中，南京的行政院、中央党部里日夜挤满了高喊口号的示威学生，各级政府部门相继瘫痪，各地的教育厅长纷纷请辞。当我回到秀州城，大街上同样是挤满了激愤的民众，他们高举标语与拳头，就像是汹涌的乌油江水。我的二哥宝山也在这场反日运动当中被打了，学生与民众冲进他的家里，用花瓶砸破了他的脑袋。我见到他时，他的头上缠着很厚的绷带，连眼镜都没地儿架。不等他开口，我就忍不住笑着调侃他说，现在啊，你更像个亲日派了。宝山都快要哭了。在我远离秀州城的日子里，他始终小心翼翼，把什么事情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当然是除了外面这场浩荡的示威游行。我不相信像他这么能干的人，连民众的这点情绪都控制不了。宝山却一改往日里的斯文，在我面前破口大骂张汉卿。他甚至还说，要是杨玉婷还活着，东北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宝山一走，我就问汪家友，哎，你说他这话什么意思？他这是有所指吧？长官多虑了，即便是二爷自诩杨玉婷，那长官也应该是张大帅才对，这有区别吗？这两个都是不得善终之人呢。汪家瑶吓得脸色发白，赶紧俯身给我出了一个一石二鸟之计。他说，这是我摆脱眼下这些困境最好的办法。为此，我第二天就发布了省主席令，号召全省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光秀州城里就组织了10万人的大游行，白天举着标语，晚上打着火把，抗日救亡之声直冲云霄，
日夜不歇。

0: 但这还不够，我要让全中国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我放下了一省之长的架子，每天奔走于所辖的各个城市，到了哪儿就在哪儿登台发表演说，鼓动与勉励我的民众，在他们的满腔怒火当中再添上一把柴火。既然南京仍然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1: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0: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1: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0: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2: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4: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1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6: 不少网友反映啊，
1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本届赛事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区各地的残疾运动员将齐聚赛场，他们将以拼搏诠释自强，用汗水绽放光彩，充分展现逐梦超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让我们为每一位自强不息的残疾运动员加油喝彩，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一同见证热血与荣光。106.1收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结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二十一集。
0: 当晚，二哥宝山就从秀州城里来电，婉转地请求我更改或者是收回成命，因为无偿提供食宿将会使大量的流民涌入城市，最终导致治安混乱，城市瘫痪。而他最担心的是有暴民趁火打劫，假借反日之名在各地掠夺商铺与民宅。我随即回电告诉他不必为此操心，那些都是民政厅长与警察厅长的事儿。我在电文中说，你们财政厅要做的就是先挪出这笔款子来，不能让我失信于民。很快，民政厅长与警察厅长也相继给我来电，各诉各的苦衷，目的还是劝我趁着天还没亮收回成命。我当场就火了，冲着汪家瑶吼道，他们三个异口同声，这是要结党吗？司令不必生气，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两天后，我的车队回到修州城，刚行驶在乌油江边的宽阔马路上，行人中忽然有人冲出来朝我的座驾连发数枪。子弹击穿了车门，击碎了车窗的玻璃，坐在我位置上的副官当场毙命。当晚消息传开，全省的民众被激怒，秀州城里的许多流言更是不胫而走。有人说这些乱枪是日本人对我的警告，也有人说这是南京方面派人干。其实这是汪家瑶的杰作，他精心策划的这场刺杀不仅在众目睽睽之下断了方方面面许多人的念头，也让我站上了舆论的制高点。可我仍然觉得不够，就让人在传播的流言当中又加了一种猜测，把矛头直指了我的二哥，说他是刺客幕后指使人。为此，秀州城内的几家报馆连夜刊发号外，把宝山的日本背景深挖了一遍，当然是在我的授意之下。第二天一早，南京与广州方面的慰问电纷纷来到，宝山就已经在门外求见。 他进了小客厅，头上仍旧缠着那条绷带，眼神凄苦地望着我。三弟呀、你信不过我了。怎么会呢？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既然他们都说我是亲日分子，那就请三弟准了我的请辞。宝山双手奉上辞呈，请求我准许他辞去所有的职务。我哈哈大笑，随手就把那份辞呈撕得粉碎。曾经的孙宝山是这么的孤傲不群，现在简直就像条在我面前摇尾乞怜的哈巴狗一般。我在劝慰他。

0: 的同时，信誓旦旦地表达了我对他的信任，亲自把他送出院子。我拉着他的手说，二哥呀，我还是那句话，一笔写不出两个孙来。可是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再次提醒方家友，祸起萧墙啊，你们要盯紧一点。我让汪家瑶监视我手下每个部门里的每个要员，也派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现在我已经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高处不胜寒这五个字的含义。我常常提醒自己，像我这样的人，就算是睡觉也必须睁着一只眼睛。这天邹氏忽然来求见，说是为我带来一个人。我问他是不是我的奶妈回来了，他摇了摇头，说他的妈妈还是在老家的县城里。我调侃他，那一定是你又娶了房小的。邹氏的脸都快红到了脖子里，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话说清楚。我终于发现，这个讷言的独臂汉子一家对我的忠心真是日月可见。自从我在他的家乡第一次遇刺，他就开始为我默默地寻找替身，直到在乌油山里见到了那个农夫。他说那个人和我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啊，那你还不快把他给我带来。当晚他把人领到我跟前的时候，如同对着一面暗影里的镜子，除了比我黑一点与瘦一点之外，来人简直那就是我孪生的兄弟。我围着他上下前后打量了一圈，他也惊得张着嘴巴直愣愣地看着我。最后我把目光停留在他那个鹰钩鼻子上，断定这是我流落在民间的骨肉兄弟。那你叫什么呀？
1: 赵白日。
0: 白日啊，可你一点都不白呀。
1: 是我妈让人给白日了。
0: 赵白日瓮声瓮气地说，村里人因为这个才给他取了这么个名字，而长得黑那是因为在太阳底下干活。那你妈呢？
1: 早死了。
0: 你爸呢？
1: 所以才让人白日了吗？
0: 我接着又问了问他认不认字，娶没娶媳妇。他不停地摇晃着那张跟我如出一辙的脸。那你知道来这是干什么的吗？
1: 知道，我是来给大人挡子弹的。
0: 嘿，
1: 我就喜欢这种一根肠子通到底的人。
0: 我让邹氏去账房支200块大洋，先给他找个先生认字，再带他上青楼戏院舞厅多逛。既然扮我，就得像我。我说，往后啊，你就守着赵白日，多教教他，替我把他养得白胖的。
2: 我一向认为，厄运都是有征兆的。
3: 蒋委员长调集了将近100万军队与200多架飞机，再次亲临南昌行营，对红军展开了第五次围剿。只是与以往的四次都不同，这一次他改变了策略，先是对红军占领的苏区实行经济与交通上的封锁，然后兵分三路步步为营。在这长达一年之久的交战里面，为了避免再次参战，我采纳了马万全的建议，先让各地的保安队伍脱下军装进山充当土匪，再派正规军大张旗鼓地去围剿他们。我对两边的指挥官们说，你们啊，就当是实弹演习，总去给别人家当炮灰要强吧。
0: 而面对南京军事委员会的责问与调查，我每次都是先礼后兵。我先向来人送以重礼，再振振有词地告诉他们，攘外必先安内啊。
1: 宝坤虽为义军之长，还肩负着一省的保安司令之职。我这是在尽保境安民的责任呐。只是谁也没想到这场假戏竟然成真了。那些假扮的土匪像谷子一样撒出去之后，就开始遍地开花。同时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土匪啊是不需要假扮的，脱掉军装的士兵那就是天生的土匪。他们白天骚扰乡里，到处奸淫掳掠，晚上就黑宿山林，那么的自由自在，就像是脱缰的野马，席卷了全省。为了制造匪患四起的假象，他们其中的一股甚至还攻下了一座县城，赶跑了县长与警察局长，引得周边几个山头真正的土匪都慕名前来投奔。但是我这些乔装的士兵们还是有别于土匪的，他们啊不讲绿林规矩与江湖道义，而且更加的见钱眼开，不仅抢劫商人与平民，连真正的土匪也不放过。当各地的匪情报告汇总而来时，我欣慰地对手下的军官们说，这样也算是抛砖引玉了，那就顺便把真正的也一块剿了吧。由我一手策划的剿匪行动开始时，巴斯蒂安是唯一指摘我太过荒唐的人，他始终认为我应该去江西参战。这个头发日渐稀疏的法国人固执起来就像个书呆子，他说打仗不是演戏，军人要有军人的荣誉感。可是跟性命比起来，荣誉感还不如一个屁。哎，你没听说过搂草打兔子这句话吗？我在江西已经被人当过一回兔子，我不能再去当第二回。此一时彼一时，政治也是一场战争，有时候参战不光是为了打仗。我摆了摆手，让他再也不要提这件事儿。巴斯蒂安灰蓝的眼睛变得暗淡，他在我的花园里坐了会儿，又开始旧话重提，请求我放他离开秀州城。他说如有需要，他可以向我推荐更合适的军事顾问，你就是最合适的。他摇了摇头，说他已经快60岁了，他想过几天自己的日子。那我也不能放他去上海跟我母亲团聚。男人心中的相思之苦，没人比我体会更深。于是我笑呵呵地往他心里又撒了把盐。我说，你需要的不是离开秀州城，而是在这里找一个女人。巴斯蒂安盯着远处的回廊看了很久，然后用法语说，没有人可以让他忘记心中的女人。我又说道，那你真是越来越糊涂，你得为自己的名声着想啊。我已经想了20年，让我回家吧。那你得帮我干完最后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其实我已经想了很久，在我骑马进入武昌城时就开始在想，如果有朝一日我的城市遭到了攻击，我该怎样去防守。我要巴斯蒂安做的就是大兵团作战当中秀州城的防御计划。我对他说，在这件事上你要把眼光放远了，放到10年、20年，哪怕是30年以后。第二年的夏天很快来临，巴斯蒂安把一大本厚重的防御计划放到我面前时，我正整装待发，准备再次进山剿匪。我用一种略带伤感的眼神看着他说，等我回来恐怕你早已经走了吧，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那我就不给你送行了。我戴上军帽
3: 随即让副官去支1000块大洋。

0: 当晚，我在乌油山的行军帐篷里用冰凉的山泉泡澡的时候，巴斯蒂安登上了民生公司的客轮。在此之前，汪家瑶早已派出最精干的手下上的船。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亲自拟定的行动方案，把五个人分为两组，并且再三强调，这是一起落水溺亡事件，一定要做到天衣无缝。是我再三对他强调的，我可不想引起外交纠纷，更不想授人以柄。可是巴斯蒂安却在夜航的轮船上凭空消失了。哎呀，其实事先我就该想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谋杀都难逃我母亲的眼睛。他几周前便开始布控，每个环节与时间点都经过了反复的斟酌与计算。就在我离开秀州城的当晚，不迟也不早，巴斯蒂安从客轮的左舷登船，进了船舱便由右舷下船，在胡权的亲自接应下重新上岸，坐车直奔机场，搭乘邮政专机，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到了上海的虹桥机场。我的母亲坐在车里，远远地望着他的异国情人在夜色中钻出机舱，又想起了20多年前他们在乌油会馆里的第一次见面。一直到巴斯蒂安坐上车驶离机场很久之后，他忽然一笑说，
1: 时间过得真快，20几年就这么过去了。
0: 他不光过得快，他还过得那么漫长。巴斯蒂安的衬衫早已被汗浸透，他在黑暗中用一种比空气更湿热的目光凝望着我的母亲。我那平生最善于克制的母亲这次却像着了魔，在来信中说他要再婚了，他要成为巴斯蒂安的妻子。我怒不可遏，却很快又气急而笑。只有儿子才能读懂母亲的心意啊，他只是要让巴斯蒂安成为我的继父，以此来杜绝我再次加害于他的念头。看来在母亲的心里，我已经是个丧心病狂的儿子，但他看错了我。当晚我提笔给他回信，毫不介意地告诉他，待我剿匪归来会亲赴上海前来参加他的婚礼。我就像所有的温顺与孝顺的儿子那样，半文半白的揶揄与嘲笑他说，哎呀，能在华发之年以半百之身再为他人妇，此乃家门之幸，子孙之福也。可是随着婚期临近，我忽然改变了主意，临时从秀州城调了飞机，降落在最近的机场，连夜离开剿匪指挥部，直飞上海。天亮时分，当我带着卫兵闯进乌油会馆，母亲并无半点讶异之色。她坐在早餐桌前，对佣人说，
1: 给长官拿副碗筷来。
0: 母亲还没习惯用西餐吗？
1: 我的事，你可真上心啊。
0: 我笑呵呵地坐下，看着桌上的白粥、油条与四色酱菜，笑呵呵地说。母亲同样笑呵呵地看着我，挥手示意佣人都退下之后，才收敛起笑容说，
1: 不过看这架势，你是想让我把喜事办成丧事？
0: 杀人呐，是为了灭口。离开秀州城，他就必须死。
1: 孙家养着那么多幕僚，你这么做会让人寒心的。
0: 妈，我那都是为了你好啊。
1: 我的儿子真是越来越孝顺，越来越懂事了。可儿子，你为什么不怪这个家里的丑事太多了呢？
0: 所以你要听我的。儿子今天就接你回家啊。
1: 这里就是我的家，很快还会是我的新房。宝坤，你看着妈成亲，总比逼死亲娘要来得光彩。

0: 轻起身为我的碗里添满粥后，直直地站在那，一字一句地说。我又笑，仰脸看着他，不得不做出妥协。那好，那你取消婚礼，我就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那你还不如让我把眼睛永远闭上，但我会死不瞑目的。
0: 我的母亲真是疯了，当着儿子的面，他自编自导了民国史上最大的一则花边新闻。他以孙归军遗孀与孙宝坤生母之名下嫁巴斯蒂安，在他年届52岁之际，考虑到新郎官的安全呢，他们的婚礼在法国总领事馆的草坪上举行，宁沪两地的各界名流几乎是悉数到场。我也是个豁得出去的人，穿着燕尾服在他们俩人的婚礼上，像个嫁女儿的父亲那样，把母亲的手交到了巴斯蒂安的手里，然后以蒋总司令在南昌所做的新生活运动发凡演说为开端，祝词说：所谓革命者，即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以人力彻底改进各个人以至整个国家之生活形态之位。简言之啊，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家母与巴斯蒂安先生都是年过半百之人，两位一个丧偶，一个60载未娶，你俩的年纪加起来啊，都有110岁了。哎，你们的结合就是对生活形态之改进，是对新生活运动之践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任东、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几天。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青少年抑郁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今天，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在面临更大的危机。2025年5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至2024》。这是一份每年都会更新的报告，但在今年的报告中，有一个发现尤其引人注意。在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中提到，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抑郁风险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孩子比他们的同龄人有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比如抑郁风险更高，学业适应更困难，心理创伤发生率更多，行为问题更显著。这次调查是近年来我国关于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最全面的调查之一。上百位志愿调查人员去到了全国东、中、西部的10个省自治区，每个省选择2个经济欠发达县，再在这20个县域随机抽取了小学5年级到高中2年级的学生，邀请他们作答，获得了13992份有效问卷。具体实施这项心理健康调查的是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从2006年开始，这家基金会一直在做与乡村教育相关的工作，关注农村教育，推动农村发展。青海、甘肃、云南、广西、内蒙古那些偏远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出身陕西农村，曾经是中科院的一位科研人员，常年穿行在大山腹地，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18年前辞职，开始全职做公益，依然在这些地带活动，只不过他关心的变成了教育与孩子。乡村空心化、撤点病校、低龄寄宿、隔代养育、手机沉迷，在谈话中，涂雪谈到了他见过的那些乡村学校，那些宿舍有着怎样的光线、气味和湿度。这些经历使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帮助这些孩子们走出心理困局。接下来，我们倾听涂雪的讲述。疫情之后，全社会都特别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在全国各地也有一些事件发生，我们也很想去做一些工作。我们跟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一直有合作，刚好2024年他们要做这个调查，我们就参与进来了。我们组织了上百位志愿者，从去年4月底开始，在全国东、中、西部的农村学校调研了1个多月。调研地区所在地也有150多位老师协助参与，这么短的时间拿到这么大的样本量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在2009年、2020年，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调查，只不过之前2次样本量在1000人左右，这次有13000多人，3次使用的都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定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3次对比会发现一些很明显的变化。总的来说，农村学生的抑郁率增加了。2009年轻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相加的比例是 17.6%， 2009年的数据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这里有的只有二者相加的总和。2020年
这两个数据分别为 16.2% 和 3.8%。 到了2024年，数据增长到了 21.5% 和 8.1%。 我们分析发现，经济状况依然是对孩子心理健康影响最大的因素。只有 4.8% 的学生认为自己家庭经济状况很宽裕，62.2%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中等，8.6%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困难。这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抑郁和焦虑风险都比家境宽裕的学生高，甚至高出了一倍。这次调查中，我们见到了很多灯下黑。比如在广东，我们去了粤东北、粤西北和粤西南地区，有的农村高中在山区，距离县城都还有一两个小时车程。午饭时间，我在校园闲逛，有个女生问我，你是领导吗？我给你反映个问题，我们学校宿舍条件特别差，你可以参观一下吗？帮我们改善改善。学生们住的是八人间，宿舍硬件条件并不好，他们图书馆里的书很旧，都泛黄了，而且明显是很多年前买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书。但课间还是有很多同学去借书。还有河北，我们去的都是全省 GDP 靠后的县，比如赞皇县、平山县、赤城县，这些名字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但我们也发现，这些地方的学生其实过得比较艰苦，需要关注和支持。还有一点我很吃惊，2024年调查显示 79.5% 的农村学生父母的学历在初中及以下。这么多父母都没上过高中，那他们的孩子上高中之后怎么办？农村没有辅导班，在学业方面孩子们也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代际传承的问题，这群父母应该都是80后90后，当年没考上高中，留在了本地。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又有很大比例上不了大学，又会留在本地。他们才是真正建设家乡的那群人，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关注到他们。不过这次调查也有比较好的一点，那就是留守儿童的比例下降了。2009年我们调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比较高，但这次的调查只有 7.5% 的家庭父母二人均外出半年以上，其中河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高，湖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低。因为有父母在身边，孩子们的行为习惯、学习表现以及家庭给到的支持都会更好一些。而且大趋势是孩子年纪越往上，父母回家的比例越高，这也可能和这几年的经济情况有关。在外面挣钱不容易，家乡也慢慢发展好起来了，很多人都回了老家。最后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手机问题。虽然这份报告里提到农村孩子对手机的成瘾程度比城市高，10.8%的学生表示即使没在使用手机时心里也会想着手机，但据我了解，其实现在手机不能进校园，而且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地区的孩子们很多其实是没有手机的，他们没有钱买手机。我们这次也做了统计，想知道最让他们开心的事情是什么。高频词汇前十名分别为朋友、一起、成绩、出去、放假、妈妈、家人、同学、过年，最后一个是学习。至于最令他们烦恼的事情，男女学生有不同，困扰男生更多的是作业，更困扰女生的是人际关系。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介绍说，我们从2005年开始做助学，到今年已经20年，现在在全国30多个县做项目，每个月都在外面走访。从我的经验来看，要让孩子们心理健康，首先就是让这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孩子生活有保障。好消息是，普遍来说，孩子的吃饭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学校有营养餐，政府每天补贴5块钱，但还有很多方面是可以改善的。这次我感受很深，亟待改善的就是学校厕所。此次调查结果显示，20.3%的学校厕所卫生一般，5.1%的学校厕所卫生有点脏，3.4%的学校厕所卫生非常脏。而数据分析发现，卫生情况越差的学校，学生的抑郁情绪越高，校园欺凌的发生率越高。学校厕所可以脏到什么程度？就在今年，我们去云南的一个中心小学，学校可不小，大概有几百人，外观还建得很好。我们本来工作完要回县城了，因为是自己开车要赶很远的路，就想去个洗手间。到厕所门口遇到一个男孩捂着鼻子正往外跑，一进去就看到那个旱厕里面没有自来水，整个味道很难闻，人都很难走进去。前段时间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一个县，是北京对口帮扶的地方，离我们办公室不过2个小时车程。他们的一所农村初中厕所条件也很差。校长跟我说，你看我们的厕所是旱厕，几百个学生，蹲位又有限，夏天有气味又有蚊虫，非常糟糕，冬天又冷，如果用水冲厕所会冻住。校长说他想改造，但是要花100多万。你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上厕所都很难受，怎么上好课？再比如用水，有一部分孩子1个月才洗一次澡。这次调查发现，7.5%的学生每个月洗1-2次澡，0.9%的学生更长时间洗一次澡。13000多名学生参与调查，8.4%，也是1000多个孩子，不是少数。我们走访过的很多学校，甚至是寄宿学校，都不见得有热水。2年前，我去过一次云南巧家县，当时是6月份，山下县城有35度，但是在山上2000多米的乡村学校，气温就只有10几度了，穿一件衬衣都起鸡皮疙瘩。当时正是傍晚时分，我看到几个女生直接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头，看着都冷。那还是夏天，那冬天他们怎么办？还有就是棉衣，这2年还是有很多农村学校向我们申请棉衣。像甘肃通渭县，我有一年11月去那边，-20多度，很多孩子其实连校服都买不起，因为全套校服加起来也要几百块，对一些家庭来说是很大一笔钱，甚至还包括路灯。你别看现在很多学校占地面积很大，看起来楼建得很好，其实很多寄宿的学生晚上都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厕所，路上没有灯，所以我们给很多学校捐路灯，这些实际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还有学校的办公条件，最近这些年，其实乡村教师的心理抑郁情况改善了很多。2015年到2020年，乡村教师的工资有了大幅提升，至少在我知道的云南和甘肃，老师们的工资已经有不错的改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但办公条件还是有待提升。有的学校没有可使用的打印机，老师没有办公电脑，这都非常影响办公效率。但去了这么多学校，一比较就会发现，无论外部条件怎么样，在一所学校里，微小的气候都很重要。学校管理做得好不好是看得见的。我印象特别深，2022年，在西南地区某省，当地教育局的工作人员
给我看了两个视频，都是关于打架和霸凌的，这都发生在一所农村初中。第二天我去了这个学校，在校园里走到那个打群架的男生宿舍门口，哇，味道真是特别大。宿舍是教室改造的，面积不小，上下层大通铺，住了三四十个学生，里面特别脏，污水垃圾，而且学校还是从校外请了保洁的。2019年的暑假我们也去过这个学校，当时看见宿舍也很脏，校长解释说是因为毕业放假了，学生撕书本到处扔，所以很脏。但这一次去，明明学校在上课还是这么乱，这根本不是花钱能解决的，真的跟学校管理关系很大。这个地区也是我们去过的辍学率比较高的地区之一，那里有很多学生从初中就开始抽烟、打架、喝酒。还有一次，我去广西一个学校，看到学生宿舍的玻璃都破了，当天正下着大雨，房间非常潮湿，积水明显，孩子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空间很不舒服。去年冬天，我们在山东一个学校八人间的宿舍，我看到有一个阳台一米宽，居然有一床被褥在那儿放着，我就问校长，孩子怎么不睡床，睡那个地方？校长说，可能孩子觉得那里舒服，或者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其实小小一个宿舍能看到非常多的问题，现在很多孩子一年级就开始住校，谁会照顾自己呢？做得好的学校能看到很多细节，首先宿舍肯定很干净，物品摆放比较整齐，有的会给孩子们准备衣柜，让他们有地方放东西，宿舍会比较温馨。只有老师管得好，孩子才能养成好习惯，这都是很重要的细节。前段时间新闻也提到，现在一些孩子有便秘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得把学校厕所蹲位不够、如厕难的问题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解决了，让他们有质量的生活了，再谈他们是不是开心，是不是快乐。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9: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8: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9: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告诉我们，离婚、吵架、不理解，家庭环境对正在上学的孩子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欠发达地区孩子的健康成长。这次我们调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家庭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我先讲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们在甘肃宁夏开展工作很多年了，有个东乡族女孩我印象很深，她的名字很好听，叫玉珍。10年前我们在当地家访，玉珍当时在读初3，她家人不让她上高中了，要让她早早结婚，她绝食抗争。一个星期之后她父母妥协了，但是和她定了一个赌约，你要读高中可以，必须要考上大学。后来玉珍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子。毕业之后在宁夏当地的电视台工作，后来又考编，现在回到自己的母校做老师。她非常坚韧、坚毅、开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玉珍这样的人是少数，她的很多同学都是很早就结婚了，有些复杂的情况 是我们很难改变的。另一个事就发生在最近，前几天在甘肃通渭，我去学校一对一面谈候选拿奖学金的孩子。有个读高中的女孩子，成绩不是很理想，在本科边缘徘徊，但是我没想那么多，说话还挺严厉的，说她需要更努力一些。这孩子看起来很开朗阳光，笑着说自己有些地方确实做得不够好。我以为这么开朗的孩子家庭应该很幸福，至少父母是在的。我们开车一个多小时去他家里，到了才知道他居然是个孤儿。他父亲好几年前去世，母亲也离家出走了，兄妹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们在县城的一个死角租了个大开间，三个孩子两个老人就住一间房，房子还在漏雨。他爷爷刚做了手术，全家就靠奶奶打工，再加上低保，就这么生活。我们刚进门，奶奶就绷不住哭了。后来我心里挺难受的，这样的孩子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和压力，能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这么坚强，真是不可想象。我们能给他的支持微乎其微，让人惭愧。总的来说，我们这次的调查发现，在其他变量都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家庭有问题，包括留守、家庭困难、父母离婚、经常吵架、犯罪入狱、家中有人残障等等，那么孩子的抑郁和焦虑检出率都会提高，这些孩子在学校被霸凌的概率也会高很多。有一组数据其实很有意思，我们问孩子遇到问题最先找谁，接近一半的孩子最先找妈妈，然后是爸爸，接着是朋友和同学，最后才是老师。但是我们调查老师，他们却认为孩子遇到问题会最先找他们，这就是一个信息差。所以孩子最依赖的还是家庭，父母要是在家，孩子的学习习惯、情绪，包括受伤被霸凌的情况都会减少，至少多了一个安全发泄的出口。他们会觉得自己有依靠和支持，也有人告诉他们对错和最起码的规范。但现在农村的情况很复杂，这次调查学生父母的离婚率在 15% 左右，其中 9.5% 是离婚，剩下的是不知道和其他。这个不知道和其他很真实，现在很多农村夫妻有了矛盾，妈妈就会离家出走，爸爸也不会留在家里，剩下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带。所以孩子该怎么形容父母的婚姻？是离婚吗？好像也不准确。现在很多学校都集中在县城或者城镇周边，农村孩子要去县城上学，交通要钱，住宿要钱，吃饭要钱，这都会增加他们辍学的几率。而且义务教育阶段之后，高中阶段对一些家庭来说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学生一年要花10000到15000元，其中学费3000元左右，每月生活费700元左右，加上资料费、试卷费，甚至对很多山区的孩子来说，交通费都是很多钱。我知道的最极端的案例是在西南某地，孩子们从县城学校回家乡里以前还有初中，现在只有小学了，坐面包车300多公里，单程要280元一个人。所以我们的调查里有孩子说自己一学期才回一次家，这很真实。你要是经常去农村，可能会知道有的村子里家里房子造得好的基本都是外出打工的，家里看起来特别困难的都是在供几个孩子读书的。10年前我们去广西、湖南很多地方，看到墙上贴的标语都是读完初中再打工。而且父母其实是最精明的经济学家。举个例子，一个家庭里面5个孩子，一般情况下肯定会让男孩子去读书，其次会让成绩最好、最优秀的孩子读书。在他们没有能力的时候，不可能让所有孩子都上学，在今天依然是这样。具体到家庭内部，我们调查的13000多个孩子里，有96%的父母 知道孩子在上几年级，87%的父母知道孩子的成绩，但只有50%的家庭父母知道孩子遇到了困难。这些数据都来自于孩子的报告，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在这些地方工作这么多年，现在其实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这群乡村的孩子挫败感是非常强的。你仔细看我们这份报告，学习成绩这部分，40%左右的孩子成绩在60分及以下，只有不到10%的孩子成绩在80分以上。就像林小英老师所说的那样，不及格的这些孩子，他们认为自己是被放弃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做公益就想得很清楚，从乡村选孩子，选拔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初中毕业生，只要考入高中，每学期给1500元奖学金，助他们跨过初升高的那道坎儿，一直支持到他们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有人会觉得从乡里升到县城高中差别不大，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乡村的孩子们来说，县城就是大城市，从穿着、学习用品到学习习惯、英语等各方面，他们和县城孩子差距是很明显的。怎么适应县城的生活，怎么取得好成绩，他们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会有心理问题。从他们身上也会看到不同的走向，有的孩子越做越好，能够进入年级前200名，甚至进入前50名，这已经非常厉害了，考大学基本没问题了。但还有很多孩子高一时300名，高二就下滑到500名，如果没人关注他们，不好好调整，考大学就非常困难了。所以我们每年的夏令营一般选高一升高二的孩子，带他们到北京和上海，希望能在这个阶段帮助他们。昨天我还去了北航、国家天文台和中科院踩点，安排今年暑假游学的路线。每年我们带30-50个孩子出来，这当中可能有一半的孩子最后还是考不上大学，但至少他们见过了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总比不见好。我们的26个项目线，有的地方高考成绩真的很不理想，比如云南巧家县，它和云南会泽县一山之隔，但是会泽每年本科上线几千人，巧家才100多人，而且就算上了大学，绝大多数人也就读到本科，他们期待的就是几千块工资的工作。包括马上开始填报志愿，很多地区家长会花几千块钱找人帮忙，对家长来说，报志愿也变成了一个消费焦虑，你不找人好像就变成了对不起孩子，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一方面帮助他们。我们支持过一个新疆的女孩，去年有一天她突然加我微信，告诉我她考到了苏州科技大学，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她能考出来很厉害。其实很多孩子对外面是有恐惧的，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那个女生之前通过我们的项目知道了苏州，她报考的这所大学在苏州当地就业很不错，她的人生就改变了。最近暑期我还正在帮她联系实习。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除了帮助孩子，我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培训教师。因为只有老师发展了，开拓了视野和眼界，才会更好地帮助孩子，让孩子们有质量的生活。每年我们都组织一批农村老师去北京、苏州、南通等地学习。有一次我们安排了一批乡村老师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跟岗，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公众号收到了育新学校学生的建议，希望老师们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在洗手间抽烟。老师们也说北京的学校好安静也干净。我们带老师们去参观 C919 大飞机，看大国重器，去不同的大企业，每人发一张卡坐地铁，认识感受大城市。去国家大剧院看剧，有的老师会开玩笑说，哎呀，我们听不懂。看芭蕾舞的时候，有人会睡着。但我觉得很多老师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来北京。北京对他们来说太远，成本太高，还是要带他们都看看。他们看过了，知道了社会和行业会怎么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也会帮助到孩子们。参加过培训的老师跟我说，他自己看过了苏州园林，上课再给孩子们讲，感觉完全不一样。不看不知道，看了之后就会有改变。这两年我们也发现一些做得很好的地方，比如湖北省已经在全省推行心理健康课程，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心理健康读本，是华中师范大学编的，而且一直在更新。这样的教材其实完全可以跟其他省份去分享。我们去到安徽，有的农村学校教室里有植物角，每个孩子带一盆花，各种各样的花，写了植物笔记，很温馨。这就是他们在共建自己的空间，这就是校园文化。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县城小学，尽管周围都是平房，但校园布置得很好，操场地面设计成了迷宫的形式，墙上都是孩子们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每面墙都会说话。这就是学校管理者做得好的地方。也有研究表明，校园文化墙和校园布置可以提升

让孩子们至少有一些精神上的滋养，有一些根在这儿。高考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本来就是很难的，那些不愿意学习的孩子其实我们没必要强求。这就谈到了另外一个关注度比较小的群体，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了，职业中学。在一些省份，50%的孩子上高中，50%的孩子上职校，后者其实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般情况下，什么样的人去职校呢？要么经济条件差，要么学习能力差，但这些孩子恰恰是最后要留在本地的孩子。即便是出去打工了，他们慢慢也会回流，最后大概率要回老家生活。我们现在也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首先是在职业中学发放奖学金，另一方面和他们交流，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支持。或许有一天他们毕业后要出去打工，但其实打工也需要帮助，怎么打工，去哪儿打工，打工也有技能，也需要技巧。我们跟很多企业有联系，比如在无锡有一家大型纺织厂，从印染到成衣是全自动化的流程，正常双休包吃住，加班另外计费，6000多元一个月，愿意接受我们乡村的孩子，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当我们把信息给到我们在湖南的一个项目线时，他们不相信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当时就觉得很难理解。他们特别向往广东和深圳，也更愿意相信原来那种找工作的方式，给老乡几百块钱介绍费，去广东的工厂，什么玩具厂、眼镜厂，我去过那些工厂，月薪3000多，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经常加班。所以我觉得这些信息差导致的遮蔽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最后要总结，基层教育中此刻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我依然最想强调的就是关注那些最偏僻地区的学生，这非常紧迫和现实。那些留在偏僻地区的孩子也是家庭条件最差的孩子，这些学校要么经费不足，要么支持力度不够。从管理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教育部门应该真正尽到职责和义务，另一方面学校校长非常重要，会直接关系到老师的状态。去不同的学校，你能看到校长和老师的关系不一样，有的很融洽，有的却距离很远。在升学应试的大导向之外，关注这些孩子，或许他们不会成为应试竞争中的赢家，无法战胜大城市的孩子，但是也应该让他们在学校里学会生活，学会学习，活得有质量，感受到温暖和被爱，因为他们是最后留下的人，是真正建设自己家乡的人。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向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欠发达地区学生生存现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7: 八九十年代，崔健带领着一群迷茫的年轻人，试图冲破桎梏和迷茫。那充满着愤怒、压抑和冲动的歌声，穿透了许多人眼前蒙着的迷雾。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一直同时代紧密地连接着。崔健曾昂首向前，可是当众人们都走得飞快的时候，他会反思：这真的是对的方向吗？对于整个时代，他无力地挣扎其中，却也不想停止较劲。崔健的经历和作品影响了不止一代人，直面生活，不屈服，不妥协。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崔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61年，崔健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朝鲜族家庭，据说他爸爸当时给他取名崔建军。崔健的父亲是一名专业的小号演奏家，妈妈是一名朝鲜族舞蹈团的成员，他们家算是一个文艺世家。但是因为父母都是朝鲜族，汉语水平并不是特别好，这也导致崔健小的时候就有口吃的毛病，讲汉语不是很顺畅。崔健的童年其实比较动荡，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的关系，他住过很多地方，包括幸福村、灯市口、空政文工团、空军学院等等。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中国早一批的文艺工作者很多都有大院背景，比如王朔、姜文、马未都等等。这种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一方面受到了严格的家训，另一方面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会变得叛逆，内心往往有很多自我追求以及对外界的向往，它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势能，爆发出来就很有能量。时间来到1989年，这一年崔健正式发行了他自己认可的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当年由中国旅游声像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也在台湾、香港等地区进行了发行，但是由于市场营销策略的不同，所有唱片都改名叫《一无所有》。根据官方数据，《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磁带在首发的时候就卖了14万盒，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销量。哪怕从数据上讲，崔健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摇滚明星了。为什么对于很多中国摇滚音乐人来说，工人体育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呢？就是因为崔健在那里唱响了《一无所有》，标志着中国摇滚乐的诞生，以及第一场摇滚乐专场体育馆级别的演唱会就是在工体完成的。因此后来很多摇滚乐手都以在工体开一场个人专场为标志，认为自己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所以说崔健是开创中国摇滚音乐先河的第一人，他把所有现在看来是摇滚音乐的运营、出专辑、演唱会、歌迷会、巡演等等该做的都做了，而且都非常成功。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称崔健为中国摇滚教父，这是没有争议的。

推荐的音乐劲儿跟姜文有点像，不过姜文是用电影语言来表达，崔健是用音乐的方式和表演的方式来表达，他们都非常的荷尔蒙，充斥着愤怒、压抑，还有冲动，想要打破一些东西，有特别多的话想说，力度很大，并且丝毫不考虑观众或者听众能不能够接受。而不考虑观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能量，因为崔健一直说，我不是时代的宠物，他从来不会考虑别人是怎么想的，而是非常直觉性和根源性的在做自己想做的音乐。但是他又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一直跟时代保持强硬的连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里，无论是一无所有还是同名歌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出走。相比较而言，在这首歌之前，所有这种激昂的音乐绝大多数讲的都是我们，所以这是个人意识的觉醒，从集体到个人的一个转变。即将听到的这首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它的节奏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劳动号子的挪用，歌曲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特别有力量的整齐划一式的呼喊式的感情。

0: 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1991年，崔健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解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张唱片，包含了崔健非常多重量级的作品，比如《解决》、《一块红布》，以及《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像一把刀子》、《从头再来》等等。每一首作品现在拿出来，仍然都是振聋发聩的感觉。在整个摇滚史上，国外那些知名的摇滚音乐人、乐队们，在第一张专辑获得巨大成功和反响之后，第二张唱片大多数情况都是选择用来巩固他们的地位的，或者说再一次重申他们的主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解决这张唱片也不例外，它的母题、它的整体表达跟第一张唱片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同时它有一些延展，比如提出了一些在一定可控范围内的比较新的主张和观点。在《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这首歌中，崔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病人，一个从医院逃出来的病人，什么都不要了，光着膀子，而且外面是风雪。为什么？因为他的病就是没有感觉。什么叫没有感觉？其实就是麻木。

0: 以一种舒服的描述表达着一种不舒服，是在一个安全感里面极大的不安。崔健特别惯常使用一种模糊界限的阐释，你可以看到他有大量作品都是不能用一种固定的思考逻辑、固定的意象去解读的，这就是崔健的预言色彩。所以对于崔健来说，任何可以刺激他或者可以让他有冲动的这种感受都可以运用在歌曲当中，无论是爱情的、亲情的、友情的，对于社会的感知、对于宏大主题的求索，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他用自己的音乐去表达，这也是崔健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摇滚乐手的重要原因。崔健曾经反复说，中国的摇滚乐像一把刀子，西方的摇滚乐像洪水，但中国的摇滚乐是一把刀子，洪水的势力是势不可挡、泥沙俱下，而刀子只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它杀伤力特别大，但又特别孤独。那个时候，崔健可能是手上握着这把刀子的人，他撕开了一个时代的口子，让那种完全被笼罩的氛围出现了一个切口，带来了很多觉醒的意味，或者会让人觉得他是有那种具备引导性力量的一个存在。
1: 我

0: 吃香喝吧。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保持镜头。

0: 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6: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7: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自
10: 测
11: 了，
12: 这
11: 帮
12: 网友反映的。
7: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3: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崔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1994年，崔健发布了《红旗下的蛋》这张专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崔健越来越迷恋于大段大段的文字表述和节奏，这跟崔健一直以来的音乐审美是一脉相承的，从黑人音乐到布鲁斯再到 hip hop，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过程，看这张专辑的名字就能够体现我们说过的预言式的意象。他开始用这种不可思议的意象来讲述故事。专辑中有一首歌叫做《飞了》，特别值得拿来说一说。在关于欧美摇滚乐对于主流社会反抗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中，其实特别容易发现，在摇滚乐的发源地欧美一样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压抑和限制。不管是这首《飞了》和后续汪峰的作品《飞得更高》，这都是一个冲撞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社会逐渐开化的结果。

这首歌的情绪是特别紧张的，你可以听到非常短促的节拍，一些音色和情绪的营造，甚至用了放在20年前都可能是噪音的音色。同时，这首歌可能也是崔健非常注重个人印记的一次表达，好像他之前都在路上走，然后终于长出了翅膀，要开始在天空飞翔。而且飞之前，那一刹那心里的描写非常的局促和不安。所以在整首音乐中，他用了非常多岔的小打，很像是京剧中的小碎步。在传统京剧中，这样的节奏是用来营造危机时刻或者是两军对垒的状态。崔健身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品质，就是不合群的品质，这也是让他可以一直去到更深更新的地方探索的根本原因。所以接下来他可能会比别人更能看到花团锦簇背后的荒芜。这样的危机在他的下一张专辑当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那就是1998年《无能的力量》。

在这张专辑《无能的力量》中，崔健更加往说唱这个风格去靠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在说唱这个领域中找到了更舒适的状态。同时，说唱这种表达形式也让他在音乐上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这当中有一首歌是不得不提的，就是《时代的晚上》。《时代的晚上》这首作品也是崔健本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是一部非常悲壮的史诗一样的作品，其中有特别多的乐章的铺陈，还有非常复杂的编曲。我们可以在《时代的晚上》里听到一种不安，一种无所适从，甚至来到整个歌曲的尾段，你可以听到一种苍凉感。歌曲的开篇唱到，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不是什么痛苦，也不是天生爱较劲儿，只是压抑已久的一些本能的反应。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国在80年代到90年代这短短的十几年的时光中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所以崔健作为一个从80年代末就登上历史舞台的年轻人，到了世纪末这个时间节点，有一点无所适从，有一点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跟得上时代的惶恐。在这个时候，崔健从走在前面的人变成了要不停地提醒大家停下来，多想一想，多思考一下的人。在经历了《无能的力量》这张专辑之后，崔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沉寂的，这里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大概过了7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他才发行了新的专辑《给你一点颜色》。

跨入千禧年之后的崔健跟原来的他也非常不一样了。给你一点颜色，这张专辑其实是崔健在进行的一些新尝试，或者说是革新。在这张专辑中，他分别用红色、黄色和蓝色这三种颜色来象征人的心、身体和智慧。专辑当中其实有很多作品可以应和这个主题，并且他放弃了以前的那种非常精炼的寓言式的故事，开始了一种非虚构的长篇写作。比如专辑里的歌曲《蓝色骨头》是智慧的象征，它有很多的反思在里面。《红先生》这首歌表达的就是人的心，它通过塑造一个个人物和故事，表达了在这个时代里身体、心灵、头脑这三个器官应该怎么用。2005年的崔健已经非常成熟了，足够去想明白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所以他在这张唱片里处处总结经验、下结论。他是整张唱片的把控者，非常的老道，已经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些音乐语言编织起来，呈现出一张相当扎实、很像样的专辑。另外，这张唱片是他自己担任制作人，在家里以家庭作坊式的工作方式呈现出来的，他有100%的掌控力。崔健自己的音乐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他原有的那种被大家所推崇的东西被他非常严格的像做手术一样的剔除掉了。他曾说，我不活在任何人的期待里面，我也不需要你去赞美我，或者是用一个惯性的思维去框住我，我就是要把这个全新的东西拿出来。崔健说，摇滚乐给了他面对一切的勇气。其实崔健这几十年的作品以及他的这些做法，何尝不是给了我们普通人直面生活的勇气呢？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崔健，节目最后送出这首《飞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油。

0: 元代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84集。
2: 祖祖跟随男人的脚步上了步行梯，男人倒下沙子后又往回跑，他们是跑着干活的。男人的目光疲惫而麻木，对一个孕妇的冒雨出现不抱兴趣，大概以为他是来监工的，所以等下一趟沙子背上来时，他的目光疲惫中透出一抹复杂的意味，有强挤出来讨好的微笑，也有心底难以掩饰的对城里有钱人的仇恨，更有对自己命运的无奈和漠然。祖祖感觉这目光是那么粗糙，几乎是带着锯齿形的倒刺，一路从上往下，从他衣着单薄、肚腹高鼓的身躯上狠狠地拉了下去。他感觉说不出的痛，禁不住微微的哆嗦，轻轻用双手护住了肚子。
0: 有门开着，他走了进去，电钻声刺耳地叫着，叫嚣声中粉尘像浓雾一样飞腾。只呛了两口，祖祖就赶紧后退离开施工现场。捂着嘴下楼的时候，他脑子里反复出现的是电钻声中飞扬的粉尘，粉尘中埋头干活的人。就在匆匆一瞥之间，他敏锐地捕捉到那个打孔的工人没有戴口罩，任何防护都没有，满头满脸满身都铺有灰白色。就在那工人抬头打量祖祖的一瞬间，祖祖看见他的眉毛和睫毛上都落满了灰尘，像个土人一样在那里干活。那些粉尘在电钻头的高速运转下强劲地喷射着，不要说毫无防护的口鼻眼耳，就连肌肤的毛孔也能侵入。在高粉尘环境里作业，危害之大，他是不知道还是没有防护能力呢？或者为了挣钱，干脆忽略了自己的健康，以血肉之躯在抵挡呢？就算最后挣到了生活必要的钱，可健康呢？健康一旦失去，可是千金难买啊。
2: 此时此刻，舍娃不知道在哪一栋楼的哪一个空间里做着相同的活儿。他做防护了吗？祖祖拨通了舍娃的电话，简单寒暄后就直奔主题，问他干活的室内有没有粉尘，有防护吗？最好带专门的防护面具。舍娃嘿嘿一笑：
3: 嘿，姐啊，那个专门防护的东西贵得很，没人舍得买，就是一般的口罩、帽子、围脖呀，我也不爱戴，捂得受不了，干活嘛还不利索。你放心吧，我这没粉尘，刮腻子刷乳胶漆嘛，除了味道大点再没啥伤害。
2: 说完舍娃挂了电话。 云缝绽开，露出一缕阳光来，光线无比清新明丽，散射进祖祖的双眼。他闭上眼睛缓了缓，再次慢慢睁开，仰头看天，好像有看不见的手正在启动巨大的天幕，幕布破处，蓝的面积越来越多，是雨水洗刷了天空、云彩和太阳光，还是人们心底沉淀的什么被带走了？反正，眼前的景象好像刚刚经历了新生，正以全新的面容朝向世间。那个背沙子的男人一刻不停地奔忙着，这样的美景他是看不见呢，还是压根儿没心思看？自己的兄弟舍娃会不会停下手里的滚刷，爬下折叠梯架，站到窗口看风景呢？足足大步大步地走着，步幅太大，扯得腹股沟一抽一抽的疼，肚子也被牵动了，疼痛感水波一样在小腹最底部滚动。足足好像在跟谁赌着一口气，这口气浑浊沉重，顶在心口窝上，让他很想疯狂地奔跑起来。身孕限制，根本不敢跑，他就带着气跨大步走，每一步狠狠地踩出去，都好像踩碎了什么令他难受的东西。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难受，反正心情很不平静，一种复杂而执拗的感觉在心头交织着，翻转着，拧巴着，拧啊拧，不停地拧，好像要拧成一股绳子。
0: 婆婆的话其实只是一个导火索，引发祖祖内心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她和王全友的关系。他们的关系在日渐恶化，王全友的耐心越来越少，而自己越来越固执，这让他们总是处于矛盾当中。这些年这种矛盾就没有停止过，具体追溯应该是和王全友交往以后就开始了。两个人的观念不在一个层面上，王全友又不能完全的限制住自己，所以就经常不满。祖祖深度反思过自己的问题，其实质就是他对杨卷门娘家的不能割舍，他做不到对娘家完全不闻不问，每次有大一点的状况他都伸手援助，搭迁进去的不仅仅是钱，还有人力，这是王全友不能接受的。昨天晚上他们又吵了，王全友忍不住骂出了心底的话，说他找不准自己的站位，爱管闲事，过了门的女儿还放不下

0: 娘家那点破事算咋回事儿？足足清楚。王权有质问的对，自己确实理亏，但要他就这么抛开父母亲人不管，他又不忍心，就陪着小星解释，要王权有给自己一点时间，他一定改。王权有瞅着他的脸，冷笑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改了吗？嘴上说改，只要娘家一个电话过来，你比谁都上心。你这种女人就不应该结婚，你一辈子养活娘家人去吧。”祖祖尽量冷静地解释：“
1: 他们是我的亲人，他们生我养我还供我读书，设法他为了我……”“
2: 你快打住吧，不就是那点破事儿吗？天天吊在嘴上，我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啥家庭困难啊，遇到大旱啊，你弟把唯一的机会让给你啊。哼，谁知道你弟当时咋回事，说不定是厌学了想逃学呢，就是找了个借口。是你自作多情，把感恩挂在嘴上，这些年就一直贴贴贴，我看你啊，把自己一辈子贴进去算了。哼，典型的伏地魔。”
3: 祖祖望着王全友因为发福而大了一圈的脸，再看看他那怀孕一般的大肚子，强忍住眼底汹涌的愤怒，反而笑了。面对这个越来越陌生的人，他不想再解释了，因为对方根本就无法理解他和娘家人的关系，无法理解自己和舍娃的关系。恰如王全友根本无法想象杨卷门孩子走出大山的艰难和为此付出的艰辛。昨夜的争吵已经过去，日子还会这么半死不活地继续？祖祖很清楚，只要自己不能完全放下杨卷门的娘家，他和王全友的关系就好不起来。可就算自己真的割舍了亲人，王全友一家就真的能从心底里接受自己吗？那种骨子里的偏见就能舍弃？说白了，还不就是小市民的自私狭隘在作祟。如果说杨卷门的贫穷和落后是一种会遗传的病根，那他们身上的这种自私和偏见又何尝不是一种病？骨肉亲情之间的相互拉扯也是一种错的话，那他宁可让这个错误继续犯下去，因为当初没有这种错的话，就没有他祖祖的今天。祖祖做深呼吸，心跳慢慢和缓下来，他知道自己又一次坚定了决心，他要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他要遵从内心的呼唤去活着。人要是连最基本的良知都不能坚守，最刻骨的恩情都不能报答，那么所谓的努力奋发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不管走出多远，都记得最初走过的路，都不曾忘记同甘共苦的人。
0: 祖祖一直坚守着一个分寸，只拿自己的工资补贴娘家，从不会占王全友一分钱的便宜，也尽量不给王全友增添别的麻烦。这些年王全友从副乡长升到乡镇一把手，他没有为舍娃的事情开口求王全友帮忙，每次父亲催问结果，他都想办法拖延，还反复叮嘱父亲不要给王全友打电话求助。不是不看重舍娃的前途，只是因为自己也是有尊严的，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倔强让他不想换取进一步的嘲讽。祖祖想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帮舍娃，报恩是他一个人的事，和王家人无关。祖祖发现婚后成为县城人的自己其实很孤单，巨大的孤单感经常伴随着他。祖祖的手划开手机，打开了网页，搜索装修对人体的危害，马上弹跳出成堆的答案，说法五花八门，各种各样。他的意识好像在等待危害性这个答案，所以目光跳荡着飞速地阅读了几十条和危害性有关的文字。等夕阳的脸全部露出来时，祖祖看累了，关上手机屏幕，望着远处，长叹了一口气。

0: 舍娃为了学会刮腻子，足足努力了50多天。他觉得自己算不上多聪明，还好也不太笨。当他决定离开工地学习装修的时候，跟上一个初中同学给他打下手。同学说完技术要领以后，做了一阵示范就忙去了，留下一面墙叫舍娃刷。他一遍遍地调涂料，一刷子一刷子地往墙上抹，一天时间都在机械地重复同一个动作。第二天胳膊又肿又痛，几乎抬不起来。在出租屋的单人床上犹豫了一阵后，他又爬了起来。同学能答应带他，机会难得，他不想就这么放弃。接下来的日子，他每天都在重复第一天的动作。40几天的时候，手下的刷子能顺利流畅地滑行了，刷出的效果得到了同学的认可。接着他又学上乳胶漆，又是新一轮的考验和磨练。这个过程远在羊圈门的父母不知道，平时在乡政府上班周末回县城的祖祖也不知道。
1: 林空家园的花园洋房是他装修过的所有房屋中面积最大的，不是180就是200平方米，一律设计成4室2厅2卫布局。买得起洋房的自然都是有钱人，对装修的投入多，要求也就更高。当同学承包好活之后，给舍娃分派具体任务时，特意交代要十分用心，干得好了能多挣一笔，稍微有点马虎就不好说了。装修比工地挣钱，舍娃这半年除了自己租房吃喝零花，还存了一笔钱。他渴望卡里的钱能增长得快一点，就不顾一切地甩开膀子忙活着。忘我忙碌中的舍娃，在这个刚落过一阵小雨又乍然出晴的傍晚，陷入了一种薄雾般的沉思中。沉思从接完祖祖的电话后开始，通话结束后他先抿着嘴笑了。祖祖可真有意思，到底是国家干部，活着的同时还讲究要活得更好。他哪里能够明白，这世上的人并不是谁都有权利追求活得更好。午夜醒来的时候，舍娃会望着西县出租屋外的夜空，想到羊圈门的爷爷父母，还有二虎叔和三三叔，想到自己这些年走过的人生路，不经意间就已经度过了最好的年华，无忧无虑的少年中再也没有了他，愣头愣脑的青年里也不再有他。如果30岁算中年的话，那么他已经是中年大叔了。古人说30而立，他想在30岁前后把婚给结了，这婚不是结给自己，是结给羊圈门的亲人们的。如果说之前他还能自欺欺人的以父亲马一山没有为儿子张罗亲事为借口继续往下混日子，那么现在呢？马一山先后2次倒下，病情日渐严重，自己还有什么脸面要求那副身躯继续为自己遮风挡雨呢？舍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钱，渴望多挣钱，渴望有一笔钱来撑起他男子汉的腰杆和尊严，所以他双倍的干活。除了墙面屋顶，他还学着铺地板，铺地板的沙子本来可以雇人背，他舍不得那笔钱外流，又怕同学知道他这样拼命而笑话，他偷偷地承担起了背沙子的活。
0: 祖祖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舍娃正背着半袋沙子爬楼梯，沙子沉重的威力会随着楼梯一步步升高，这是一种磨难，更是一种考验。舍娃想象自己背上扛着的不单纯是半袋沙子，而是他的人生。羊圈门出生的孩子注定要比城市的孩子背负更重的人生包袱，这点他和祖祖都有刻骨的体会。 有时候舍娃会禁不住羡慕爷爷父母，羡慕二虎叔和三三叔，甚至羡慕岁女，也许一辈子留在羊圈门生活挺好的，自己种自己吃，有钱了多花，没钱了少花，农闲了就躺着看看手机，逗逗孩子，人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匆忙，这样潦草，这样前路迷茫。然而也仅仅停留在偶尔羡慕的层面，如果要他去亲身实践，他又做不到。自己会甘心吗？不会的，首先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接着过不了很多的关，其中包括这个时代早就流行的一种共识，离开乡村进城是一代又一代农民的理想追求，他们倾尽所有砸锅卖铁地供养孩子念书，除了开枝明理，更多的就是去挣一个好前途好命运，但靠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出去的毕竟是不多的一部分。为了拓展生活的道路，历来坚守故土的父辈们也开始走出乡村，闯入城市，成为城市新的群体，那就是农民工。在农民工的大潮当中，舍娃只是一粒尘埃。
1: 当有人提醒这粒尘埃，你赖以挣钱的方式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你的生命正在为此加速损耗，舍娃忽然就觉得心里出现了一片空白。这个微雨把天空洗得一尘不染的傍晚，农民工舍娃发现自己举着滚筒刷子的手臂忽然失去了所有力量，软绵绵的，没有一丝一毫的力气推动乳胶漆。舍娃的鼻息间飘散了一股熟悉的味道，这是粉刷涂料发出来的，不管是多么昂贵的牌子，起开盖子后都有味道。有时候在散发着这种气味的室内粉刷一整天，收工后走出去，他的嗅觉会有好一段时间处于失灵状态，根本闻不到外界的气味。关于安全问题，舍娃也担忧，也曾上网查过，几乎所有的油漆涂料都对人体有害，这也是装修结束后城里人会开窗通风的原因。他也询问过干这一行的工友，少数人跟他一样也怀有担忧，但为了挣钱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令舍娃吃惊的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些，吃惊地瞪大眼睛问，真的有危险吗？我不知道啊。舍娃分析过这现象背后的原因，干这个的基本上都是没什么文化或者文化不高的人，在社会最底层求生存，以挣口饭吃为最大目标，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保护自己。在滚滚前行的时代车轮前，他们像全裸奔跑的群体，除了血肉之躯，没有盔甲，也没有外罩。
0: 在羊圈门人的生存经验里，没有苯、甲醛、重金属等等这些全新的词儿，但他们对人体的危害是毋庸置疑的，损害呼吸系统、免疫系统，进而摧毁全身，最后让你在癌细胞的吞噬下痛苦地结束生命。舍娃正值大好年华，他不想就这样付出性命。舍娃将刚打开的一桶乳胶漆合上了盖子，沮丧地丢下滚筒刷，几乎是踉跄着奔到了窗前。落地窗外，阳光正在撕裂云的被褥，新鲜的叫人只想流泪的光线从云缝里刀剑一般直插而下。阳光将云朵撕成碎片的同时，将大量的色彩涂抹在云茶上，于是那些云的裂口处就像在流血，瑰丽的叫人喘不上气。舍娃呆呆地看着，眼底浮上一层薄雾，渐渐模糊了视线。

0: 第二天，舍娃依旧来到凌空家园，举着滚筒刷墙。昨天傍晚的风景像圆润饱满的好梦一样褪去了，现实照旧裸露出白森森的骨茬。他得继续干活，每一刷子挥出去都在帮助他描绘一幅人生的前景。这时候祖祖来电话了。
1: 舍娃，明天去疾控中心体检，拿到健康表后就去驾校学车。
2: 我没打算学车，考驾照贵得很，等我。
1: 哎呀，名我已经给你报上了，你先学 C1， 开小车得用。
2: 哦，那我把报名费转给你啊。
3: 舍娃掏出手机转了3500。其实舍娃的心里很不情愿，祖祖叫他学 C1 照，他又没小车开，学那个不是糟蹋钱吗？
2: 姐，你把学费退了吧，我不学。
1: 又怕我花钱对不对？县上新出的扶贫政策里有一项补助，专门补助考驾照的，学 C1 的能补3000块。学费我先交上了，等后头补助下来你再给我也不迟。
0: 舍娃一听有这好事儿，自然乐了，舍不得错过好机会，手头的活儿一结束就跟小老板同学请了假，全力以赴去学车。当舍娃拿着体检表走进驾校的时候，了解到还真有这个补助，心里这才踏实了。虽然钱是公家掏，舍娃还是心疼那笔钱，学得加倍认真，全部科目都是一次就过，顺顺利利的拿到了驾驶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9: 不是的，
8: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9: 不是，
8: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9: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8: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9: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8: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9: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

0: 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1: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0: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1: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0: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1: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0: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1: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2: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3: 宁夏第二届残月会和特奥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赛事设17个项目，全区残疾运动员齐聚赛场，拼搏自强，奋勇争先。让我们关注赛事，为残疾运动员加油，传递温暖与关爱。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5: 宁夏新闻广播，
4: 相约有晴天。
6: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让我们卸下心绪的繁杂，伴着一首首动人的旋律，沉浸式感受歌声里的故事和力量，在音律流转中与美好不期而遇。生活从来都是一场多元的体验，有天马行空的畅想，有心底珍藏的惦念，有不期而遇的美好，也有直击心底的律动。不同的旋律对应着我们不同的心境，拼凑出独一无二的生活模样。今天的开场曲目分享给各位一首虚拟恋爱指南。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会遇见各式各样的情感畅想，很多人会在想象当中勾勒出理想的相处模式，解锁独属于自己的情感浪漫。汪苏泷的歌声轻快灵动，用鲜活的旋律描摹出年轻视角下轻松俏皮的情感模样，褪去沉重和纠结，只剩下纯粹的趣味和想象。

轻快的旋律落幕，是不是也让你感受到了别样的轻松呢？我们总会对未来抱有无限的憧憬，对生活怀揣着滚烫的期许。无论当下身处何种境遇，我们始终相信前路漫漫，万事皆有可期。一首汇聚众多歌手力量的合唱金曲《明天会更好》，承载着所有人的美好夙愿，送给每一个奔赴生活的你，希望它能治愈所有的迷茫，点亮每一份前行的勇气。

怀揣希望前行的日子里，总会有一个人，一份牵挂深深地烙印在心底。它藏在日常的细碎瞬间，藏在独处的安静时刻，是我们心底最柔软的惦念，是始终无法释怀的念想。熟悉的嗓音，自带满满的共情力，王心凌用细腻的演绎，把心底的惦念牵挂 都缓缓诉说，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藏在旋律里的深情。那些说不出口的想念，那些默默珍藏的过往，都融进了歌声里。我们静静来聆听这一首《最想你的》。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

0: 就。
1: 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欢迎你继续收听。很多的时候我们穷尽山海追求美好和温暖，到了最后才发现，所有的美好奔赴，所有的满心欢喜，皆只因为你。一首质朴又纯粹，褪去华丽编曲的歌，是你用最本真的歌声诉说心底的笃定和偏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纯粹的美好。

0: 바다가임해요비아빠내딴악나구나
1: 我们在情感里沉浮，在际遇中成长，难免会有失落和怅然，会有心事落空的瞬间。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无法言说，只能在旋律里寻找共鸣。一场现场演绎，将心底的破碎、释怀都唱得淋漓尽致。现场版本自带直击人心的感染力，两位歌手强强搭档，极具张力的唱腔，将情感里的落空、心底的荒芜、不甘都缓缓倾诉，旋律也是层层递进，情绪更是层层叠加。一起来听这首

心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个心声都值得被回应。无论欢喜或低落，总有旋律为我们发声，替我们诉说心底的所思所想。接下来这首歌极具态度，节奏鲜活，唱腔洒脱，它不取悦任何人，只忠于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听众，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人生主角，每一份心境都独一无二，抛开所有束缚，跟随动感的旋律释放自我，来聆听这首《这是你的歌》。这是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的听歌时光，让我们继续沉浸在音律当中，解锁不一样的听觉体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随心所欲的漫游，不必被生活的条条框框束缚，也不必被繁杂的心事裹挟，我们可以奔赴山海，追逐自由，在天地之间肆意感受万物美好。清亮的嗓音搭配轻快治愈的旋律，勾勒出肆意洒脱的生活状态，就让我们跟着这首漫游，解锁自由松弛的心境。

享受过独处漫游的自由，我们也需要热烈鲜活的烟火气来装点生活。经典的旋律自带复古的氛围感，带你解锁轻松热烈的生活姿态。岁月从不败金曲，老牌的金曲自带穿越时光的魅力，琴声悠扬，舞步轻快，褪去所有疲惫和压抑，只剩下肆意欢快，随心自在，放下所有烦恼，跟着节奏律动来听这首《弹弹琴跳跳舞》。

伍佰的音乐永远有独树一帜的风格，摇滚的曲风热烈又张扬，充满着力量和想象力。一首《太空弹》跳出常规的抒情框架，以浩瀚太空为灵感，用炸裂的旋律诉说挣脱平庸、奔赴自由的态度。曲风豪迈，态度鲜明，带给你极强的听觉冲击。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接下来分享给大家一首满含温度的金曲，有多位演员携手演绎，歌声真挚质朴，没有华丽的修饰，却藏着最动人的人间真情。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相守相伴，彼此扶持，这份温暖贯穿岁岁年年，治愈所有风雨困顿。希望我们都能珍惜身边的陪伴，永远相亲相爱。

人间烟火，世事百态，有圆满相伴，自然也有遗憾释然。人生的万般心绪皆在取舍之间，有些执念终要放下，有些月色终会释然。容祖儿用她独特的唱腔唱出了成年人的通透和释怀。相约有晴天的尾声，分享给大家这首《床前无月光》。美好的旋律总有落幕之时，但藏在歌声里的温暖和力量会一直留存心底。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就到这儿，我们期待着下期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7: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

0: 传递语言之美。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自测了，
6: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满。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8: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8: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8: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9: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0: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4: 老同学，欢迎回家。
1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4: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4: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
11: 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1: 干杯！
5: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6: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5: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6: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跟您来说关于江西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故事。海昏侯墓考古主要有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1年，这个阶段主要是进行大范围的外围调查和勘探工作，发现了海昏侯墓园、紫禁城址、贵族和平民墓地。第二阶段是2012年至2013年，这个阶段主要是进行海昏侯墓园考古发掘工作。第三阶段是2014至2015年，这个阶段主要是进行主墓刘贺墓的发掘工作。第四阶段是2016至2017年，主要是进行实验室考古和室内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第五阶段是2018年至今，主要是进行刘贺墓东侧2号墓的发掘。至今为止，海昏侯汉墓勘探总面积大约为400万平方米，发掘约10000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10000余件，基本确认了紫禁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的重要遗存，同时也确认了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经过多年的艰苦发掘，多次组织专家研究论证，专家们一致认为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考古发掘具有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属于重大发现，价值十分重大。而且南昌海昏侯墓也是创多个第一的西汉列侯墓葬。专家组认为，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园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发掘所揭示的以西汉海昏侯和侯夫人墓为中心的祠堂、寝、厢房和墓园墙，以及道路和排水系统等各类地面建筑基址，规模宏大的侯墓本体、覆斗状的封土、甲字形的墓穴、V 字形椁室以及回廊形藏椁内清晰的功能区划，对于复原西汉列侯墓志和原寝制度价值巨大，在中国的考古学史上还是第一次。西汉海昏侯墓是江西省迄今发现的出土文物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工艺水平最高的墓葬，今已出土了10000余件文物，特别是海昏侯墓及其车马坑出土的9000余件文物，形象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其中啊，数以千计的竹简和近百版的木牍，使多种古代文献在2000年后重见天日，是中国简牍发现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2015年12月28日，出土的孔子屏风上有孔子图像及生平介绍文字。历史专家王楚宁认为，之前各种传世书籍都没有完整记载孔子的姓与氏，孔子屏风呢，则明确写着孔子字仲尼，姓孔，子氏，将孔子的姓氏字完整记录。孔子屏风的第二列文字，鲁昭公6年，孔子盖念矣，告诉了我们孔子在30岁时候的准确纪年。由这一时间节点可以推算出孔子的生年为鲁襄公7年，即公元前566年。孔子屏风记载的孔子生年比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记载的生年呀早14年，比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孔子生年早15年。据专家考证啊，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文物当中有竹书《论语知道篇》，《论语》中发现的《知道篇》很可能属于《论语》的齐论版本，如果完全释读出来，在整个学术界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另外，失传的1800年之久的《齐论语》的竹简也已经完成了扫描，为文字释读做好了准备。专家组认为，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据介绍啊， 车马坑作为侯墓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土了实用高等级马车五辆，马匹20匹，错金银装饰的精美铜车马器3000余件，反映了西汉列侯车舆出行制度，对于研究认识西汉列侯等级葬制具有重大价值。以紫禁城为代表的海昏侯国都和以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为代表的墓葬区，是中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是重要的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是研究西汉侯国历史最独特的大遗址。结合调查勘探和考古资料，基本可以确认紫禁城城址为南昌西汉海昏侯国的国都，由此弄清了以海昏侯都城墓园区、贵族和一般墓葬区为代表的汉代侯国的基本布局，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根据墓葬、墓园和出土文物的特点，结合文献记载，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与南昌西汉海昏侯国存在着很大的关联，墓葬主人就是南昌西汉海昏侯国的某一代的海昏侯，距今大约有2000多年历史。根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的消息，海昏侯墓出土有10余吨的五铢钱，大约有400万枚，相当于现在的50公斤黄金，人民币1000多万元。按照汉代国赠制度如此盛行，可以看出之所以海昏侯墓内会出土11吨的五铢钱，除了海昏侯本身拥有着诸侯身份以外，极有可能是海昏侯去世之后啊，他的后人接受他人馈赠的送葬的份子钱。当然在目前来说，这些都仅仅啊就是一种猜测，其中详情还有待考古专家的后续研究。此外，海昏侯墓还出土了马蹄金48枚、银纸金25枚、金板20块，总共378枚。经过鉴定，这些黄金的纯度都在99%左右，更是震惊了世人。专家表示，这是迄今为止汉墓当中出土金器数量最多、种类最多的一次。海昏侯墓出土的虫草或改写它在我国最早的应用时间。冬虫夏草又名虫草，是我国民间惯用的一种名贵的滋补药材，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是您能想象到吗？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海昏侯就已经在享受虫草了。海昏侯墓内出土的虫草是装在一个漆木盒子里边，随经历史变迁，漆木盒被水浸泡啊，盒内的虫草沾着泥浆，但从形制看来与如今市场上流通的虫草无异。这也可以说明在西汉时期，虫草极有可能就已经成为了当时的名贵滋补药材。
15: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4: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5: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7: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江西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故事。海昏侯墓出土的编钟共有2堵24件，保存完好，已经保存了大约2000年，现在仍可以完整的奏乐。此外还有一堵铁边磬，以前出土的常见的是石边磬，而海昏侯墓出土的铁边磬应该属于全国首例。在汉代，人们普遍席地而坐，用藤子、芦苇、蒲草或者竹条编织的席子，不仅容易卷边，起身时呢，席子就跟着跑了，因此人们需要席阵来压住席子四角，席阵就成为了当时的常见的家居用品。在海昏侯墓中出土了以鹿、龟、雁等动物为造型的青铜席阵，龟形的席阵造型饱满，龟背上镶嵌了一些宝石，显得十分华丽。而小鹿造型的席阵，鹿首向前昂首，身侧前腿卷曲，后腿隐于身下，显得非常可爱精致。值得一提的是，小鹿后背的位置有一个凹槽，专家认为凹槽的作用是用于嵌入装饰物。这些动物造型的席阵造型生动活泼，构图紧凑，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除动物造型的席阵之外，还出土了人物造型的席阵。那么您知道2000多年前的中国火锅它什么样吗？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现场获悉啊，海昏侯主墓的 藏果当中出土了一个火锅形状的青铜器。据专家初步认定，这

这是一个距今有2000多年的青铜火锅，锅里还有板栗等残留物。海昏侯墓考古专家组的副组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仲立介绍说，这个火锅是个三足器，支撑比较稳定。上端是一个肚大口小的容器，便于盖上盖子，下端连着一个炭盘，之间呢没有连通。这应该是个实用的火锅，因为它有被用过的痕迹，炭盘里有炭迹，锅内也有使用过的迹象，甚至还有板栗等残留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胡东波认为，这个疑似火锅的物品可能是个保温器，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火锅。按照炭盘里所能承载的碳量推测，是很难将食物直接煮熟的，有可能啊是将已经煮熟的食物端上去进行保温用的。海昏侯墓出土简牍近3000枚，可以说是简牍史上的重大发现。从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现场获悉，海昏侯主墓里面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竹简和近百版的木牍。考古专家认为，这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重大发现。通过解读这些竹简木牍啊，将丰富人们对西汉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的认知。海昏侯墓考古领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军表示，这批竹简和木牍是在海昏侯主墓的西藏椁室当中清理出土的，总数近3000枚。在任何地方出土数量如此多的简牍，都是简牍史上的重大发现。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专家组组长、知名秦汉考古专家信立祥就说，此前发现的汉代简牍出土的环境差异大，在墓葬当中出土的简牍往往内容更完整，在高等级墓里发现简牍则更有价值。目前大致可以判定，此次出土的墓牍内容应该是海昏侯及其夫人分别写给皇帝和皇太后奏折的副本，而根据以前高等级墓葬当中出土的文书情况来看，这些竹简有可能包含了多种古代文献，如医书、农书等等。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徐长青介绍，针对竹简和木牍已经专门成立了两个课题组，一个是科学保护课题组，由知名漆木器专家吴顺清任组长，对这些竹简分别进行保护、编号、红外扫描摄影以及彩超摄影等。二是文献试读组，由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的有关专家对简牍进行试读，对全部简牍内容开展深入研究。目前科学保护组工作已经正式开展。考古专家认为，解读这些竹简和木牍啊，不仅有助于确定墓主人身份，还将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些尘封了2000多年的古代文献重见天日，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将丰富人们对西汉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的认知。随着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发掘取得阶段性进展，通过实验室考古，海昏侯墓园5号墓出土了一枚刻有刘冲国印字样的金属印章。结合文献记载啊，专家判断墓主是海昏侯刘贺第一个早逝的四子刘冲国。2012年至2014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依据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技术路线图和考古工作计划，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之后，对海昏侯墓园5号墓进行了发掘。2015年至2016年1月，完成了5号墓主棺的套箱工作，并安全提取进实验室。据介绍，5号墓位于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园北部，处在主墓刘贺墓的正北方向。目前啊，有回廊型地面建筑遗迹，该遗迹结构规整，打破墓道填土，主体夯土基址呈凹字形，外围分布方形夯土基础，有的基础内还残存柱础石，东西长约12米，南北宽约9米。面积大约为108平方米，封土高约3米，周围有排水沟。墓室平面呈甲字形，总面积93平方米。墓内有一棺一椁，椁室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等100多件。5号墓主人的头部被漆器叠压，下有玉龟、玉枕，顶部有玉组佩，腰部有玉带钩、水晶、玛瑙、铜印、玉巨剑、书刀和马蹄筋。铜印龟钮上有刘冲国印的文字，足部有3个青铜小冠，印骸上有大小玉璧，下有用贴金片的云母进行包边的丝缕琉璃席。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 2021年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在河南举行，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三吉乡的战国中山王墓是中山国第五任君主错的陵墓，也是中山王族墓当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同时还发现了中山古城遗址，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都城。在河北省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当中，有三件来自于平山县的古中山国都城遗址。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有什么考古发掘故事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的考古发掘故事。中山王墓是战国时期中山国陵墓。1974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发掘了1号、3号、4号、5号和6号等战国时期的墓葬，也出土了为数庞大的车马坑与陪葬墓，并同时发现中山国的都城灵寿古城，发掘出的文物都具有北方民族文化特色。中山王墓与战国晚期的赵国、魏国文物相近，但又出现了许多反映游牧民族的帐墓构建，具有明显北方少数民族文化风格的青铜饰品，在世界各国展出时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其中仅中山王一号和六号墓出土文物就达到了19000余件，并以大量的孤品、珍品的出土震惊中外。其中刻名铁足铜鼎、铜方壶、铜圆壶、山字形器等，为研究中山王世系和中山国的政治、军事及文字书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墓中还发现关于战国时期陵墓建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拓金银铜版赵玉图，这是以陵墓为主体的陵园总平面图，还对陵园建筑的各个部分和相互的距离注了尺寸，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缩尺制图，是至今中国发现最早的建筑平面设计图实物，也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铜制建筑平面设计图。出土文物当中还发现有两壶保存2200余年仍良好的酒，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酒。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1988年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国存在于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它的建立者是中山武功，是由白狄建立的国家，因为城池当中有山而得名为中山国。在历史上，中山国虽然是小国，但仍敢与齐、魏、燕、赵等强国相抗衡，骄兵称王于太行山麓，一度被视为中原国家的心腹大患。战国策曾以兵车的数量来代表不同规模的诸侯国，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中山国就是这样一个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因为战车少了一些，就被排到第八了，被誉为战国八雄之一。但是最终还是在公元前296年被赵国所灭。 从此中山国便消失在了历史长河当中。但是幸运的是，2000多年之后的今天，中山国遗址被我们后世之人给意外发现了，由此这个神秘的中山国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1974年3月的一天，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原研究馆员刘来成刚从邯郸出差回来，一进办公室就看见同事孟浩正端详着几张照片。当时在省文物管理处工作的刘来成啊，一瞥之间看见照片上是两座高大的土丘和正在土丘附近取土的农民，随口问道：“这哪儿啊？”孟浩回答说：“这是我在平山县上三级公社出差时看到的，感觉是墓葬风土，就拍了几张照片。”这些照片给刘来成的第一感觉是有气魄。说来也巧，就在刘来成看过照片之后不久，河北省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赵巨川，又向刘来成展示了几件上三级公社社员挖出来的战国时期的铜套杯、铁带钩等等文物。看过之后，刘来成当时就想，应该找机会啊去上三级公社呀实地看看。几天之后，借着在石家庄多地进行考古调查的机会，刘来成和同事游道元一起坐上了开往平山县城的公共汽车。到了县城，他们每人租了一辆自行车，一路打听着就往上三级公社骑。骑出县城大概20多华里之后，他俩隔着滹沱河望见路边果然有两个并排的大土丘，10几米高，走近了问老乡才知道那里就属于上三级公社。土丘目测直径啊就有90多米，当时村民仍在土丘顶上取土，挖出的一些铜瓦板瓦的碎片就堆在一旁。而且刘来成他们还发现土丘附近有一座古墓，墓口已经在取土时露了出来。由于土丘啊非常高大，刘来成他们推测那下面可能是一座贵族墓，甚至是王墓。而已经露出墓口的古墓啊可能是陪葬墓。土丘顶部挖出的铜瓦和板瓦从形制上看呀像是战国时期的，而且墓顶当时可能曾有大型建筑。刘来成他们在这一推断不久后便得到了证实，这两座土丘下面一处是将战国时期古中山国推向鼎盛的第五代国君中山王错之墓，另一处是先于其去世的王后之墓。而上三级公社呢，也就是今天的平山县三级乡，正是史籍所在古中山国灭亡前最后的都城古灵寿城的核心所在。刘来成当即嘱咐上三级公社的负责人找人看管好现场，然后便兴冲冲地赶回石家庄，将现场调查的结果向上级做了汇报。但当时的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已经几乎无人可派了，这是因为啊，石家庄市藁城台西商代遗址考古正在进行，还有定县一处汉墓出土的竹简也在整理。等到勉强凑齐了人手，已经是当年的11月了。所里调派了刘来成和陈应奇等4个人到上三级公社开展考古工作。可刚一到现场，他们就大吃一惊，原来村民们啊，不但已经挖开了那座开口的墓，还端来挖出的一簸箕的玉器碎片给刘来成他们看，还一直问能不能因此受到表扬。殊不知，当刘来成看见他们那一簸箕碎玉时，心都在疼。要知道，村民们这个举动已经把玉器出土前的位置排列方式啊都给破坏了，许多最原始的考古信息也因此而永久消失了。如果再不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更多的地下墓葬遗址可能啊就要被破坏了。
0: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0: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之关于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的考古发掘故事。1974年11月，古中山国考古工作正式开始。经过初步的探测，考古队员在土丘一带发现了多处制作陶器、铜器、玉器的手工作坊遗址，还发现了一段古城墙的夯土地基和7座王族墓以及多个陪葬墓，其中编号1号和6号的是王墓。接下来的发掘从1号墓的多个陪葬坑开始，其后又陆续发掘了被严重盗掘的3、4、5号王族墓。尽管出土了多件玉器， 车马器、铜器等，但让考古队员们失望的是，竟无一件可以帮助认定墓葬的归属。直到1975年的春天，6号墓的发掘开始，整个考古队的期待啊又高涨了起来，因为这是第一座被打开的王墓。可发掘结果是，主墓室已经被盗，里面是空无一物。就在大家感到失望的时候，考古队决定沿主墓室椁室的边缘范围向外加探，一茬一茬，终于一些掺杂着朽木木屑的灰土出现在了探坑里提上来的洛阳铲当中。这些灰土与周围夯土土层显然不一致，于是大家加快了探测的速度。最终经过探测，刘来成他们居然在主墓室东西两侧各找到了一个与主墓室并不相连的陪葬库，后来也被证明是古中山国独有的墓室结构。在打开两侧的陪葬库之后啊，考古队员如同中了大奖一般兴奋，几百件精美的文物因为这种独特的墓室结构幸运地躲过了盗贼洗劫，依然静静地沉睡在原处。当刘来成看到西侧陪葬库里铜山字形器时，激动地大叫啊，是山，中山的山，是极有在古中山国山在意中与山大有渊源。此前关于此处为古中山国遗址所在的推测似乎有了新的线索，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向最终的真相靠近了一步。六号墓东西陪葬库共出土铜山字形器一组6件，高度均为143厘米，每件重50多公斤，都做成了可以安插木柱的圆筒状。出土时有的筒内还残留着朽木，如今在河北省博物院战国雄风古中山国第二展厅王室宝藏展厅，这6件铜山字形器与此后一号墓车马坑出土的5件略小的铜山字形器被重新插上木柱，分两排陈列在展厅入口处。2000多年之后，这些仪仗礼器仍然静静地宣示着昔日古中山国的气势威严。1976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总结古中山国六号墓的阶段性发掘成果，连同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掘成果一起，在正定大佛寺举办了一次考古成果展览。神秘的古中山国第一次在世人面前亮相，就引起了参观者浓厚的兴趣。1977年，古中山国考古发掘重头戏一号大墓的考古工作正式开始。您可能就问了，为什么最早挖的不是最大的一号墓呢？刘来成后来解释说，主要是经验不足，怕破坏墓室结构和文物，不敢轻易上手。到了1977年，有了2年多前期考古铺垫，又有了六号墓的发掘基础，这才敢动。不其然，一号墓与六号墓的墓室构造非常相似，同样是主墓室被盗，也同样有与主墓室隔绝的陪葬库。不过啊，除了东西各一个陪葬库，东北角还有一个墓室平面呈中字形，南北各一墓道，通长97米，比六号墓的规模更大。在东西陪葬库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对带翅膀的神兽，神兽怒目圆睁，张口咆哮，双脚随时准备腾空跃起，其表面用粗细不同的银片银丝镶出了生动的云纹，神采奕奕。这种神兽究竟是什么，至今没有确切的考证。有人提出它酷似我国神话传说当中的风神飞廉的形象。比这更令人惊叹的是，东侧陪葬库里出土的另一件珍贵文物——破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这件文物成为了河北省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也是国家文物局规定的不准翻模复制的文物。破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出土时，木质的案面已经腐朽，只留下了案座，案座上错金银纹饰流畅斑斓，而且这件镇馆之宝还具有建筑学领域的开创意义。四条龙的龙头分别托起一件一斗二升式的斗拱，斗拱托起案框，斗拱的样式是按照木构建筑的挑檐结构制成，这将原本在史籍当中记载的斗拱技术出现于汉代的时间提前了100余年。同样从一号墓东侧陪葬库出土的错金银虎视鹿铜屏风座，也是古中山国匠人精湛技艺的绝佳代表。匠人别出心裁地塑造出了凶猛的老虎，将幼鹿送入血盆大口的一瞬间，展现了老虎的强大凶猛与小鹿的柔弱无助，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当年对一号墓的发掘是在极其微妙的气氛下进行的。

因为在考古队员心中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疑问尚待解开，那就是已经进行了长达两年多时间所发掘的到底是不是古中山国呢？考古中啊，获得答案的最好方法就是出土有铭文的青铜器，有了文字，最初的猜测是对是错几乎无需争论。一号墓西侧陪葬库被打开的时候，人们马上注意到了一个个头巨大的铜方壶，尽管壶外壁覆盖着厚厚的铜锈，但仍能够依稀地看到上面刻了很多字。对铜方壶外壁进行简单清理之后，刘来成读出了铭文开头唯一能看得出的三个古文字：中山王。历经两年多的古中山国考古终于得以证明，这件铜方壶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山三器之一的中山王刻铭铜方壶。接下来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将壶上在今人看来堪比天书的铭文制成了拓片，很快全国多位古文字专家慕名前来试读，吸引他们的还有分别从一号墓和六号墓出土的铁足铜鼎和刻铭铜圆壶的铭文拓片。这三件珍贵的文物啊，现在又被人们并称为中山三器，其中中山王铁足铜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鼎上铭文469个字，仅次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西周毛公鼎，在战国铜器当中极为罕见。中山三器总铭文字数是1123个字，可谓信息量巨大，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通过铭文，考古工作者最终确认了一号墓主人的身份和名字中山王错，以及中山王室的谱系。出土文物还告诉今人，在当时由白狄后裔建立起的古中山国在服饰文化习俗上与中原诸国已无太大差别，已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六号墓西侧陪葬库出土的人手南永铜灯就刻画了一个身穿斜领右衽长衣、宽袖低垂、头梳战国时期中原特色发髻的中山国男子形象，这是典型的中原装束。而中山王铁足铜鼎其实啊是一套九鼎当中最大的首鼎，说明在礼制上古中山国也在效仿中原诸侯国的用鼎制度，这也是其逐渐接受中原文化的例证。1977年的秋天，一号墓的发掘进入尾声，考古人员开始对大墓进行最后的清理工作，古中山国的地下墓葬考古到年底将告一段落。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此前未被重视的文物后被证明是稀世珍宝，为古中山国墓葬遗址的考古再添精彩的一笔。一天，两位清理考古现场的人员将在墓坑西侧发现的一块扭曲变形的大铜板，连同这块铜板的一些碎片拿到了刘来成跟前。当时铜板覆盖着厚厚的一层锈，看不出来是什么。等带回之后啊，清理以后，刘来成他们才发现铜板上啊竟然镶嵌着错金银的图案，图案一旁还有字，铜板背面中部有一对扶手。刘来成顿时觉得这东西背后有名堂。那么这件铜板究竟是什么来头？中山王墓出土的文物还有哪些？咱们下期再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宁夏第二届残月会和特奥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赛事设17个项目，全区残疾运动员齐聚赛场，拼搏自强，奋勇争先。让我们关注赛事，为残疾运动员加油，传递温暖与关爱。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4: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4: 噶玛泽登介绍， 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五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五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5: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4: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6: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4: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7: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4: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9: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8: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10: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2: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2: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2: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1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3: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3: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

0: 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4: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3: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2: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7: I was outraged.
4: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

0: 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2: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1: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2: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8: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7: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8: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7: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其实在日常交流当中呢，有意没意的可能我们都会出口成章哈，会说到一些成语。那么也想问到你，平时交流的时候你还会用成语吗？也来说说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些成语。
2: 其实说到成语，我也想到其实平时我们俩的自我介绍也是用一个成语来概括的呢，
1: 文武
2: 双全。
1: 是的，就是文飞和武豪啦。
2: 其实很多时候呢，成语它仅仅用四个字就能概括很多的意思，我觉得这也是成语的魅力之一，它也能概括了很多可能是历史的典故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意思，甚至一个成语就在不同的地方呢也会有不同的用处。
1: 是的，言简意赅嘛。那说到成语呢，可能有一些哈，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长大成人，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成语哈。喝西北风其实也是一个成语。那今天在我们的爱上国风呢，就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那些可能我们意识不到是成语的成语。
2: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好像平时说起来是大白话的这些四字词，竟然它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典故或者是故事呢？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会不经意的用到很多的成语，特别是我最近在跟孩子去交流沟通的时候啊，我有的时候会很刻意的去说一些成语，就希望呢从我的日常的这个语言表达当中啊，给他们给予一些，因为小朋友在听你讲话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在记嘛。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我说的一些成语呢，过几天突然之间从我女儿嘴巴里听到，我当时就觉得很兴奋很好。
2: 特别惊喜，这我觉得也是我们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其实口耳相传真的是特别的重要，无论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其实都是靠我们的口耳相传能够传播很多的。
1: 是，看到很多朋友都来聊和成语有关的话题了，我们也会留到半点之后呢详细的跟大家来唠一唠。当然在半点之后呢，也会说到那些可能我们乍一听并非成语的那些成语哦。
2: 看到呢，黑与白在思考也说到了，有时候和人家说话呢就会用到成语，比如说夸大其词、耳目一新、大张旗鼓、火冒三丈。看来呢，黑与白在思考平时也是一个非常雷厉风行的人，用的词也都是特别的有特色呢。
1: 说到这些成语哈，都如雷贯耳。那说到这些成语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是不经意之间会脱口而出的。你看，像脱口而出这些，就比较自然的成语哈。
2: 是的。
1: 但是像这个耳目一新、大张旗鼓，还有这个夸大其词这些成语呢，可能在日常口语表达当中不太能够说到，在书面语当中的呈现可能会稍微多一些。
2: 是的。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生活当中接触成语的机会都是特别的多，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半段介绍的展览的时候，其实就说到了很多成语呢。
1: 那说到成语呢，其实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用到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多多使用，当然也不要刻意而为之哈。那说到成语呢，其实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的时候啊

0: 在跟人交流的时候也会用到成语，比如说去到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我们就会赞不绝口啊，也会发一些美丽的图片啊，包括跟家人去分享啊你所看到的美景。现在还有那种游戏牌，就是你用那个牌去做成语接龙，其实跟孩子玩玩这样的亲子游戏也挺好的。
1: 嗯，其实不仅是小朋友喜欢玩，我现在呢也常常跟朋友在一起去选择成语接龙，我觉得会比一些简单的像是捶打剪子布啊等等这些游戏要更加有趣味性，并且呢好像更风雅一点。因为我觉得再难一点的像是飞花令啊接古诗啊真的稍微有点难了，而成语就刚刚好。
0: 是啊，既然说到成语接龙的游戏，我们不妨就玩一下。我们俩来玩一下哈。我先来
1: 来。
0: 那个怎么就像胡阿姨说到一想到就短片了呢？
1: 可以从我们的听众当中说到的成语当中选一个。
0: 这样，不我来一心一意。
1: 一心一意，意回到了意了哈。一帆风顺。
0: 顺不会这第一下就把我考住了吧。顺顺顺顺都可以是吧。顺顺顺顺顺顺顺顺当当，算不算成语啊？
1: 可以算你过啊。
0: 那
1: 当之无愧。
0: 匮乏真的是挖了一个坑让自己埋了就把自己给埋在里头。
1: 怎么样？
0: 叫愧。你能想到什么愧开头？
1: 我想到了愧不敢当，然后又回来了。当之无愧，愧不敢当。
0: 当之无愧，愧不敢当。天哪，真的是好好回去要好好的翻翻成语字典哈。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叫书到用时方恨少。你看成语虽然我们都知道很多很多，但是真正你在接龙的时候或者你在要用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好像就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欠缺。
1: 其实接龙的时候大家常常会想不到，但是其实在一定的情境下我们就会脱口而出那些常用的成语。当然了，这我觉得这也是依赖于我们小时候曾经背了这么多的成语，背了这么多的典故。
0: 那么在一首歌之后，我们也会为你讲到有25个听着不像成语的那些成语啦，稍后见。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可能是我们刚才成语接龙的游戏呢，一下子把大家去想象成语的这个空间又拉得更广阔了哈。其实这些成语呢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以前在学校呢也在很多课文当中学习过，但是有一些成语哈却是你听着压根就不像成语的那些成语。
4: 尤其是在成语接龙的时候，如果有人说出来你一定会觉得他耍赖，可是有些成语真的不是耍赖哦。
3: 比如说我之前就讲到的这个长大成人，你可能会说到这哪是成语啊，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表述吗？但其实它就是成语了，就是指小孩长大成人了，字面意思哈。在《红楼梦》当中呢，宝玉挨了打，贾母呢就劝解王夫人说：“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成人，为官做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
4: 其中说到的这个成语就是“长大成人”。
3: 下次我就知道了，然后我要把这个给截图截下来，到时候我朋友如果提出质疑。这哪是成语啊，你耍赖，我就让他翻一翻成语字典查一查。
4: 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呢，也是一个我们生活中常常说到的四个字，叫做
3: 喝西北风。你赶紧去给我喝西北风吧，但其实还是挺有文化的一个埋怨人的方式。
4: 现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好像常常用这种方式来去批评别人哈，或者是对他表示这种不满。但是呢，其实呢，喝西北风一开始形容的是饥寒交迫的样子，一般呢是用于生活窘迫。像《儒林外史》当中呢就有一段叫嚣，叫我们管山吃山，管水吃水，都像你这一毛不拔，我们喝西北风
3: 啊，就是在这样的句子当中有所呈现哈。接下来这个成语呢更是让我们听完之后觉得哎，好像不是那么个意思哈。
4: 突然觉得好像数学和语文是不是杂交了呢？
3: 傻傻分不清了，就是加减乘除，这也是成语啊。加减乘除呢，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哈，荣枯消长。同样是在《红楼梦》当中有写乔姐的一个曲子，里面就有这样的呈现哈，叫劝人生济困扶穷，休似俺那爱赢钱忘骨肉的狗舅奸凶，正是乘除加减上有苍穹啊。就是形容说我们的人生呢荣枯消长了，好像就感觉有一些郁郁寡欢，有一些一蹶不振呢。
4: 也是听了文飞讲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加减乘除说的不仅仅是数学，竟然也可以从中读出人生的荣枯消长，实在是太厉害了。
3: 是的，那加减乘除也可以，或者是乘除加减都行，都是成语哈。那接下来说到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也比较熟悉的了，叫张三李四。但是往往我们更熟悉的是张冠李戴哈，都是张字开头的成语，这张三李四又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相信大家平时呢也会说一些你不知道是谁的人，就说他是张三李四。所以呢，张三李四也用来泛指某人或者是某些人。像宋代的王安石在《拟寒山拾得》当中，诗里面就有写到：“张三口窄，李四帽檐长。”说的就是某某人他的这个裤子，他的口是比较窄的，而李四呢，他的帽檐比较长，

0: 也是用来形容很多人。
1: 是的，就像现在我们所说到的李某某哈，这个武某某、文某某等等哈，那用成语来形容就是张三李四了。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兄肥弟瘦啊，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兄弟非常的有爱，临危争相赴难哈，大家互相协助哈。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在汉末乱世的时候呢，当时大家是非常的饥饿，生活也是非常的贫穷，就听说啊，弟弟被盗贼捉住之后啊，然后这位主人公赵孝就绑起了自己前去相救弟弟，他就对盗贼说，我弟弟太瘦了，不如我让你们多吃一点。盗贼为之大惊啊，便把两人都放了，也是感慨着兄弟二人的情谊哈。那么兄肥弟瘦的成语就是这么得来的。
0: 嗯，如果不是文飞说，我会以为兄肥弟瘦是这个哥哥欺负弟弟所以弟弟长得很瘦呢。原来是说啊，兄弟有爱，在危急的时候呢，大家争相赴难呢，太感人了。
1: 如果哪天五豪被绑了去啊，我就会说，我比五豪把我抓去吧。
0: 是的，
1: 感动吗？感动吗？
0: 还会有这么多有意思的用法。
1: 是，那接下来说到的同样是比拟兄弟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当然还会形容夫妻恩爱和谐哈，叫做长枕大被。嗯，也是让人去很形象的感受到了，怎么讲呢，就是上诉有爱吧，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嘛。
0: 嗯，如果不说的话，我也会以为是说你这个人睡得太好了吧，长枕大被，高枕无忧。其实呢，是来自于资治通鉴当中写到的，上诉有爱，进士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
1: 嗯，如果我们不深入的了解的话，还以为说是怕冷吧，要盖大被子啊。但是原来根本不觉得它是个成语啊，长枕大被是个啥啊？接下来说到的也跟床有关，这个成语叫床上安床。其实这个成语的意思很好理解，你说已经有了个床了，你还在床上安床，
0: 这是上下铺。
1: 对啊，你就重复繁琐，做事多此一举嘛。这个成语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了。
0: 嗯，我觉得这个成语在现在可能真的是大家会不容易理解。像刚刚我说到床上安床，我想一定是哪个学校要装上下铺了。而对于古人来说呢，就没有上下铺这个东西，所以呢，就是做事繁琐，多此一举了。
1: 嗯，接下来说到这个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叫做等米下锅，就是形容生活非常的窘迫，需要钱粮哈，也比喻呢急着等某些东西。再来一个又弱一个，这个成语真的是绝了，你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有个成语叫又弱一个。啥意思呢？其实也是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丧失，减少了。
0: 嗯，又弱一个说的呢不是谁变弱了，这个弱呢它的意思叫做丧失和减少，所以呢在旧时这也是哀悼别人去世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叫又弱一个。像季羡林先生呢在哭冯至先生当中就哀悼，我顿感毕生知己又弱一个。所以呢这里的又弱一个指的就是有人去世了。
1: 嗯，接下来说到这个呢也是和新旧有关呢，叫旧语今语，又叫做旧语新语了。其实指的意思大家也很好理解，就是新老朋友。那么杜甫呢在秋树当中就有这样的一句，常识车马之客，旧语来，今语不来。这个旧语今语就是出自这里了。
0: 嗯，为什么会把朋友用语来形容呢？其实啊，是说旧时的宾客每逢下雨天他们来，现在宾客呢一遇下雨就不来了，所以呢也是指他的新老朋友的一些变化。
1: 友谊呀，就是因为一场雨嘛，能够看出这友谊的真假哈。
0: 嗯，
1: 接下来呢，这个成语是比喻两个人相去悬殊，那就是一龙一猪。哎，这也挺好理解的，龙和猪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比拟哈。
0: 嗯，我们都说望子成龙，望子成龙，那形容大家很厉害，就说对方是一条龙。那有的时候呢，会觉得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啊，像猪一样。所以呢，这个一龙一猪的意思呢很好理解。而没想到呢，韩愈竟然就曾经在诗中当时写到了一龙一猪，就是用来形容两个小朋友，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哈。
1: 啊，相去悬殊了哈。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
3: 快来尝尝吧。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1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5: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1: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3: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1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5: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桩椅和食物。
16: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7: Oh no！
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8: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
4: 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

0: 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0: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录音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0: 老同学，欢迎回家。
2: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2: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2: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1: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4: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4: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今天在节目开始为大家送上这首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清凉呢？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跟大家来聊到，你更怕冷还是怕热？在冬天的时候呢，我就没有那么的怕冷，冬天可以去多运动，或者是多穿一些，甚至是喝一点热的，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寒冷。而夏天就不一样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在外面烈日的炙烤下，或者是像这样的天气当中又湿又热，实在是太难受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更怕冷还是怕热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我们回望一下我们的古代，哎，也是这样的吗？古代有没有遇到过非常极端的高温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带着大家来一起领略。
2: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其实呢，说到天气，我们中国古代呢，历朝历代它的气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自然规律也是一直在变化当中的。所以我们的气象学家呢，竺可桢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元1900年以前呢，中国气候史上曾经出现过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而相对来说呢，热灾一般发生在温暖期当中，像是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个温暖期天气里，极端高温天气比较多。由于前两个温暖期呢，主要在公元前，史料不多，所以今天暂且不表。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古人在炎热的天气当中他们是怎么度过的，我们历朝历代的天气情况又是如何，它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生活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就来看一看一个小小的天气究竟能影响到多少的事情。平时呢，我们说到四季都想到的是一些特别唯美的诗句，其实呢，我们的古人对于像现在这样炎热的天气用诗来吐槽还是挺多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因为我们今天也说到了，其实在我们的历朝历代呢也分别有温暖期和寒冷期，所以呢在最热的时候呢，我们的古人也是非常的难熬的，而且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选择，有空调可以吹。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对于炎热是怎么来描写的呢。比如说啊，唐玄宗时代，当时呢杜甫在高温的时节就连发了三条朋友圈刷屏，其实呢就是写了三首诗，题目呢都是直抒胸臆，一个字热。面前的长江并没有给当时的杜甫带来一点点的清凉，他就写到了峡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而且呢杜甫只觉得炎鹤衣流干，低垂气不苏，脑海中还渴望着想见阴宫雪。而当时呢身在长安的王维自身的抗热能力也不高，在写给南方朋友的赠吴官当中就描述到了长安客舍热如煮，空摇白团齐地苦。他拼命地摇动团扇想要驱走热气，但是呢依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自古以来呢，描写严寒酷暑的诗句其实都有很多，而史料对于酷暑的描述也是词出不穷。像唐代描写酷暑是说热甚，而五代后梁呢用的是抗阳这样的描述，直白点说呢就是毒太阳。宋代呢有龙暑大傲等等这样的记录，浓缩成一句话呢其实都是说太热了。而古代最热的一天，大家知道发生在哪个朝代吗？我们一会儿就来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古代最热的一天又是什么样的。

0: 开了杯盘，泰尔不想吃饭，正好米酒来了，时间作伴。
1: 烈酒喝到索然，明月成了一碗，歪着头想想什么解馋，荔枝吃个咸咸，再炸几根香。

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呢，出现于乾隆八年，也就是公元1743年。根据中国3000年气象记录总集当中记载呢，当年北京六月丙辰，京师微暑。当时呢，有一位法国传教士就说到了，炎热的程度难以忍受，许多穷人和胖子死去的现象引起了普遍的恐慌。而根据统计称呢，死于炎热的人在那一年超过了数万人。那一年的气温到底有多高呢？这一年的7月20号到25号，根据我们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室的专家换算呢，当时华北地区下午的气温均是高于40摄氏度的，其中7月25号最热，气温高达了44.4摄氏度，这样的极端高温记录呢，至今还没有被超越过。当时就连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也在给朋友的书信里面叫苦，说北京的老人称啊，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与这恐怖记录对应的也是更为恐怖的热灾现象，不仅是人感觉热，整个气候都是非常的极端的。从7月14号到25号的11天里，在当时的北京城里就热死了11000多人。虽然说啊，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街道都在发放冰块和解暑的药品，但是呢，依然还是改善不了这样的情况。连当时的北京城里都犯了这么严重的热灾，而这样的情况呢，一定不仅局限于在北京城里，这样酷暑的程度也是触目惊心的。同时期的山西呢，道路行人皆有避者，也就是说，人在街道上走着，就可能会有人突然热死了。天津地区呢，土石皆焦，人皆热死，所以呢，也是说到了非常的热，很多地方都有对当时气候的记载，也可以说啊，从清朝到我们建国以后，都没有遇到过如此极端的天气，也堪称是中国古代史上少见的极端天气了。虽然说啊，空调风扇这个东西我们古代没有，但是清代呢也有自己相应的纳凉手法，而且呢相对也还是比较发达的。就比如说在这样的天气里呢，京城里的冰块是常年储备充足的，各式的风扇跟我们的现在电风扇当然是不同了，但是呢技术也是很成熟的。对于达官显贵们来说，天气再极端也不过是热一点的事儿，但是对于老百姓就不一样了。而对于乾隆皇帝，他的心情也就不一样了。他的心情呢，就好像和天气一样燥热，因为呢，这也是关乎到黎民百姓生计的一个大问题。

伴随着当时炎热天气的同时呢，旱灾也爆发了。在当时，乾隆皇帝就赶紧调拨了40万石米粮，用于京城接下来的救灾。而各地的受灾州县呢，也都赶紧举行了勘灾。所有的受灾县的人口呢，都按照吉贫和次贫造册登记。但凡是有官员玩忽职守的，就一定会遭受到重罚。然后呢，再进行普镇，也就是京城以及直隶、通州等等的地方呢，会设粥场，用来安置各地的流民，防止爆发瘟疫。而第二年的11月呢，还对各地的粥场、饭场进行疏散和隔离。所以也就不奇怪啊，为什么如此酷热的一年，在清代的历史记录里呢，没有太多的存在感。因为当时清王朝正确的应对和当时尚且雄厚的国力呢，对这场酷热来说，对于清王朝没有做到伤筋动骨，但是客观来说，对于每一个普通百姓来说，这也是非常痛苦的一年了。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全力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加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质效持续提升；
1: 宁夏依托绿电算力等资源优势，持续赋能福建产业发展，有力推动了双方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0: 宁夏推动闲置资源向产业载体、民生项目转型，不断释放城乡发展新动能；
1: 宁夏持续推进自治区级送气下乡文化大篷车惠民工程，把文化舞台搭在田间地头，让文艺语录滋养万家民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发展制造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宁夏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向，全力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梯度培育智能工厂，推动企业生产管理工艺全方位升级，加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质效持续提升。请听报道。
2: 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提质升级的关键。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深耕智能工厂建设，通过全方位数字化改造，搭建生产检测一体化管理体系，自主研发自动化检测系统，实现产品检测、质量追溯、运行验证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平台运营总监卢景杰：
3: 打造这个智能化工厂，一方面是借助了这种智能化的产线，一方面是借助了我们这种现在已经发展很好的 AI，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水平。
2: 数字化转型打破了传统制造业粗放式、经验式发展瓶颈，实现生产模式与管理模式的革新升级。宁夏汇川服装立足市场个性化定制需求，全面贯通数字化管理体系，将数字系统覆盖订单对接、工艺设计、生产制造、成品交付全链条，实现生产信息实时共享、工艺标准精准传递、生产流程高效调度，有效提升订单承接能力与生产效益。宁夏汇川服装有限公司工厂直营部负责人王川：
4: 我们以前不能承接的订单，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承接下来了。第二个，我们在人员数量减少的状态下，我们的产量没有减少。
2: 围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升级目标，数字化智能化已全面融入宁夏制造业企业产品升级、产业链延伸等生产运行各环节。宁夏天地奔牛链条有限公司深度融合智能制造单元等，打通生产计划、工艺控制、质量检测、设备运维协同链路，全面升级矿用链条生产模式，大幅提升生产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宁夏天地奔牛链条有限公司总经理虎岩：
5: 目前链条建链环年产能已达1.1万吨，整体生产效率较改造前提升40%以上，产品一次交点合格率提升至99%以上，核心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80%，关键生产设备联网达100%，设备综合利用率高达90%。
2: 近年来，全区持续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分层推进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建设。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302家，先进级智能工厂78家，卓越级智能工厂6家，越来越多传统制造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转型升级，为宁夏构建先进制造业体系、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 从产业扶贫到互利共赢，宁夏依托绿电算力等资源优势，持续赋能福建产业发展，探索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等协作模式，有力推动了双方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请听报道。
2: 闽宁绿电算力产业园不久前顺利投运，厦门航空的航班调度随之接驳入园，这是厦航首次实现航空调度系统全链条国产化上云，意味着远在2000公里外的厦门航空自此有了一个西北最强数字大脑。厦门航空有限公司运行风险控制部航行情报主管胡其松：
6: 将原来的几分钟制图进一步优化和整合，成为了在一眨眼的时间就能够完成这种数字运算。
2: 算力提质增效，不仅有效降低航班延误风险，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也构建起闽数宁算双向赋能的全新协作模式。自此，宁夏把风光风电资源转化为可跨区域输出的数字产品，福建则获得了来自西北的绿色平价算力，真正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自治区数据中心项目推进处处长罗丽，
7: 项目也是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的重要载体，将有力助推福建数据资源应用场景与宁夏绿色算力资源的深度融合。
2: 绿电赋能闽宁协作故事持续上新，今年六月起，宁夏正式开始向福建外送电力，戈壁光伏、山野风电化作清洁电能源源不断送往福建电网，既促进了宁夏清洁能源的大规模消纳，也为福建产业的绿色转型注入强劲的绿电支撑。宁夏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省间交易管理专责张吉生，
8: 开展六月至十二月宁夏外送福建省间绿色交易，成交绿电电量1.2亿千瓦时，目前已输送电量300万千瓦时，标志着闽宁协作从产业合作、人才交流、文化互融等方面已延伸到省间绿色电力供给。
2: 从扶贫协作到算力协作，从电力外送到数字握手，30年来，闽宁协作维度不断拓展，为新时代东西部区域协同发展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0: 今年以来，宁夏坚持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分类处置停工项目、闲置楼宇、低效土地，推动闲置资源向产业载体、民生项目转型，不断释放城乡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9: 走进彭阳县城阳乡刘河村，昔日闲置的校舍变身潮纳鸡标准化养殖基地，1.7万只潮纳鸡实现全自动化养殖。依托基地龙头带动，刘河村249户农户参与养鸡产业，实现稳定增收。彭阳县城阳乡刘河村村民赵红斌：
10: 15块钱政府补贴，8块钱，我自己掏了7块钱，每天才40个蛋，一天卖40块钱。
9: 银川市多措并举化解停工烂尾项目，盘活闲置楼宇。原银川新天地项目通过破产清算、协助融资等方式涅槃重生，改造为圣基大厦。截至目前，银川累计化解处置停工项目35处，总面积346.99万平方米。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管理科副科长雷祥宇：
11: 目前化解率均超过持续进度。闲置资产方面，累计盘活闲置房屋资产199处，186.31万平方米，整体盘活率达37.67%。
9: 在盘活存量的同时，银川同步坐实民生更新，推进老旧电梯更新、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今年计划完成547部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首批169部已经进场施工。城中村改造启动17处，2644户，94个老旧小区续建项目全部开工，惠及群众2.6万户。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广：
12: 全力稳住房地产业、建筑业运行，用好用足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资金，规范推进100个工程、22个机制建设项目落地见效，紧盯重难点攻坚，全力推动停工项目和闲置资产盘活化解。
9: 2026年，宁夏统筹城乡闲置资源盘活利用，坚持一地一策，既破解存量资产处置难题，又紧扣产业发展、群众急难筹盼，把闲置资源转化为发展空间、民生福祉，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8月29号，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正式建成通车。这条蜿蜒于贺兰山脚下的道路，串联起酒庄产业与生态风光，也有效补齐了区域出行安全短板，改善了群众的通行条件。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同感受身边的诗和远方。请听报道。
13: 现在在我脚下的是紫色大道的起点，从这里看过去，贺兰山巍峨雄壮，而紧挨着路的是平整且宽阔的机动车道，在右手边还有盛开的鲜花。前面的道路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等着我们呢？我们一起启程。
2: 这条全长近23公里的紫色大道，名称源自这片土地上绵延60多万亩的酿酒葡萄。骑行在这条路上，葡萄酒文化藏在桥梁、驿站、标识每一处细节。以酿酒葡萄品种命名的比诺桥、赤霞珠桥、长相思桥等，与贺兰山地貌相映成趣。
13: 这条骑行路线的路面非常的平整，而且就在我的右手边是贺兰山，景色一览无余。你甚至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从山里面吹来的微风，就这样直直扑在你的脸上。我觉得走在这条路上，整个人的身心都会放松下来。如果说

0: 要让我在宁夏选一条最好的骑行路线，紫色大道一定是我心里面的最佳选择。
1: 骑行爱好者黄浩，
2: 道路非常平整，尤其在那个贺兰山下那个葡萄园啊，心情特别舒畅。对于
1: 骑行爱好者李玉龙，
3: 这条大道人特多，尤其我们骑自行车一看，这旁边的贺兰山，贺兰山下面，贺兰山下面这个草原，这个草坪绿绿的，可好看了，感受似乎的棒棒的。
1: 露营游客孙亮，
4: 设施也好，还有卫生间，所以才到这边来露营。
1: 路在景中，景随路移。这条紫色大道配套70公里慢行系统、11座桥梁和14处驿站，在贺兰山脚下形成了一条环线。宁夏公路管理中心建设2处工程管理科科长刘俊月，
5: 整个线路是采取车行系统和慢行系统双线并行的一个设计，我们动静结合，功能互补，既能保障我干线交通的高效上通，又能满足骑行旅游的多元需求，完美的践行了我们当下快进慢游的交通现代理念。
1: 快进破解通达之困，筑牢出行安全防线，慢游升华体验之美，释放文旅产业活力。过去贺兰山东麓酒庄星罗棋布，但点位分散，通勤绕行，游客游玩往往要在乡道国道之间来回切换，出行体验和安全都受影响。如今总投资3.68亿元的紫色大道，将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滚钟口等景区和贺兰山东麓50余家酒庄串珠成链，真正实现车行山水间，步步闻酒香。贺兰山素集酒庄总经理张璇，
6: 从北面的酒庄到南面的酒庄，然后还有我们那些景点的串联，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游客，
1: 外地游客。
7: 交通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因为我每次上来自驾，还有平时带小朋友上来玩，我觉得出行都很方便。
1: 银川市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马佳妮，
8: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自行车公开赛就是依托紫色大道来举办的，进一步整合辖区的景区、酒庄、民宿、驿站等资源，延长产业链，让游客真正的不但能进来，也能留下来。
1: 走进来，留下来，这条路让产业有了脉络，让风景有了入口，让百姓的期盼有了回响。
9: 8月30号，2026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宁夏站暨首届丝路山海情贺兰山东麓葡萄酒自行车公开赛在银川市西夏区举行，请听报道。
10: 我现在是在自行车公开赛的起点现场，在我身后啊，专业组的骑手们已经整装待发，准备疾驰踏上贺兰山脚下的特色赛道。选手们将一边竞速角逐，一边饱览贺兰山东麓的风光美景。
11: 2、1。
1: 赛道分为61公里专业竞技组和28公里休闲乐骑组，串联起西夏区20多处景点及多座酒庄。赛事共吸引1815名选手参加。专业组汇聚437名区外选手，经过近2个小时的激烈角逐，陕西选手张坤和云南选手汪星娥分别夺得男子公路精英组和女子公路公开组冠军。男子公路精英组陕西选手张坤，
12: 第一次在银川本地参加这个比赛，赛道风景的话特别好，我们下午有时间的话会去转一转这边酒庄。
1: 女子公路公开组陕西选手白文静，
13: 我是前两天过来的，然后也逛了一下咱宁夏，这个贺兰山非常的壮观，这个比赛也是很有意义，也蛮新颖的，然后也了解了一下宁夏咱这边的文化。
14: 把文化舞台搭在田间地头，让文艺语录滋养万家民心。宁夏持续推进宋戏下乡文化大篷车惠民工程，在宋文化的同时，通过戏曲艺术普及培训等活动，在乡村田野播撒文化种子。请听报道。
15: 女神更夜班来到公堂，又得活死。
16: 女神更
15: 夜班，
16: 夜班来到。
1: 在中宁县太阳梁乡德胜村，秦腔名家侯燕正细致拆解唱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戏曲知识。另一旁，村民周维军也跟随老师一招一式练了起来。 村里的戏曲爱好者们在名家点拨下豁然开朗。中宁县太阳梁乡德胜村村

0: 民周维军。
1: 就地抄桥，哎，老实的那个动作和那个小声的老大的，这对收获也很大。就学习这个技巧，不但自己学，而且又教育下一代，把这个学好，传承下去。
0: 宁夏文化发展集团秦腔剧院有限公司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屈连英，
2: 让他们演出的水平提高以后，也可以参加一些其他省市的，比方说全国性的票友大赛呀，去出去推广咱们宁夏。
0: 今年以来，宁夏秦腔剧院不断丰富基层公共文化供给，通过现场展演、艺术讲解等形式，让古老秦腔艺术走进千家万户。目前已连续开展十场培训。宁夏文化发展集团秦腔剧院有限公司总经理、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侯燕。
3: 不仅仅是宋戏，我们还要重戏。这个地方呢，它老百姓呢是隆德的移民，他特别喜欢唱戏，自乐班他有两三个，大一部分都出去唱戏还挣钱，希望在我们不断的这种帮扶之下，他们会越来越专业。
0: 2026年全区宋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公益演出计划演出2000场次，覆盖全区90%以上行政村。截至目前，已演出1854场次，包括京剧、秦腔、曲艺、宁夏花儿等10余种类型。
4: 近年来，固原市金原县依托科研技术赋能，持续攻克濒危中药材繁育难题，让曾经稀缺濒危的本土中药材实现规模化培育，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0: 银阳货属于六盘山区珍稀中药材，近年来市场需求旺盛，但受自然人为因素影响，规模一度锐减。宁夏农林科学院科研团队持续开展技术攻关，成功掌握人工种苗繁育核心技术，填补了区域濒危中药材种植的技术空白。宁夏农科院生物中心特色植物开发与利用研究室主任郭生虎：
5: 我从2024年开始做这个银阳货种苗繁育，我们也发现在临近的甘肃省，他们已经基本实现了规模化的这个种苗繁育。我们育出来这个银阳货这个种苗，我无论从出苗率还是保苗率还是苗子的质量，我们发现我们已经超过了甘肃。
0: 有了种苗，中药材便开始进行规模化种植。曾经屡屡失败的濒危药材，如今已成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企业稳步增收，农户稳定就业。泾原县金河源镇野家村村民蓝赛麦：
6: 以前不是我种地没有活干嘛，现在租了这大棚嘛，我就有了活干了。2月份、3月份这活就开了，今年这就吃草，种种月干到10月份。
0: 泾原县野家滇农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总经理秦春明：
7: 以前种这个重楼跟这个芍药，还有这个桃叶荠，都失败了。今年这个阴阳货种的算可以，在这几家还算我这个树苗率这挺好，长势也好。
0: 目前泾原县的濒危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已经扩大到20亩，10个大棚，覆盖阴阳货、桃儿七、宁夏贝母等多个品种。曾经需要到山上碰运气的珍稀药材已经在大棚里扎下了根，逐步形成了规范化繁育、管护、种植产业链条。泾原县大雪山新型农业专业合作社主任宇光荣：
8: 阴阳货在我们全宁夏，我们这一块是第一次种植出来的，目前植苗均匀，长势良好，下一步我还规划咱们川贝，目前我已经种下了4盆，接下来我们要扩大规模，以连农带农的方式带动我们地方的老百姓经济稳定收入。
0: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确定北京、宁夏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入选为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体系构建一加 M 加 N 总体架构，其中一为国家算力互联网服务节点， M 代表全国遴选布局的若干区域节点。宁夏成功入选首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是 M 当中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建设算力供需对接体系机制。节点采取统一标识、统一标准、统一规则的运行机制， 宁夏区域节点实施主体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宁夏征信有限公司。本台消息，8月30号由中国外文局、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国际传播纪录片《大道永远的长征》发布仪式在固原市西集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举办。该纪录片共7集，每集15分钟，摄制组历时2个月，跨越江西、贵州、四川、宁夏、陕西、河南等长征沿线省份，邀请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莲与欧洲青年媒体人彭望龙作为行走者与观察者，重走长征路，以脚步丈量历史，用镜头捕捉长征精神，挖掘历史深处的老故事，记录新时代新长征的奋斗节点。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莲：
9: 我希望我们可以让世界了解为什么就是要做那个长征的那个精神，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停下来，有什么必须做的那就做，不管前面的怎么样子，有什么挑战，有什么问题，你还是要走到晚了。所以这个我非常佩服，我意识到中国有普通话，当时中国没有普通人。
0: 大道永远的长征由中国外文局联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及长征沿线相关省份党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纪录片将于今年9月中旬在国内外同步上映。本台消息，8月28号，2026大乌口区城市快闪消费季包邮系美食新片场主题活动在石嘴山市大乌口工业遗址公园启幕。活动以美食为纽带，市集为载体，演绎为烘托，老厂房化作沉浸式片场，构建起美食加文旅加影视 IP 深度融合的多元消费新场景，并复刻还原出热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经典场景。三大主题市集同步开市，吸引了众多游客。石嘴山市民赵经磊：
10: 感觉到我们这座城市在散发着新的生机，能够在各个方面让我们年轻人，包括是小朋友还有老人都能够参与进来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趣。
0: 宁夏边塞丰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许宁峰：
11: 既能带动咱们本地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节奏，也能就是说给咱们本地商户增收，希望以后多能举办此类的活动。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荣晓明，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4: 哎，我能开车吗？
15: 咋的花生，
1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5: 谁敢开车呢？
14: 你说谁敢开车呢？
15: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4: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15: 你口气？
1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15: 知道吗？我喂出来。
1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5: 你等等，完了，
14: 睡。
16: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
12: 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6: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6: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8: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0: 这个
21: 不少网友反映
19: 的，这个白天路边
13: 就直接买。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6: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本届赛事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区各地的残疾运动员将齐聚赛场，他们将以拼搏诠释自强，用汗水绽放光彩，充分展现逐梦超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让我们为每一位自强不息的残疾运动员加油喝彩，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一同见证热血与荣光。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2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一统天下，一旦时机成熟，再以唐代隋，兴帝王之业。为了助您一臂之力，我们五位就此告辞，到各地游说，劝各州官吏各路反王，一提反隋保唐，顺其自然，如有违抗者，到时候您再兴兵讨伐，你看这么办怎么样？李渊说，先生之言正合朕意，那么今天饮宴也就算是向五位先生践行了吧。酒宴过后，这五位名士收拾行装，向李渊父子告辞，离开太原府，走下去了。李渊想袁天罡的话十分在理呀，他把李世民、柴绍找了来，一起商议起兵之事。李世民说，父王，我看可以让我大姐凤阳公主带着她排练的娘子军把守娘子关，我大哥建成、三弟元吉带兵坐镇太原，谨防北边突厥犯境抄我们的老家。您御驾亲征，由我元霸和姐夫保着，从太原打出去，经过霍州直取潼关。爹，您看这样如何？李渊说，好。儿啊，就依你之见吧。简短说吧。李渊把建成、元吉找来，安排守卫太原之事，又把凤阳公主找来，把她派往娘子关。这位凤阳公主文武双全，她排练了一支娘子军，个个英姿飒爽，武艺高强。她接到爹爹旨意，即刻打点打点，带领娘子军奔娘子关去了。一切准备就绪，李渊传旨起兵十万，兵发潼关。三声号炮响，李渊父子亲率十万大军分成三个大队出太原西门，浩浩荡荡奔西南走下去了。这时候河东全境已经都换成了大唐的旗号，唯有西南上的霍州城仍然悬着大隋的旗号。霍州在潼关东北，这里的守将名叫宋老生，跨下一匹黑马，掌中一口锯齿飞镰大砍刀，他受过名师指点呢，刀法惊奇。宋老生听说李渊亲率十万唐军向霍州杀来，对手下偏副牙将说，李渊不就是仗着他的儿子李元霸吗？他们不来霍州，哼，算是万幸，若是前来，就叫他们尝尝我手中这口大刀的厉害。过了几日，探马来报，启奏总兵老爷，不好了，唐军铺天盖地而来，离城北门也就五里多地了。这霍州两边是高大的山原，中间是一马平川，地势险要， 守城的只有一营随兵，2500人马。宋劳生下令，擂鼓巨将。众将来到总兵府，他说：“唐军杀了，我要开北门迎敌，让你们瞧着。今天我要接国李元霸这小畜生的性命。”有个偏将说：“总兵爷呀，虽说您的刀法厉害，可咱们兵微将寡，绝顶不住10万唐军。我想不如弃城奔潼关，到那里与魏大帅合兵一处。”再做道理，众将都是这么说法。宋老生说：“为大将者守土有责，岂能放城而逃？休再胡言，火速亮队。”他点了1000马步队，3声号炮响，人马灌出了北门，也就走出了1里多地儿，就与唐军碰面了。那边李世民下令人马列开，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两军摆开了阵势。宋老生对手下将官说道：“你们给我压住阵脚，待我会战李元霸。”他一拱当，马踏兰陵响，来到当场。唐国的兵将一看，上来这员战将，若跳下马来，平顶身高有9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汉壮魁梧，头戴3叉紫金盔，身披紫金铠甲，背后5杆护背旗，跨1匹黑马，执1口大刀，面如漆皮，紫中透黑，扫眉环目，塌鼻梁，翻鼻孔，火盆大口，额下是灿白的胡子，看样子年近花甲，可是精神抖擞，一点不显老啊。宋老生跃马横刀，口中喝喊：“对面的唐军听真，我乃霍州总兵宋老生，但要小儿李元霸出来与我见战啊。”那边李渊说：“市民啊，宋老生这口大刀受过名人真传，你先出去劝说他归降，不行再动武的。”李世民一听，孩儿知道了，回头对元霸说：“四弟，我先出去跟他讲讲道理，他要顺着咱们这个道，霍州城就算过去了，要是不灵，你可上去打他。”“
1: 你二哥呀，我听你的了。”
0: 李世民马往前撞，来到阵前，宋老生吕白然往对面过看，见出来这个人呢，若跳下马，平顶身高8尺开外，细腰炸背膀，双肩暴露，头戴8宝杏黄折叠巾，身穿紫征袍，上绣团龙，黄云缎子，跨马服，大红的中衣，青缎靴子， 面如观音，鼻直口方，胯下一匹白马，掌中一口大刀。书中暗表，这匹马的名字叫左参逍遥马。这口刀是李家祖传的定唐刀。李世民啪一扣裆，横刀低头说道：哈哈哈哈，老将军你倒好啊，我这厢有礼了。宋老生一看上来的不是李元霸，喊道：对面的小畜生报上名来。李世民抬头一笑：哈哈，老将军要问哪，我就是开膛英主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哦，你出来干什么？难道说你要碰碰我这口刀吗？老将军呐，如今隋朝土崩瓦解，天下人心归唐，您在河东多年，不会不知道我父王所行严正。他自立开膛英主，无非是救天下百姓出水火，得其重生。我劝老将军赶快献出火州，带我大腾人马攻破潼关，拿下长安，您照样是门牌画戟，抚猎簪缨，为开膛有功之臣。我把话说明白了，你可千万不要执迷不悟呀。宋老生听了，把嘴一撇：哼，这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小畜生，你说完了，这叫白说。你倒是家贫出孝子，国乱贤宗臣，当此乱世，我正要为国尽忠，你也甭废话了，快快撒马一战。你要不敢碰爷爷这口刀，你就把李元霸叫出来，看我要他的残喘性命。李世民是微微一笑：宋老将军，我去叫李元霸，您可不要后悔。说罢调准马头就回来了，到了阵中冲李元霸说：四弟呀，我说了半天，他就是不现成都白说了，还是你出去打他吧。李元霸面有难色：
1: 爷，我这锤是佛心锤啊，历来那不打老头，嗨，这老头是死锤的啊，他活腻了吧，你就打他吧。好嘞，瞧我的。
0: 李元霸撒马出阵啊，柴少传下命令，等赵王打败宋老生，大军一拥而上，不等关上城门，随着败退的隋军一起卷入霍州城。李元霸马到了当场，手中擂鼓瓮金锤，啪这么一分，口中喊道：
1: 哎，老头，你看我来了。
0: 双脚微扣裆， 把马停着。
1: 你老头啊，刚才我二哥跟你说了半天啊，今天你可是活腻了，死吹的啊，你叫宋什么生来着？
0: 宋老生说，你家总兵爷爷叫宋老生。小畜生，快快进前进帐吧。话说到这儿，往前一拱裆，马往上撞，大刀抡起，力劈华山石，唰，刮着风就下来了。李渊霸心中恼怒，
1: 来吧，
0: 哼！他翻脸求道，左手擂鼓锤，往左边一撩，正撩在刀头上，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唰！宋老生啊呀一声，哎呀，心说要坏，这刀虽说没撒手，可是哎呦，真的是两膀子发麻，浑身颤抖了。说是迟那是快，李渊把右手的锤推风扫叶，凭着奔宋老生左额角打来，啪呜！宋老生猛一低头，就听啪的一声，又把三叉盔的盔缨扫去了，咯楞掉圆尘。他说声不好，调准马头往回就跑啊。他手下将官一瞧，心说你还要打人家李渊霸小畜生呢、啊、哎，现在连盔缨都没了，头上戴锅圈了。就听咚咚咚咚当当的鼓炮齐鸣啊，唐军蜂拥上前，人声呐喊，冲啊，抢霍州城啊。宋老生带着败兵啊，撤进城内，不容关上城门，唐军也就裹进来了，在后面一通追杀。跑在后边的随军死的死，降的降啊。宋老生率领兵将进北门，出南门，穿城而过，穿出城外十几里地呀、啊，这才停下来查点人马。一看只剩下300来人，他带着这些残兵败将逃往潼关去了。李渊进兵霍州城，下旨意出榜安民，收容降兵降将，四门四关都换上了大唐的旗号。歇兵两日，兵发潼关。不多几日，大军来到潼关城下，安营扎寨。前文书群雄会里表过，潼关守将名叫魏文生，人称神刀将，他兄弟花刀将魏文通原来是潼关大帅，因为跟随靠山王杨林去攻打瓦岗山，就举荐他哥哥来接任。魏文生本来就对他兄弟向靠山王献媚十分不满，实在推脱不掉，这才当了潼关大帅。听说魏文通 头打瓦岗山时，

0: 就劝他说，老师啊，您也不要为守潼关这个事儿过于忧虑。大隋朝就剩了这么一点点地方，咱们还是看事儿做事儿吧。魏文生低头不语，忽然这一天有人到帅府禀报，大帅，霍州已经失守。宋老生带领残兵败将来到潼关，要求见您。魏文生说，快快有请。他亲自迎出府外，与宋老生彼此见礼，到书房落座叙话。魏文生问道，宋老将军仓促到此，是不是霍州没了？宋老生叹了一口气，嗨，就把丢失霍州经过说了一遍。魏文生说，老将军啊，霍州是咽喉要路，贵守不贵攻，实在守不住，还可以由我潼关派兵支援。你这次轻易出战李元霸，是不是大错特错了？宋老生也不能不承认，这是个错，不单是错，差点儿连命都扔里头。他说道，魏元帅，这是我错了，事已至此也后悔莫及。魏文生说，这潼关是个剪子关，只有东西一条路，南北山连山，山套山，山势凶险，虽然有险可守，怎奈唐军像潮涌一般拥冠而来，我这里只有5万人马，无力长期固守，如果出战，自知我掌中这口大刀敌不过李元霸的擂鼓瓮金锤呀、啊、竟然怎样守潼关御敌，咱们还要好好的想办法。两个人想来想去，苦无良策，突然宋老生说道，元帅，我想起了一个人来。要问宋老生想起谁来了，下回交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香？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挂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阎王金屋席坠，不久月达东出，行路君子奔殿屋，小鸟林中许处，佳人楼房困寝，侍女秉上灯烛，不久星斗一齐出，闪出阴阳八卦图。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潼关大帅魏文生和宋老生一起议计如何抵挡唐军。宋老生说，他想起一个人来。他想起谁来了呢？想起他老师来了。原来隋朝开国的时候，灭北齐，伐南陈，有9位将军功高盖世，后来人们称之为九老星隋，至今大都亡故了。一老是忠孝王武进章，被杨广处斩。二老是大元帅高颖，被杨广在塞外给杀害了。三老是靠山王杨林，在扬州自刎。四老是上柱国贺若弼，也被杨广在塞外给杀害了。五老是越王杨素，被仇人公赐死。六老是大都监于巨罗，退隐于林下。七老是苍平王邱瑞，在虎牢关阵前被上师徒逼死。八老是上柱国韩擒虎染病身亡。 九老是双枪将定燕平，辞去曹州大帅之职，出家为僧。数来数去啊，这九老之中，除了遁入空门的定燕平之外，如今现在的只剩下一个于巨罗。这位于老将军就是宋老生的老师，自打忠孝王武进章在朝廷上痛骂昏君，被敲牙割舌满门抄斩之后，于巨罗对朝廷政事心灰意冷，向昏君杨广递了折本告老辞职。杨广啊，巴不得这些老臣离开左右，就准了他的折本，表面上还表彰了几句，赏赐有加。于巨罗喜下无儿，所生一女名叫玉贞，下嫁到潼关西北冯义郡下归县孟家村，这里离潼关很近，也就百里之遥。于老将军辞朝以后就到女儿家居住，他一辈子只收过两个徒弟，一位是天宝将军宇文成都，一位是霍州总兵宋老生。宇文成都听说老师退居孟家村了，就特意的前来看望，自己拿出一笔钱把于玉珍家的房子满拆重盖，盖了上房五间，东西厢房都是前廊后厦，还带个后院，栽上花种上树。好在这里离长安不算远，宇文成都每月得闲或者逢年过节，总要带着酒肉礼品来看望老师。后来于老将军的姑爷孟俊臣差事下来了，要出任山东德州知府，他和于玉珍劝老将军一起到德州去享受晚年之福。老将军说，我看算了，差一两岁我就庆八十了，这房子挺可信的，几个仆人伺候得也周到，我不想再跟你们跑东跑西了，奔走四方了，闷得慌，我可以跟老朋友下棋谈心，要不就上长安看我徒弟去，你们放心走吧。这夫妻俩呀，临行之前，老将军把先王杨坚亲赐的一口古代铜剑送给他们留念，并作镇宅之用。姑爷姑娘走后，他自己就在孟家村住下来了。再说宋老生啊，向魏文生提到了老师于巨罗，说别看我老师今年八十有七了，是快九十岁的人了，真要上马出战，他要不了了李元霸的性命，我连姓都改了。魏文生说，不错，于老将军刀法无双，连我也向他老人家学过几招，不过呢 老将军年迈苍苍，又是燕氏之人，如果出战李元霸胜了还好，若是不胜呢，岂不是白白送命？那样你这做徒弟的怎么能够对得起老师呢？宋老生一听这话有些挂火，说道：魏元帅，唐军压境，打打不得，守又守不得，我要请老师来，您又说使不得，莫不是您有投降之意吗？魏文生说：哎呀，宋老将军，我是隋朝潼关大帅，岂能有投降叛臣之意？这是你别往我身上扣，怎么办吧？你呀，进京去参见大王，请大王派于老将军出山，我暂且在这里守关御敌，你看好不好啊？宋老生说：也好啊，那我就走了。他离开帅府，带着手下亲兵就奔长安去了。魏文生所说的代王是谁呢？他是杨广的孙子，杨广和萧后的长子叫杨昭，很早就死了，杨昭留下三个孩子，韦妃生的一个孩子叫杨佑，杨广很喜欢这个大孙子，封他为代王，打算将来就由他承嗣

位，自己东迁洛阳之后，就让他总管长安的一切。杨昭还有两个庶出的孩子，一个叫杨谭，封为燕王，跟着他爷爷夏扬州也被宇文化及杀死了。一个叫杨栋，封为越王，留守东都。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在黎阳起兵作乱，要打洛阳，杨栋从关中等地调来几路随军合击，把杨玄感打败了。宇文化及在扬州杀了杨广之后，后来王世充到了洛阳，把杨栋立为景泰皇帝，拉他的大旗招摇撞骗，不久又把他杀了。这是后话，暂且放下。这时候啊，代王杨佑听说唐军兵临潼关城下，心中惶惶不安，又听到传闻说祖父已在扬州被奸臣串事，也不知是真是假。关外地方大都不属杨家所有了，自然不会有官吏向他据文呈报。他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能有多少主张呢？好在朝廷之上文有侍读姚思廉，这是他的老师，能够给他出谋划策。五有护卫大将军殷世师，经营节度使古仪能够帮他指挥调度。长安城河关西驻郡尚可无虑。突然这一天，有人向他禀报，启奏代王千岁，今有霍州总兵宋老生在宫外求见。杨佑说赶紧唤他进来。宋老生进得宫来，施礼已毕。杨佑赐座，宋老生坐下了。杨佑这才问道，老将军镇守霍州，来到长安为了何事？宋老生便把李渊兵扫霍州城，打到了潼关脚下，魏文生凭险固守，自己要请老师于巨罗出战李元霸之事说了一遍。杨佑说，老将军真是一片忠心，如能请出于老将军退了唐兵，乃我国家之幸也。当下命老先生姚思廉写了一封聘书，又让人备下四条礼物，一条是金银，一条是宫廷玉器珍玩，一条是山珍海味，一条是美酒琼浆。宋老生拿了聘书，让手下亲兵挑着四条礼物，就奔冯义郡下归县孟家村走下去了。不几日啊，到了孟家村于巨罗府上，
宋老生啪啪一叫门，老人家开门一瞧，认识，因为宋老生头几年来过，这不是宋将军吗？宋老生说，不错，是我。樊老通禀一声，家人进去通禀一会儿，出来说，老爷让您进去呢。宋老生带着亲兵们跟老家人来到院中，他叫亲兵先把挑子撂下，嘱咐说，你们在这候着，我先进去见我老师去，我叫你们进，你们再进。亲兵们说，是了，都把挑子放下。宋老生进了上房门，见了老师，跪倒磕头，老师在上，徒儿我给您大礼参拜了。于居罗坐在椅子上说，起来一旁坐下吧。宋老生起身坐下，于居罗问他，你找我有事吗？宋老生说，老师啊，徒儿冒昧前来，您可别生气，只因叛臣李渊兵犯火州。慢着，听说这李渊做太原侯的时候，执政廉明，爱恤百姓，如今他自立开堂英主，此乃顺天应人之事。他大兵到了霍州，又能怎样呢？老师啊，虽说我主失德，我镇守霍州，岂能甘心负逆，留下不忠不孝的骂名？接着他把自己怎样抗拒唐军，被李元霸垂扫土灰，败到潼关，到长安城见代王，举荐老师出事的事儿说了一遍，跟着他冲外边喊道，你们把礼物挑进来。外边亲兵们应声，是，将四条礼物挑进屋内，撤去扁的，打开盒盖，宋老生从怀里取出代王的聘书，说，老师啊，这有代王的聘书，聘请您老人家出守潼关，抵挡李元霸。我想当初您跟开皇天子是金兰挚友，这大隋朝您还得二次给扶起来。老师您看，这都是代王送给您的礼物。于巨罗看也不看一眼，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宋老生，你别说了，自打杨广登基，枉杀忠孝王，哼，我就灰心丧志了。你让我二次出仕，帮助整顿大隋朝，这焉得能够？隋朝多行不义，难免亡国，
大唐顺乎人心。

0: 如日方升，让我出手通关，我怎会去帮这个倒忙？譬如礼物，你怎么拿来的？怎么拿回去？咱们爷俩走的不是一条道，从今天起就算是师生反目，你爷别再管我叫老师了，你给我走吧。一听这话呀，宋老生愣住了，接下去说，老师啊，您全不念，还不念咱们师生多年的情谊吗？于巨罗瞪起了双眼，用手一指墙上挂着的宝剑，你要是再模仿，不是我给你剁了，就是你挤兑我抹脖子。要讲起师生之谊，你这个徒弟呀，实在叫我难受。老师，您难受什么呢？成都比你岁数小，可是呢，拜师在先，你看成都对我那份情谊啊，真是如同父子一般。我退居林下，成都给我盖了房子，截长不短就来看我，吃喝穿戴没有不给我想周到的。当然喽，你的官职小，俸禄少，养着一家子老小，加上公务繁忙，轻易不来看我，我也不怪你。今天总算来了，我今年已经87岁了，你还让我二次出山，真是岂有此理。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5: 不是的，
4: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5: 不是啊，
4: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 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5: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4: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5: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

0: 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1: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0: 红灯行，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1: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0: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1: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0: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1: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0: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1: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7: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7: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8: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9: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8: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9: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8: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9: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0: 哎，我能开车吗？
11: 咋的花香？
1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1: 谁敢开车呢？
1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1: 吹口气？
1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1: 知道吗？

0: 国费出来。
1: 等着，110。
0: 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挂了。
0: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4: 老同学，欢迎回家。
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4: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4: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6: 干杯。
7: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彩票陪你一起中，
9: 嘘，是中奖，不是中餐。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责任题材，彩票市场调控资金管理办法释放改革信号，从销售为王到合规为纲。另外呢，体彩活动方面，棋王争霸逐意巅峰，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海选火热启幕。在体彩家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体彩代销者杨花花一方小店的温暖和坚守。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

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我们进入到责任题材当中，一起来关注彩票市场调控资金管理办法释放改革信号，从销售为王到合规为纲。一饮其纲，万目皆张。很多的时候啊，一个看似微小的变化，却可能是行业发展新趋势的标志。那近日呢，财政部印发新版的彩票市场调控资金管理办法，这份呢满是专业术语的文件，释放出中国彩票市场发展的导向信号。所谓的彩票市场调控资金，是保障各地彩票市场平稳运行的专项经费。调控资金的管理使用，也是彩票行业发展导向的导向标。那彩票的市场发展早期啊，销量呢，就是资金分配的核心。

新标尺了，销售的数据越高，地方拿到的调控经费就越多。这套逻辑呢，在行业扩张阶段起到过推动市场发展的作用。但是这个弊端呢，也同样的突出。就比如说部分地区呢，它把做大销量当成了首要的目标，一味追求规模增长，放松市场监管，忽视代销行为规范，给违规销售、非理性营销留下生存的空间。重数字、轻治理、重增长、轻风险，成为过往粗放式发展的真实写照。那新版的彩票市场调控资金管理办法就对资金分配逻辑进行重构，彻底打破了唯销量论。今后啊，地方申领调控资金不再把销售规模作为第一评判依据，市场合规水平、购彩者的权益保护、责任彩票发展的权重呢，也是大幅的提升。即便一地彩票销售火爆，如果呢市场乱象频发、违规行为多发，对应的调控资金就会被扣减。这不是一次细碎的修补，而是制度层面的纠偏，画出一道清晰的红线。合规是市场运行的前提，责任是行业发展的底线，脱离秩序的高销量不再值得鼓励。未知于未有，置之于未乱。财政资金这根杠杆是从分配源头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用经费导向倒逼地方压实监管责任，把日常监管落到实处，铲除各类违规操作的生存土壤。那国家政策层面的系列调整呢，也是对体育彩票自2017年起大力推进责任彩票的工作肯定。近年来呢，安心购彩行动在全国铺开，推进理性购彩宣传，打击非法彩票，保护购彩者的权益，筑牢线下实体店的风险防控，约束诱导性的营销，严防未成年人购彩。可以说啊，体彩呢已经在实践的层面在践行着责任彩票的发展理念。那中国彩票发展到今天啊，可以说市场的体量呢也是越来越大了，风险隐患呢也随之放大，安全、合规、可持续都成为了首要的命题。那么新规呢也传递出明确的信号，彩票行业已经告别了粗放式的增长时代，过去以销量论英雄的导向呢也正在退场，合规经营、风险防控、责任彩票建设成为新的价值坐标系。而财政调控资金这一宏观的杠杆，把监管成效、市场秩序和地方经费直接挂钩，把责任要求呢嵌入到制度底层，实现奖优罚劣、调控资金的分配改革，为行业立起了指挥棒，引导从业者跳出冲销量的思维定势，回归国家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精神本源。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体彩活动，棋王争霸竹艺巅峰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海选火热启幕，千古一道再度燎原。这不只是一场赛事角逐，这也是传承千载的国粹相逢。这不只是一次棋艺切磋，这也是深藏于心的热爱奔赴。岁月沉淀的一坛前辈，风华正茂的新生代棋手，无数民间的艺者奔赴赛场，齐聚2026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的海选现场。城市街巷、各地棋馆、体彩赛场呢，处处棋声阵阵，处处热血涌动，所有的棋手整装待发，以棋为刃，争锋方寸。海选赛场精彩直击，方寸棋盘之间尽显高手风范，棋手们敛气凝神，双目沉凝，指尖落子沉稳坚定，声声清脆落盘。输赢不在一时，棋局瞬息万变，无数黑马突围，无数强者争锋巅峰，棋势尽在民间赛场。这场全民棋王盛会无需盛名加身，不问资历深浅，只要热爱象棋，皆可登台对弈。一秤纵横天地，一子决胜风云。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

赛海选持续火热，棋逢对手，一语之音等你来战，问鼎民间棋王。活动时间是8月7号上午10点到9月13号的24点。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体彩家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体彩代销者杨花花，一方小店的温暖和坚守。在张掖市的甘州区啊，杨花花的体彩实体店呢开在一条临街的铺面上。那么推门进去呢，清爽敞亮，柜台的后面他正一边打票一边呀跟老顾客在聊家常，声音不高，笑意呢却始终的挂在脸上。杨花花和体彩的缘分最初呢来源于她的丈夫，丈夫呀是一个老购彩者，经常买彩票，一来二去的呢便动了开店的念头。起初是丈夫在张乐，那么她偶尔呢是帮忙，帮着帮呢便也入了门，从认玩法、学打票到记号码做参考，她一样样从头学，不嫌琐碎也不怕麻烦。开店的这些年呢，杨花花琢磨出了自己的一套生意经，没有什么花哨的技巧，不过是和气待人，真诚做事。逢年过节给老顾客准备一点小礼品，不值什么钱，却是一份心意。人家愿意来你店里啊，就是信得过你，咱得对得起啊这份信任。杨花花经常这样说。那用心之处呢自有回响，这家不起眼的小店多年被评为全省优秀体育彩票的代销网点，而数字背后呢是每一位老顾客的口口相传，也是杨花花日复一日的细致经营。他的店里呀还准备了饮水机、医药箱、歇脚椅等物品，环卫工人、快递员路过的时候呢进来喝口水、歇歇脚，他总是热情的招呼。那公益二字呢在他这里啊做的是日常而实在。中心组织的公益活动呢他经常参与，周边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他也记在心上，而隔段时间呢就提着米面油和衣物送过去，敬老院也是他常去的地方，陪老人说说话，送去一些生活用品。

品力所能及，也心意满满。那下一步怎么走呢？杨花花的回答很朴素，她说呀，也没想那么多，就是继续把店经营好，把能做的工艺坚持下去。没有豪言壮语，她只是年复一年把平凡的事做得稳稳当当，让这间不大的彩票店既撑起了一家人的日子，也成了街坊邻里心头一点温暖的光。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就爱迷彩票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那么在这里呢，还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就是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本台消息，8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是近年来两国间发生的最严重跨境灾害。中方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指出，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这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王毅表示，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西希尔转达尼方领导人向中国政府、人民和遇难者家属的慰问，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尼方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将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联人员，并合力营救失联外国公民。 近年来，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
1: 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3: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1: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
4: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0: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方案不断促进上合组织拓展双多边合作领域，携手推动地区繁荣发展。中吉乌铁路建设工程于2024年12月正式启动。这条铁路连通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这条铁路也已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高质量合作的又一例证。总台报道员日前深入吉尔吉斯斯坦段高山桥隧建设现场，来看报道。
5: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线路全长304.84公里，新建29座隧道、50座桥梁，桥梁和隧道总长占全线近40%。在天山环抱的吉尔吉斯斯坦马克马尔附近，一座换装站将拔地而起。在这里，集装箱要称重、分拣、编组。
6: 31 опора и свыше километра пути. Это самый длинный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й мост в рамках проекта Китай-Кыргызстан-Узбекистан. Здесь будут проходить не только грузовые, но и пассажирские поезда.
7: 马克马尔站建成以后，将连通中国和中亚的铁路网络，有效地降低货物运输的成本。
5: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总共要建20座车站，其中一座有9股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
6: Вот здесь хорошо чувствуется как раз таки кооперация трех стран, да, потому что и кыргызы на площадке, и узбеки, и китайцы.
8: Вот в чем уникальность, в том, что наши узбек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китай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и наши кыргызские вот местные жители вместе работаем дружно, как дружная семья, никаких проблем нету.
9: Я впервые работаю в такой масштабной работе.Это просто огромное. Я хочу, ну,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достроятся эти мосты, съездить в Китай, там уже дальше развиваться,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с китайцами.
5: 吉尔吉斯斯坦约90%的国土都是山地，海拔从700米到4000米不等，给项目施工带来挑战。从中国运来的3B凿岩台车，大大加快了钻透岩层的速度。
10: По сборной хребет этот туннель пролезает на 13 километров. Его протяженность и есть главная сложность объекта. Техники предстоит столкнуться сразу с несколькими видами горных пород, от известняка и песчаника до алевролита.
11: Мы эффективно повысили наш туннель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достигнув 5G-уян, от скорости 50 метров, повысили до 75 метров в год.
5: 项目建设过程中注重生态保护，线路规划绕开了国家公园和其他生态脆弱区，最大限度保护了原始地貌。中吉乌铁路项目运行后，过境吉尔吉斯斯坦的物流通道将缩短约900公里，过境运输能力将大幅提升。
12: Если взять, какая выгода дл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то он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Мы уже будем иметь связь через железную дорогу в Китай,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и
13: в Европу。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00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
0: 8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2: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14: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5，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大约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2: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

0: 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1: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0: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2: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0: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3: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的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0: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 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两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12: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生健康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13: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截至今天20时37分，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保障指挥调度、救援作业等通信需求。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4: 组成单舵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15: 我现在所在的中国海警万山舰目前距离黄岩岛不到3海里，那么此次巡航执法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16: 我们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实施常态化不间断巡航，同时还加强了无人机空中的侦察，确保态势第一时间感知，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0: 当前正是南海开渔季，记者看到巡航编队的执法员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此次万山舰编队在航渡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1: 日前，在云南普洱、江苏徐州等地，面对紧急险情，有人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爱心与担当。
0: 近日，云南普洱一名群众突发疾病，口吐鲜血，在紧急送医途中遇到交通高峰车流，情况危急，家属焦急万分，向交管部门紧急求助。
17: 哎，你好，我爸爸就是有点出血了，然后现在消防嘛，他们从大寨过来的时候有点进不来个，可以你们叫警队帮忙引过去哈，谢谢。
0: 接警后，正在附近执勤的两名骑警迅速响应，在中途与求助车辆汇合。当时赶上交通高峰期，路上车流量大，骑警一路护送，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在沿途车辆的积极配合下，原本需要10分钟的路程，仅用时3分钟便将患者安全护送至医院。因送医及时，经医院全力救治，目前患者已转危为安。前两天，在江苏徐州一景区，一名游客突然倒地，丧失意识。同行的家人以及周边群众当即呼救求助。景区应急救护人员很快赶到现场，查看游客的身体状况。
18: 当时我摸他颈动脉是无搏动，没有自主呼吸，然后瞳孔散大。
0: 工作人员迅速取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进行施救，并拨打120急救电话。经现场紧急处置，该游客逐步恢复生命体征。120救护车抵达后，将其送往医院救治。经医生诊断，该游客是由癫痫发作导致晕厥。目前经救治，患者已好转出院。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表决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公投结果显示，超过52%的人反对。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入盟谈判。时隔10多年，为何重启入盟议题？
19: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出于经济考量，2009年冰岛申请加入欧盟，2010年冰岛正式启动入盟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2015年冰岛宣布放弃入盟谈判。近年来，冰岛政坛亲欧盟力量影响力扩大，入盟议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冰岛经济体量较小，其经济运行长期以来受冰岛克朗汇率波动、通货膨胀以及偏高的利率水平等因素影响。是否进一步融入欧盟，并为未来采用欧元创造条件，以增强货币稳定性和经济韧性，是冰岛国内讨论的重要话题。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和地缘政治也促使冰岛再次考虑入盟。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拿下同处北大西洋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而获提名出任美国驻冰岛大使的比利朗则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舆论认为，美国的这些言论、外界对美国可靠性的疑虑以及对北约前景的担忧，使冰岛更加认真地审视加入欧盟这一选项。
0: 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
20: 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多部优质国产影片收获观众喜爱，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3亿元票房，暂居暑期档票房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以18.89亿元票房位居第二。 动画影片《八仙》以18.25亿元票房名列第三，打破过去五年暑期档动画片票房纪录。三部影片成为今年暑期最受欢迎的热门影片，票房前五名当中有四部国产影片，本土创作力量表现亮眼。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已经测评的14部上映影片中，共有7部满意度超过85分，优质内容持续拉动观众走进影院，内容为王，成为今年暑期档市场最鲜明的底色。目前距离暑期档期结束还有数日，随着热门影片持续热映，暑期电影总票房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观影热潮仍在延续。
1: 29号，2026年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开赛。经过1.5公里游泳、40公里自行车以及10公里跑步的角逐，瑞士选手马克思·斯图德蝉联男子优秀组冠军，女子优秀组冠军由法国选手卡桑德尔·伯格朗获得。作为奥运积分赛和国际 A 级赛事，本届赛事由世界铁人三项联合会、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共同举办，共吸引全球37个国家及地区的151人参赛，其中包含3名奥运奖牌获得者。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科研人员回收红外相机数据，成功记录到野生大熊猫携幼崽巡山的珍贵影像。在画面当中，母熊猫带领幼崽穿过竹林，帮助幼崽逐步熟悉生存环境。镜头还记录下了多种珍稀野生动物影像。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无声的陪伴，能够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安放我们所有的心事。今天让我们伴着旋律解锁心底的故事，在歌声里和自己、和过往、和热爱从容相遇。在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处念念不忘的角落，那里有可能封存着纯粹的过往，有可能藏着记忆里最珍贵的时光。时光一路向前，很多事物悄然变迁，但刻在心底的美好永不褪色，总会在某个瞬间又轻轻地唤醒回忆。现在我们就聆听一首《梨花又开放》，这首歌带着绵长的思念和回望，来治愈每一个奔波的人，一起来听吧。

人生就是一场不停奔赴的旅程，我们曾经懵懂莽撞，肆意闯荡，也曾经历经世事，褪去稚气，一路跌跌撞撞，看过山河辽阔，走过人海浮沉，最后才懂得所有的奔赴和热爱都自有意义。接下来就邀请各位一起聆听这首《起风了》。

成年人的世界从来都没有轻而易举的顺遂，我们会遭遇低谷，会遇见坎坷，会在无人的时刻独自扛下所有的压力，但那些磨难，那些坚持，都会慢慢地化作我们身上最坚硬的力量。我们自愈，我们成长，我们变强，为自己筑起专属的铠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叫《盔甲》，它唱出了自我成长的力量，一起来听吧。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欢迎你继续收听。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一份不被现实磨灭的梦想，或许旁人觉得不切实际，或许追梦路上满是阻碍，但总有人愿意怀揣热忱，奔赴热爱，永远对生活抱有期待，对未来满怀向往。敢于做梦，敢于奔赴，本身就是一件无比耀目的事情。接下来这首《白日梦想家》送给每一个心怀梦想不履不停的你。

岁月流转，往事斑驳，很多藏在时光里的故事总会被熟悉的旋律所唤醒。一场过往，一阵雨声，一段刻骨铭心的曾经，都是人生独一无二的经历。那些遇见和别离，那些欢喜和怅然，都化作时光里的印记，温柔地留存下来。现在我们就在这首现场版的《那时雨》当中，来回望旧日时光。

人生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板，每个人都有专属的光芒，不必盲从他人的轨迹，不必迎合世俗的标准，坚持自我，大胆张扬，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可能。听一首《天生鬼才》，解锁独属于我们自己的张扬和

0: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我是一个鬼才，他我要的是一个天才，天才，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知道，就是天生的鬼才。
0: 我搞错呀！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感谢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用动听的旋律来解锁大家藏在心底的细碎情绪，感受音乐里的百态人生吧。人海茫茫，我们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经历突如其来的相遇和别离。感情里从来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恰逢其时的遇见和无可奈何的错过。有些故事始于心动，终于落幕，纵然留有遗憾，也是青春里最真实的印记。接下来分享给大家一首现场版的《爱错》，他唱出了感情里的辗转和释然，一起来听。

年少的时候，我们肆意洒脱，敢爱敢恨，带着一腔的赤诚和热烈，无畏无惧地对待生活。我们也曾经偏执，曾经肆意，曾经张扬，曾经为热爱倾尽所有。那份纯粹的热烈，纵然带着莽撞，也是属于青春的独有的鲜活和滚烫。一起来听这首独具态度的歌曲《无知的癫狂者》。

谁的青春不曾热烈莽撞，谁的过往不曾偏执真诚，那些肆意的时光，那些坦荡的奔赴，都是生命当中最鲜活的篇章。听过这首歌之后呢，焦雷接下来邀请大家分享一首耳熟能详的二十四节气歌，在歌声中藏着中式独有的浪漫和诗意，也藏着自然的韵律和时光的温柔。我们在歌曲中静静感受岁月静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听歌。感情的模样从来不尽相同，有的热烈炽热，有的隐忍克制，有些情愫藏于心底，克制内敛，看似沉寂，实则深藏牵挂和执念。那些无法言说的心意，那些辗转隐忍的偏爱，都藏在无声的克制和坚守当中。接下来分享给大家一首诉说隐忍情愫的歌曲《冻恋》。

世间很多的故事终究逃不过别离和遗憾，有些相遇曾经惊艳了时光，有些别离曾经怅然我们的心底，无数的执念最后都消散在岁月的长河里了。经典的故事搭配上绵长的旋律，道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也藏尽了世事的万般无奈。今天相约有晴天，就用这首歌《魂断蓝桥》来收尾，送给每一个懂得释怀的人，也邀请大家下一期的相约有晴天继续一起听。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海漫漫，我们总会遇见不同的心事，经历各异的故事。有些心绪藏于心底无从言说，有些感悟伴着旋律悄然落地。音乐就是无声的知己，它能接住我们所有细碎的情绪，接纳我们未曾说出口的期许。所以就让今天相约有晴天为你准备的一首首动听的歌曲，解锁心底的万千思绪，在歌声里遇见共鸣，遇见自愈，更遇见更好的自己。很多人的青春里都有过一场盛大又纯粹的单向奔赴，我们曾经执着于心底的偏爱，认真珍藏一份不为人知的喜欢，把满心期许都藏在细碎的念想里。这份情愫可能无关结果，只是年少时最真诚的心思。那些认真的心动，纯粹的憧憬，都是青春独有的浪漫。我们在一首合唱金曲当中，重温年少奔赴的美好吧。

一场相遇，一段过往，都会在心底留下专属的印记。人生这一路走来，我们不断的告别，不断的释怀，回头望去，那些曾经耿耿于怀的人和事，其实早已经慢慢释然了。世间所有相遇皆有因缘，所有别离皆为成长。过往的点滴都是岁月赠予我们珍贵的经历，岁月流转，心境更迭，不变的是曾经真切拥有过的温柔和热烈。来听这首《当时的月亮》。

生活不必永远的循规蹈矩，偶尔也可以卸下拘谨和沉闷，奔赴一场肆意的欢喜。心动从来都自带张力，带着一点点的雀跃，一点点的试探，一点点恰到好处的氛围感。抛开所有沉闷的思绪，就跟着轻快的节奏解锁松弛自在的状态吧。这首《危险派对》分享给大家，热烈的节拍，鲜活的情愫，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烟火。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人这一生最难的莫过于看清世事，稳住本心。我们常常深陷是非纠葛，困在人情纷扰当中，当局者迷，寸步难行。可是当我们跳出执念，以旁观者的姿态回望，才发现很多的纠结，很多的困扰，不过是庸人自扰。世间万般纷扰，看透便是释然，守住本心才能自在从容。一起听一首张远的《闭上关》。

在人生的路上，没有人能够永远成为别人的软肋，真正的成长是学会独自强大，自己照亮前行之路。哪怕身处低谷，哪怕无人撑腰，也要勇敢站立，向阳而行。众生皆平凡，但我们皆可自愈，皆可自发光。愿我们都能够挣脱迷茫，自带锋芒，独自绚烂。分享给各位一首《自生光》。

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藏着太多无声的牵挂，有些思念不必言说，有些惦记藏于心底。我们总会下意识地等待一个熟悉的消息，期待一句久违的回应。那些辗转的期盼，那些难言的牵挂，都是心底最真实的情绪。太多未尽的话语，太多深藏的情愫，最终都化作默默的等待。一首张宇的消息，唱出了成年人心底的惦念和遗憾。相约有晴天，分享给你听。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一起听歌。一场优质的现场演唱总能赋予歌曲全新的生命力，独特的曲风搭配默契的合唱，将异域风情和细腻情感完美交融，旋律悠扬，氛围感十足。这首现场版的歌曲，歌声跌宕起伏，节奏错落有致，让我们挣脱日常的平淡，跟随音律奔赴一场自由的浪漫吧。

奔波于生活，我们总会被压力裹挟，被焦虑困扰，慢慢的也许会忘了初心，忘了简单的快乐。其实世间最珍贵的美好从来都藏在朴素的日常里，不忘初心，心怀纯粹，懂得知足，便是圆满。一首经典的歌曲。

国风旋律往往自带诗意烟火，灼灼芳华，十里繁花，藏着中式独有的浪漫和温婉。一曲清音娓娓道来，勾勒出唯美雅致的人间盛景。褪去世俗的喧嚣，在婉转的歌声里感受风月温柔，品味人间清欢，所有浮躁都会被旋律抚平，只留下满心的安然和惬意。相约有晴天，现在就分享给你这首国风金曲《桃花》。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江雷，欢迎你继续收听。在生活里，你肯定会有疲惫的时刻，繁杂的琐事、紧绷的状态都会让人倍感压抑。偶尔，我们需要短暂地抽离这周遭的一切，告别纷扰，放空自己。不必勉强自己事事周全，不必强迫自己时刻前行，就给自己留一段独处的时光，卸下疲惫，梳理心绪，与自己温柔和解。这首《消失》一周唱出了成年人的松弛和自愈，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0: 清楚。
1: 人这一生总有一些动情时刻，总有一些难言的委屈，真心付出过，用心珍惜过，所以才会有不舍和难过。所有的眼泪都是认真的证明，所有的遗憾都是过往的见证。不必逞强伪装，情绪本就需要安放，坦然接纳心底的柔软，学会释怀过往，才能不负自己。今天节目的尾声，分享给大家一首《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一首旋律，一份心情，一段陪伴，一程温暖，都在歌声中送给你。今天的音乐旅程也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全程收听陪伴，相约有晴天，期待下次继续有你收听，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最懂女人心的著名音乐人姚谦的故事。当时呢，姚谦在给这些女歌手写歌词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去完全了解对方，然后再下笔。但是呢，创作这首歌曲王菲的《我愿意》的时候，他呢其实都没见过王菲，甚至都没听过这个名字，所以说呢直接就拒绝了。不了解呢，我也就不写，万一写错了，到时候还丢人是吧？但是呢，专辑落到最后呢，还是缺歌，歌不够啊。制作人呢又来找姚谦了，姚谦听了听王菲录的其他歌，觉得啊声音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自己也不认识的，这咋写呢？恰好这个时候呢，娱乐杂志帮了他一个大忙。姚谦得知呢，王菲其实每天特别的忙，只要有两天的空闲都要回北京去看她的男朋友。于是呢，姚谦就立刻有了灵感。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王菲的另外一首歌曲，也很经典，就叫做《暧昧》，也是来自姚谦的歌。

暧昧来自王菲。那么随着事业的发展呢，姚谦的角色呢也是越来越多哈，慢慢的从作词人呢变成了音乐经理人啊，升官了。但是呢他更多的心思还是放在作词之上的哈，而且呢他还经常帮助别的公司的女歌手来写歌。那么久而久之呢，自己麾下的女歌手就不满意了，什么情况啊，干嘛呢，天天是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啊。不过呢姚谦对于自己人哈，那也是绝对的挖空心思哈。就拿这个歌手李玟来说，现在呢我们说到李玟，大部分人最先想到的还是那首非常洗脑的洗发水广告歌。还是不是洗发水用多就洗脑了？即便是他参加过奥斯卡，在美国发展事业，而且还在歌手这个综艺节目上拿下冠军，但是呢很多人对于他的记忆可能还是那首歌滴答滴滴答滴，是吧。那么其实呢滴答滴这张专辑呢就是姚谦制作的，当时呢他看中了李玟在国外的这样的生活经历，而且呢身材又那么棒那么火爆哈，而且呢一直接受的都是这样的美式教育美式文化，那就应该展现一种爽朗大方的性格，把这样洋妞的形象给展现出来，而不是延续上一个唱片公司设计的这样很保守的路线。事实证明呢姚谦的眼光是非常准确的。滴答滴专辑问世之后呢立刻掀起了一个新浪潮哈，三个月的时间呢销量就突破了百万，成为了李玟职业生涯当中最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李玟的这首歌曲。那么开头呢有一段笑声还是挺特别的，试试哈。

好心情来自李玟哈。萧亚轩我们都很熟悉哈，资深巨星了。她呢是姚谦的女徒弟，在姚谦的带领下呢，同样创造了非常不错的这样的成绩。2000年前后呢，大部女歌手都还在唱着这样的伤心情歌，姚谦呢却让萧亚轩走上了快节奏的曲风路线，特别是她的这种热辣舞蹈，让很多乐迷觉得耳目一新。其实呢，当时外界有很多的猜测哈，因为那个时候呢，李玟和姚谦呢各有各的团队，所以说呢合作起来呢很难。所以呢，当萧亚轩的专辑问世时，大家都说她是姚谦用来啊。这个拿来攻击这个李玟的，姚谦呢对于这样的说法那就是一笑而过。但是呢，当年的年轻的萧亚轩却当真了，为此呢还找这个姚谦哭过好几次哈。但是呢，这个会哭的孩子呢却是有糖吃哈。姚谦呢给萧亚轩写过的歌呢也是最多的，那么都到萧亚轩呢一度怀疑姚谦是不是想累死他哈。人也挺有意思的哈，不给你写歌吧，这个觉得

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萧亚轩。那么经过这个摇签打造的成功案例呢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这个刘若英哈，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刘若英的一首经典歌曲哈，跟黄立行一起演唱的《分开旅行》。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其实有的时候我是会觉得怎么说呢，一个爱字吧能够包含很多，爱你所爱之人，爱你所想之人，爱你喜欢的事物，爱你所做的事业，爱你身边的点点滴滴，当然也会很爱很爱此时此刻这样的一个空间时间。虽然可能不知道在电波那头的你是什么样，在什么样的地方，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听着我们的节目，但是总会觉得因为一个爱字让我们能够链接在一起，听我们都爱的歌，说着我们都喜欢的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文飞也邀请大家来跟我来聊一聊下雨天的快乐。其实不得不承认哈，有的时候天气的确是会影响心情，当然可能影响你心情最重要的倒不一定是天气了，可能它会加重，是吧？也可能今天刚好碰到了一件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情啊，或者身边的朋友家人生病了等等哈，都会牵动着你的心情，再加上天气的影响哈，就会让这个情绪加重。当然天气也会让你变得更快乐，在你本身就快乐的时候，再来一个阳光天，你就会觉得哇哦，生活太美了。喜欢无风的下雨天，下雨沙沙沙，天街小雨润如酥啊，这一句仿佛把我带到了小学的语文课堂。这些词句呢，其实我们在学校里都或多或少的接触过，也会回想起我们以前上语文课的点点滴滴。其实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在不断的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了。可能有刚刚打开电波的你，我们来回顾一下半点之前讲到了经验派，就是慢慢的根据总结积累的气候变化的规律啊，有了一定的经验作为指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技术流，通过专门的一些仪器啊，比如说风向器、风向仪等等哈，去感受天气的变化，去预测天气的情况。这是在半点之前讲到的两个，那待会儿还会继续来说哦，所以你可以慢慢来听。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4: 继续进入到爱上国风知否知否，我是文飞。这段电乐呢，里面就有雨声，而且特别的江南气息。一场雨过后，树叶的味道好闻极了，并且以前我记得上学的时候，经常会从地上捡起树叶来闻那个味道，而且一年四季不同季节树叶的味道还不一样呢。一个二年级小女孩在她妈妈车里读着词语，里面有春风、春雨、夜色、外面、夜晚、晚上、晚风、微风、微笑和勇气。看着车外的景色，觉得这个作业很浪漫。那是哪个浪漫的老师布置了这么浪漫的作业呢？半点之前呢，有说到了经验派、技术流，这会儿啊，我们来说说观察法来预测天气。在《吕氏春秋》当中呢，把云分为山云、水云、汉云、雨云四种。哇，古人真的太浪漫了，光是云都能分这么多种类哈。比如说，天有城堡云，地上雷雨淋。城堡云呢，就是形容云的那个底部啊，非常的平坦。那么云的顶部是隆起的，是不是我们观察天空的云会发现，很多时候云是这样的哈，就像一个小城堡一样哈。然后顶部呢是渐渐的伸展开来的，就像是城堡的形状。那按照小格的分析哈，估计呢就是对那个怎么讲呢，就是对流强烈的积雨云了。这里的小格呢，就是《吕氏春秋》当中当时的一个人物了哈。那么说到这个城堡云之外呢，其实还有各种云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在天晴的时候观察一下天空中的云又分为什么样的形状呢？山云、水云、汉云、雨云又是怎么样来区分的呢？所以一般看到有那种城堡云大片大片的，就知道哇，可能很快就要下雨了，毕竟是积雨云嘛。那观察派除了有观察云之外呢，还有观察周遭的一些万事万物。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当蜻蜓飞得很低的时候，就说明可能要下雨了。另外呢，还有观察风的，有这么一句话大家听过没啊？东风送湿，西风干，南风送暖，北风寒。我之前就有看到有这样一个心灵鸡汤，就说我们人呢要像南风一样，就是在暖暖当中给别人送去暖意的同时，你在跟别人商量事情的时候，可能别人才能够很好的去接受。那如果你像北风一样跟别人说事儿，完全就是那种冷冷的强硬的态度，你说料谁谁能接受呀？所以大家基本上都不太爱北风，我们都爱暖暖的南风。是的，不同的风呢会给人带来冷暖干湿的变化，所以呢风对天气的变化也有明显的预兆作用哈。所以观察风向、观察风也是古人他们在观察法中经常会用到的一种方法。另外在观察法当中呢，还有看动物，刚才有说到了蜻蜓飞得很低哈。那除此之外呢，燕子低飞、青蛙鸣叫、蚂蚁搬家都是下雨前的前兆了。这些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是耳熟能详的哈，都是祖先积累的智慧了。那么今天我们讲到了四大预测法，我们回顾一下哦。第一个经验派，第二个技术流，第三个呢就是观察法。那除了这个预测法之外哈， 最早的其实还有那个占卜法，算是四大预测法之一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不多说了哈。那古人们还对以往的天气预报呢编写了不少的著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像唐代黄子发的项羽书，南宋秦九昭的数九九章等等哈。大家可以按照这些古迹对照现实的气象环境，我们也做一回天气预报员。是不是听听还挺有意思的哈？嗯。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

关于下雨天的快乐有哪些呢？下雨天的快乐就是可以让空气变得清新，有一个好的心情。确实是哈，一场雨之后呢，整个空气的质量都会变得更好。春雨是春天最美的景象，万物苏醒，柳树发芽，小草生长。文飞在节目当中讲到了古人预测天气的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有技术流，有这个经验派，还有观察法。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是
2: 文武双全，
1: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有着什么样关系关剧的历史呢？都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先从现代开始啊，再讲到古代哈。那最近呢，其实小剧场的戏剧演出啊，正在非常繁盛的发展着。
2: 那说到戏剧呢，刚刚文飞也说到了小剧场，大家知道小剧场演出又是什么吗？其实小剧场演出它也是诞生于戏剧创新的浪潮当中呢，它从其中找到了小而美，美而精，精而深的这样的一种艺术特点，也为戏剧的表现呢增加了更多种的可能性。像是1982年北京人艺的话剧《绝对信号》，还有上海青年话剧团《母亲的心》，就在那个时候拉开了中国小剧场戏剧40年轰轰烈烈的发展历程。
1: 上世纪80年代末，南京举办了全国首届南京小剧场戏剧节，也是非常有力的推动了中国当代小剧场运动的发展哈。当时呢，担任中国剧协主席曹禺先生就为南京小剧场戏剧节题词的内容是这样的：小剧场是创造高度戏剧文明的原地。
2: 对戏剧的印象呢，就是演员在台上表演的都是真功夫，不管是唱腔，一招一式啊，都容不得半点差池，真是了不起。
1: 确实是哈，之前其实我们还聊到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网络那种视频的方式去看舞台剧，就会发现呢，其实跟真正走进剧场去看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2: 是的，这样的一种沉浸式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而我呢，在上学的时候其实也有过一些戏剧表演的经历，后来呢，我也是有幸走进剧场当中去看了，真的也是非常震撼。尤其是在我看戏曲演出的时候，就发现有一点特别不同，因为中国人的戏剧表演呢，其中有一种叫做城市化表演的东西，而这种城市化呢，就像是一条公式一样，也是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呢，不同的戏剧也是有着不同的魅力。
1: 是的，生活有戏，人间有趣，舞台上的一切都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2: 相信很多朋友即使没有去过剧场看戏，也是有着很多戏精在身上的。而接下来呢，也是有着很多的机会让大家去亲近戏剧。我在上学的时候就看过《仙剑奇侠传》的话剧，我本来去看之前呢，我会觉得这样仙侠的题材这么的科幻，而且有这么多的武打在其中，我觉得是很难演绎的好的。结果我真的进了剧场，我发现太震撼了，不管是他们对于新媒体的运用，还是吊威亚，还是演员本身的演技，都让我真的深入到剧中去了，感觉一点都不会比电视剧要打折扣呢。真的，舞台有舞台的魅力，电视有电视的魅力，只是不同的艺术形式而已了。
1: 确实是这样，而且我个人会认为舞台的表现形式会更考验演员的表演功力，因为毕竟它是要一遍过的，你不能说在戏剧舞台上你还说不好意思导演我重来一遍。
2: 对，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也是演过一些舞台的剧或者是电视，但是发现呢，还是对于舞台来说呢，确实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我在看这样的一部关于《仙剑奇侠传》的剧的时候，当时就是太震撼了。
1: 确实是哈，那关于

0: 戏剧舞台的这些魅力，大家又获取到哪些内容呢？或者你曾经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有接触舞台的经历？或者是说呢，你是一个特别喜欢走进剧场观剧的一个戏剧爱好者？你曾经看过什么样的剧？哪怕是读过剧本呢、啊？等等哈、
1: 啊。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带着大家一起领略戏剧之美。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在我们国家啊，诸多的戏剧当中啊，有四部艺术成就是非常高的。首先要说到的就是汤显祖的《牡丹亭》。
2: 是的，说到《牡丹亭》，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是非常的熟悉，也是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机会去领略到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1: 哎，我好想听你再讲一段那个昆曲《牡丹亭》这句的
2: 念白。
1: 对，来来。
2: 我也是好久不念了，如果今天念得不好呢，大家谅解一下，
1: 一定会很好的，快快让我的耳朵享受一下。
3: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许许。
1: 哎呦，好好听啊。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因为我不知道大家通过我们的电波听这段是什么感受哈。那我们飞现在就在直播间，一个是坐在武豪旁边听，另外呢我戴着耳机，从耳机里听出来那个感觉也特别的过电哈。
2: 说到这里也念到这里了，我是一个戏曲爱好者，但是其实我跟戏曲的缘分结识的并不久，我也是在工作的前几年在大学里面才接触到戏曲的，但是一接触发现真的是很不一样，很有意思。那我们的中国古典四大名剧也是我在这几年当中有机会领略到的，看了之后呢也发现确实啊，不愧是我们的中华文化的瑰宝。那刚刚说到牡丹亭，也让文飞来为我们再介绍一下牡丹亭这部剧目吧。
1: 哦，说到牡丹亭，我就想到其中那个京剧啊，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呐、啊。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志志也呀。哇塞，牡丹亭就是我们汤显祖这位大家哈，能够让我们魂牵梦绕这么多年400载哦，这样的一出爱情故事。
2: 是的，其中的名句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剧情呢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没有特别的了解。这部剧呢其实讲的是贫寒的书生柳梦梅和南安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的爱情故事，但是呢这段爱情故事有点不一般，它不是在我们生活中的谈恋爱，而是这两个人呢是在梦中相遇的，并且呢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不是挺浪漫的呢？
1: 哎，真的是让人觉得好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爱恋啊。其实很多电影里边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
2: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电视电影觉得穿越剧好像很时髦很特别，其实呢在我们的几千年前的古人呢就已经有着这样非常新颖的创意了。
1: 确实是，而且呢读过牡丹亭的各位都知道哈，其中的古汉语之美啊，真正高明的艺术家呢他不会特别直白的去讲故事，而是会善于用语言，善于用那些词藻去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的浪漫唯美。所以汤显祖呢也不愧是当代东方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而牡丹亭的语言呢是曲折的，是间接的，是回环往复的，就有点像那个迷宫一样哈，弯弯绕绕，但最终你一定也可以通过你的方式找到那个终点。
2: 所以我在看剧的时候也觉得特别像在寻找宝藏一样，每次看呢虽然情节并不是很复杂，但每次看我都能找到新的感受，或者是发现新的亮点，甚至是新的典故。所以呢我们的中国的几大古典名剧当中都是蕴含了非常多等待我们发现的宝藏的。
1: 刚刚只说到了四大名剧之一牡丹亭，那接下来要说到的第二部又是哪部呢？
2: 接下来要说到的是西厢记。西厢记呢也是一出关于爱情的戏剧，同时呢它还体现出了爱情当中的喜剧和悲剧。西厢记被称为元杂剧的压卷之作，现传呢有明清各种版本不下于100种，也可见啊在明清时期古人是多么的喜爱看西厢记，也成了我们古典剧作之冠呢。
1: 而且呢它也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等多种语言啊，遍布全球，影响也是非常广大的。那说到西厢记的故事呢，是发生在唐德宗贞元17年2月，讲的就是书生张宏。我们都知道 张生嘛，就是他了，打算去京应试，那一路呢就游历各个地方吧，其中呢经过了河中府，他因为事情呢就暂且在这里停留了，然后就在这个普救寺里面偶遇了已故的崔相国的女儿崔莹莹，对他是一见倾心哈，但是呢却没有办法去接触这个崔莹莹啊，但是呢怎么讲呢，他后来又听到说，哎，这个崔莹莹呢也被一个孙飞虎的人呐、想要强霸为妻，所以他这个时候啊就立马想要去帮他心爱之人去解围了。
2: 是的，他用了自己的智谋把这些兵卒都退下了，而老夫人呢在之前也承诺了说，如果有人能够退兵就把崔莹莹嫁给这个人。张生就很开心啊，他带着大家来解围，但是呢终于成功之后呢，老夫人却闭口不提这个事情了，只让两个人啊以兄妹相称，所以这个时候呢老夫人可见啊是变卦了。张生很失望，幸好有莺莺的丫鬟也就是红娘在其中帮忙，带着大家呢一起相见，而且呢也调戏弄了一下老夫人，所以呢最终呢在红娘的撮合之下，也是两个人的真情的见证下呢，终于他们终成眷属了。
1: 嗯，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张生也非常努力啊，为了娶到自己心爱之人呢也是进京赶考，高中榜首，成了新科状元。所以这个故事呢跟我们刚才所讲到的牡丹亭一样，结果是非常非常的圆满的。
2: 嗯，说了结果圆满了，接下来这部剧呢就可能只能算作悲剧了，它就是长生殿。长生殿呢是清初剧作家洪升所创作的传奇，也被誉为呢南洪北孔，惊天动地。南洪指的就是洪升，北孔呢说的就是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那这部长生殿它既是一部浪漫的爱情剧，同时呢还有着历史剧的特色。
1: 嗯，它其实讲的就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哈，但是其实呢他们俩的故事呢已经有很多个版本了，那怎么能够在长生殿当中可以让这样的故事更加的吸引人，更加的经久不衰呢？
2: 嗯，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也不要跟大家说太多，因为戏曲的魅力有的时候还是要自己去品悟才能感受得到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带着自己对于长生殿这段故事，对于杨玉环的这段故事的了解，再去看看这部戏，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还会有一种新的体验呢。
1: 嗯，总而言之呢，长生殿的价值就在于每一个人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发现哈。那时间到了这儿，我们已经讲到了三部非常经典的戏剧了哈。
2: 西单花生，刚刚说到了西厢记，它是西，单呢是牡丹亭，还有呢这个生是长生殿，还有一部花是什么呢，这部剧呢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桃花扇。说到桃花扇呢，相信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它的女主角叫做李香君，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之所以能够广为传颂，也是因为她虽然身处在当时的青楼当中，但是她拥有着极深的家国情怀，
1: 是以男女的爱情来写国家兴亡啊，也是桃花扇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而且说到这部剧作呢，它问世300多年来长盛不衰啊，也已经被改编成像黄梅戏啊、京剧啊、话剧啊等等很多的形式在舞台上呈现。怎么说呢，这个剧呢也跟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牡丹亭啊还有西厢记不太一样，它也是一个悲剧的结果，最终呢里面的角色就是男女主啊选择了自入空门，这个安排就让很多人觉得有点像红楼梦最终的结局一般。
2: 是的，只是呢当时红楼梦里是黛玉身死宝玉苟活，而李香君在这里呢活了下来，但是经历了重重苦难，心却死了，晴天换海已是悲剧。而这样的悲剧呢相比较红楼梦当中的隐匿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呢，它是更赤裸裸的把南明覆灭的这段历史展露在我们的面前。
1: 嗯，那讲了这么多，相信大家也对古典四大名剧有了更多的认知哈。但是其实呢也只是皮毛，大家不妨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去更多的了解一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5: 从沿海向延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4: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6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 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1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7: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6: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8: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10: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9: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11: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9: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2: 我们出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帮等破坏道路。
9: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 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
13: 任务航线出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9: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4: 上车，下车，好。
9: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5: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2: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造成昔日幼女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7: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8: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7: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9: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20: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21: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22: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21: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23: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6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6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24: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23: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5: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

0: 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2: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5: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6: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5: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7: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5: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8: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5: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9: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5: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4: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4: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4: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3: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4: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2: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11: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1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全力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加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质效持续提升；
1: 宁夏依托绿电算力等资源优势，持续赋能福建产业发展，有力推动了双方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0: 宁夏推动闲置资源向产业载体、民生项目转型，不断释放城乡发展新动能；
1: 宁夏持续推进自治区级送系下乡文化大篷车惠民工程，把文化舞台搭在田间地头，让文艺语录滋养万家民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发展制造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宁夏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向，全力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梯度培育智能工厂，推动企业生产管理工艺全方位升级，加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质效持续提升。请听报道。
2: 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提质升级的关键。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深耕智能工厂建设，通过全方位数字化改造，搭建生产检测一体化管理体系，自主研发自动化检测系统，实现产品检测、质量追溯、运行验证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平台运营总监卢景杰：
3: 打造这个智能化工厂，一方面是借助了这种智能化的产线，一方面是借助了我们这种现在已经发展很好的 AI，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水平。
2: 数字化转型打破了传统制造业粗放式、经验式发展瓶颈，实现生产模式与管理模式的革新升级。宁夏汇川服装立足市场个性化定制需求，全面贯通数字化管理体系，将数字系统覆盖订单对接、工艺设计、生产制造、成品交付全链条，实现生产信息实时共享、工艺标准精准传递、生产流程高效调度，有效提升订单承接能力与生产效益。宁夏汇川服装有限公司工厂直营部负责人王川：
4: 我们以前不能承接的订单，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承接下来了。第二个，我们在人员数量减少的状态下，我们的产量没有减少。
2: 围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升级目标，数字化智能化已全面融入宁夏制造业企业产品升级、产业链延伸等生产运行各环节。宁夏天地奔牛链条有限公司深度融合智能制造单元等，打通生产计划、工艺控制、质量检测、设备运维协同链路，全面升级矿用链条生产模式，大幅提升生产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宁夏天地奔牛链条有限公司总经理

0: 虎岩。
1: 目前链条建链环年产能已达1.1万吨，整体生产效率较改造前提升40%以上，产品一次交点合格率提升至99%以上，核心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80%，关键生产设备联网达100%，设备综合利用率高达90%。
0: 近年来，全区持续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分层推进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建设。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302家，先进级智能工厂78家，卓越级智能工厂6家。越来越多传统制造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转型升级，为宁夏构建先进制造业体系、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从产业扶贫到互利共赢，宁夏依托绿电、算力等资源优势，持续赋能福建产业发展，探索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等协作模式，有力推动了双方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请听报道。
0: 闽宁绿电算力产业园不久前顺利投运，厦门航空的航班调度随之接驳入园，这是厦航首次实现航空调度系统全链条国产化上云，意味着远在2000公里外的厦门航空自此有了一个西北最强数字大脑。厦门航空有限公司运行风险控制部航行情报主管胡其松
3: 将原来的几分钟制图进一步优化和整合，成为了在一眨眼的时间就能够完成这种数字运算。
0: 算力提质增效，不仅有效降低航班延误风险，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也构建起闽数宁算双向赋能的全新协作模式。自此，宁夏把风光风电资源转化为可跨区域输出的数字产品，福建则获得了来自西北的绿色平价算力，真正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自治区数据中心项目推进处处长罗丽，
4: 项目也是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的重要载体，将有力助推福建数据资源应用场景与宁夏绿色算力资源的深度融合。
0: 绿电赋能、闽宁协作故事持续上新。今年6月起，宁夏正式开始向福建外送电力，戈壁光伏、山野风电化作清洁电能，源源不断送往福建电网，既促进了宁夏清洁能源的大规模消纳，也为福建产业的绿色转型注入强劲的绿电支撑。宁夏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省间交易管理专责张吉生，
5: 开展6月至12月宁夏外送福建省间绿色交易，成交绿电电量1.2亿千瓦时，目前已输送电量300万千瓦时，标志着闽宁协作从产业合作、人才交流、文化互融等方面已延伸到省间绿色电力供给。
0: 从扶贫协作到算力协作，从电力外送到数字握手，30年来闽宁协作维度不断拓展，为新时代东西部区域协同发展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6: 今年以来，宁夏坚持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分类处置停工项目、闲置楼宇、低效土地，推动闲置资源向产业载体、民生项目转型，不断释放城乡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7: 走进彭阳县城阳乡刘河村，昔日闲置的校舍变身潮纳鸡标准化养殖基地，1.7万只潮纳鸡实现全自动化养殖。依托基地龙头带动，刘河村249户农户参与养鸡产业，实现稳定增收。彭阳县城阳乡刘河村村民赵红斌：
8: 15块钱政府补贴，8块钱，我自己掏着7块钱，每天才40个蛋，一天卖40块钱。
7: 银川市多措并举化解停工烂尾项目，盘活闲置楼宇。原银川新天地项目通过破产清算、协助融资等方式涅槃重生，改造为圣基大厦。截至目前，银川累计化解处置停工项目35处，总面积346.99万平方米。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管理科副科长雷祥宇：
9: 目前化解率均超过持续进度。闲置资产方面，累计盘活闲置房屋资产199处，186.31万平方米，整体盘活率达37.67%。
7: 在盘活存量的同时，银川同步做实民生更新，推进老旧电梯更新、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 今年计划完成547部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首批169部已经进场施工，城中村改造启动17处，2644户，94个老旧小区续建项目全部开工，惠及群众2.6万户。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广：
10: 全力稳住房地产业、建筑业运行，用好用足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资金，规范推进100个工程、22个机制建设项目落地见效，紧盯重难点攻坚，全力推动停工项目和闲置资产盘活化解。
7: 2026年，宁夏统筹城乡闲置资源盘活利用，坚持一地一策，既破解存量资产处置难题，又紧扣产业发展、群众急难筹盼，把闲置资源转化为发展空间、民生福祉，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8月29号，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正式建成通车。这条蜿蜒于贺兰山脚下的道路，串联起酒庄产业与生态风光，也有效补齐了区域出行安全短板，改善了群众的通行条件。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同感受身边的诗和远方，请听报道。
11: 现在在我脚下的是紫色大道的起点，从这里看过去，贺兰山巍峨雄壮，而紧挨着路的是平整且宽阔的机动车道，在右手边还有盛开的鲜花。前面的道路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等着我们呢？我们一起启程。
0: 这条全长近23公里的紫色大道，名称源自这片土地上绵延60多万亩的酿酒葡萄。骑行在这条路上，葡萄酒文化藏在桥梁、驿站、标识每一处细节。以酿酒葡萄品种命名的比诺桥、赤霞珠桥、长相思桥等，与贺兰山地貌相映成趣。
11: 这条骑行路线的路面非常的平整，而且就在我的右手边是贺兰山，景色一览无余。你甚至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从山里面吹来的微风，就这样直直扑在你的脸上。我觉得走在这条路上，整个人的身心都会放松下来。如果说要让我在宁夏选一条最好的骑行路线，紫色大道一定是我心里面的最佳选择。
0: 骑行爱好者黄浩：
12: 道路非常平整，尤其在那个贺兰山下那个葡萄园，心情特别舒畅。对于
0: 骑行爱好者李玉龙：
13: 这条大道人特多，尤其我们骑自行车一看，这旁边的贺兰山，贺兰山下面，贺兰山下面这个草原，这个草坪绿绿的，可好看了，感受舒服舒服的，棒棒的。
0: 露营游客孙亮：
14: 设施也好，还有卫生间，所以才到这边来露营。
0: 路在景中，景随路移。这条紫色大道配套70公里慢行系统、11座桥梁和14处驿站，在贺兰山脚下形成了一条环线。宁夏公路管理中心建设2处工程管理科科长刘俊月：
15: 整个线路是采取车行系统和慢行系统双线并行的一个设计，我们动静结合，功能互补，既能保障我干线交通的高效上通，又能满足骑行旅游的多元需求，完美的践行了我们当下快进慢游的交通现代理念。
0: 快进破解通达之困，筑牢出行安全防线，慢游升华体验之美，释放文旅产业活力。过去贺兰山东路酒庄星罗棋布，但点位分散，通勤绕行，游客游玩往往要在乡道国道之间来回切换，出行体验和安全都受影响。如今总投资3.68亿元的紫色大道，将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滚钟口等景区和贺兰山东路50余家酒庄串珠成链，真正实现车行山水间，步步闻酒香。贺兰山素集酒庄总经理张璇：
16: 从北面的酒庄到南面的酒庄，然后还有我们那些景点的串联，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游客。
0: 外地游客：
17: 交通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因为我每次上来自驾，还有平时带小朋友上来玩，我觉得出行都很方便。
0: 银川市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马佳妮：
18: 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自行车公开赛就是依托紫色大道来举办的，进一步整合辖区的景区、酒庄、民宿、驿站等资源，延长产业链，让游客真正的不但能进来，也能留下来。
0: 走进来，留下来，这条路让产业有了脉络，让风景有了入口，让百姓的期盼有了回响。
6: 8月30号，2026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宁夏站暨首届丝路山海情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自行车公开赛在银川市西夏区举行，请听报道。
19: 我现在是在自行车公开赛的起点现场，在我身后啊，专业组的骑手们已经整装待发，准备疾驰踏上贺兰山脚下的特色赛道。选手们将一边竞速角逐，一边饱览贺兰山东路的风光美景。
20: 2、1。
0: 赛道分为61公里专业竞技组和28公里休闲乐骑组，串联起西夏区20多处景点及多座酒庄。赛事共吸引1815名选手参加。专业组汇聚437名区外选手，经过近2个小时的激烈角逐，陕西选手张坤和云南选手汪星娥分别夺得男子公路精英组和女子公路公开组冠军。男子公路精英组陕西选手张坤：
21: 第一次在银川本地参加这个比赛，赛道风景的话特别好，我们下午有时间的话会去转一转这边酒庄。
0: 女子公路公开组陕西选手白文静：
22: 我是前两天过来的，然后也逛了一下咱宁夏，这个贺兰山非常的壮观，这个比赛也是很有意义，也蛮新颖的，然后也了解了一下宁夏咱这边的文化。
2: 把文化舞台搭在田间地头，让文艺语录滋养万家民心。宁夏持续推进宋戏下乡文化大篷车惠民工程，在宋文化的同时，通过戏曲艺术普及培训等活动，在乡村田野播撒文化种子。请听报道。
23: 女神更夜班来到公堂，又得活死。
24: 女神更
23: 夜班，
24: 夜班来到。
0: 在中宁县太阳梁乡德胜村，秦腔名家侯燕正细致拆解唱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戏曲知识。另一旁，村民周维军也跟随老师一招一式练了起来。村里的戏曲爱好者们在名家点拨下豁然开朗。中宁县太阳梁乡德胜村村民周维军：
25: 就地抄桥，老生的那个动作和那个小生的老旦的，这对收获也很大。就学习这个情调，不但自己学，而且又教育下一代，把这个学好，传承下去。
0: 宁夏文化发展集团秦腔剧院有限公司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屈连英：
24: 让他们演出的水平提高以后，也可以参加一些其他省市的，比方说全国性的票友大赛呀，去出去推广咱们宁夏。
0: 今年以来，宁夏秦腔剧院不断丰富基层公共文化供给，通过现场展演、艺术讲解等形式，让古老秦腔艺术走进千家万户。目前已连续开展10场培训。宁夏文化发展集团秦腔剧院有限公司总经理、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侯燕：
26: 不仅仅是宋戏，我们还有重戏。这个地方呢，它老百姓呢是隆德的移民，他特别喜欢唱戏，自乐班他有2-3个，大一部分都出去唱戏还挣钱，希望在我们不断的这种帮扶之下，他们会越来越专业。
0: 2026年全区宋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公益演出计划演出2000场次，覆盖全区90%以上行政村，截至目前已演出1854场次，包括京剧、秦腔、曲艺、宁夏花儿等10余种类型。
6: 近年来，固原市金原县依托科研技术赋能，持续攻克濒危中药材繁育难题，让曾经稀缺濒危的本土中药材实现规模化培育，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0: 银阳货属于六盘山区珍稀中药材，近年来市场需求旺盛，但受自然人为因素影响，规模一度锐减。宁夏农林科学院科研团队持续开展技术攻关，成功掌握人工种苗繁育核心技术，填补了区域濒危中药材种植的技术空白。宁夏农科院生物中心特色植物开发与利用研究室主任郭生虎：
27: 我从2024年开始做这个银阳货种苗繁育，我们也发现在临近的甘肃省，他们已经基本实现了规模化的这个种苗繁育。我们育出来这个银阳货这个种苗，我无论从出苗率还是保苗率还是苗子的质量，我们发现我们已经超过了甘肃。
0: 有了种苗，中药材便开始进行规模化种植。曾经屡屡失败的濒危药材，如今已成为当地特色

0: 富民产业，企业稳步增收，农户稳定就业。泾源县金河源镇野家村村民蓝赛麦，
1: 以前不是我种地基没有活干嘛，现在租了这大棚嘛，我就有了活干了。二月份、三月份这活就开了，今年这自己吃草，种种月干到十月份。
0: 泾源县野家滇农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总经理秦春明，
2: 以前种这个葱楼跟这个芍药，还有这个桃叶荠，都失败了。今年这个艳阳花种的算可以，在这几家还算我这个树苗率这挺好，长势也好。
0: 目前泾源县的濒危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已经扩大到20亩，10个大棚，覆盖淫羊藿、桃儿七、宁夏贝母等多个品种。曾经需要到山上碰运气的珍稀药材已经在大棚里扎下了根，逐步形成了规范化繁育、管护、种植产业链条。泾源县大雪山新型农业专业合作社主任宇光荣，
3: 淫羊藿在我们全宁夏，我们这一块是第一次种植出来的，目前植苗均匀，长势良好。下一步我还规划咱们川贝，目前我已经种下了4盆，接下来我们要扩大规模，以连农带农的方式带动我们地方的老百姓经济稳定收入。
0: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确定北京、宁夏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入选为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体系构建一加 M 加 N 总体架构，其中一为国家算力互联网服务节点， M 代表全国遴选布局的若干区域节点。宁夏成功入选首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是 M 当中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建设算力供需对接体系机制。节点采取统一标识、统一标准、统一规则的运行机制。宁夏区域节点实施主体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宁夏征信有限公司。本台消息，8月30号，由中国外文局、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国际传播纪录片《大道永远的长征》发布仪式在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举办。该纪录片共7集，每集15分钟，摄制组历时2个月，跨越江西、贵州、四川、宁夏、陕西、河南等长征沿线省份，邀请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莲与欧洲青年媒体人彭望龙作为行走者与观察者，重走长征路，以脚步丈量历史，用镜头捕捉长征精神，挖掘历史深处的老故事，记录新时代新长征的奋斗节点。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莲，
4: 我希望我们可以让世界了解为什么就是要做那个长征的那个精神。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停下来，有什么必须做的那就做，不管前面的怎么样，是有什么挑战，有什么问题，你还是要走，走到晚了。所以这个我非常佩服，我意识到中国有普通话，当时中国没有普通人。
0: 大道永远的长征由中国外文局联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及长征沿线相关省份党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纪录片将于今年9月中旬在国内外同步上映。本台消息，8月28号，2026大乌口区城市快闪消费季包游戏美食新片场主题活动在石嘴山市大乌口工业遗址公园启幕。活动以美食为纽带，市集为载体，演绎为烘托，老厂房化作沉浸式片场，构建起美食加文旅加影视 IP 深度融合的多元消费新场景，并复刻还原出热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经典场景。三大主题市集同步开市，吸引了众多游客。石嘴山市民赵经磊，
5: 感觉到我们这座城市在散发着新的生机，能够在各个方面让我们年轻人，包括是小朋友还有老人都能够参与进来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趣。
0: 宁夏边塞丰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许宁峰，
6: 既能带动咱们本地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节奏，也能就是说给咱们本地商户增收，希望以后多能举办此类的活动。
7: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荣小明，编辑李倩。 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10: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一部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厅》，让身处贺兰山腹地、承载着宁夏工业记忆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迅速走进大众视野。一夜之间游客涌来，镜头聚焦，流量暴涨。但是冷静下来思考一个问题哈，影视热度从来都是来得快去得更快。放眼全国，因剧爆火的景点不在少数，能长久留住游客的又有几个呢？石炭井该如何稳稳地接住这波流量，从一夜出圈到一路长红？今天我们一起来探寻答案。
11: 记者王新宇。
12: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欢迎来龙餐馆的核心外景取景地。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座桥梁是片中美军检查站的核心拍摄点位，片中经典的爆破戏份呢就拍摄于此。地面上这片被水泥修整覆盖的圆形区域呢，也是完整的保留了当年爆破场景的原始痕迹，原汁原味的场景复刻，让无数影迷慕名前来溯源打卡。
11: 背靠巍峨贺兰山，坐拥苍茫戈壁风光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是宁夏现代工业的发源地，也是上世纪三线建设孕育的百里矿区。工业热潮退去，沧桑的工业遗址、复古的老街巷道，搭配辽阔苍茫的戈壁风光，反而构成了西北独有的天然影视片场。这种粗粝真实的年代质感，是任何人工造景都无法复制的。多年来，这里先后承接了《万里归途》《山海情》等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拍摄。特别是随着《欢迎来龙餐馆》持续热映，让这片底蕴深厚的工矿老区迅速走进大众视野，慕名打卡的游客持续攀升，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3000人次。内蒙古游客李军：
13: 我是看完《龙餐厅》，然后从这里过来打卡的。
12: 那你今天打卡完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呢？
13: 来了之后发现这里风景和这个底蕴都特别好，逛得很尽兴。
11: 电影热映后，当地迅速行动整治环境、规范经营、优化游览动线，还开通了3条从市区直达的免费接驳专线。游客凭欢迎来龙餐馆票根发朋友圈，还能免费领取本地凉皮儿和大窑汽水。当地采取这些宠客举措，用心留住每一个人。石嘴山市大窝口区文化体育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姚德华：
14: 我们后续还将常态化推出 NPC 沉浸式演绎、影视主题周末特色活动，持续丰富游玩业态，拉长游客停留时长，不断升级沉浸式游玩体验，全力打造独具工业影视特色的文旅新场景。
11: 流量是来了，但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目前的游览仍以看景拍照为主，沉浸式体验项目偏少，消费场景不够丰富，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较短。影视 IP 带来了第一眼吸引力，但仅靠场景很难让人来了再来。记者王新宇。
12: 影视 IP 赋能只是文旅升级的优质契机，流量承接之后的长效运营、业态深耕才是景区持续发展的核心考题。在全国范围内呢，不少景区村落都依托影视流量实现了华丽蜕变，从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效产业。其中河南新乡郭亮村、山西大同的发展路径就极具借鉴意义。
11: 位于河南新乡太行山深处的郭亮村，身居太行山绝壁之上，曾是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的贫困村。如今它已是年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的热门影视文旅景区，户均年收入接近20万元。改变的起点是影视。郭亮村先后承接60余部影视作品拍摄，举起手来等影片让他走进大众视野。河南新乡南太行万仙山郭亮村村民申罗群，
15: 光明公路和我们郭亮村这个景色吸引了好多剧组来我们郭亮村打卡，在这拍摄。
11: 当地没有止步于等剧组来拍，而是主动从取景地升级为体验地，保留经典影片拍摄原貌，打造中华影视村实景，常态化上演《太行山传奇》等沉浸式情景剧，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走进电影的人。游客成真，
16: 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打鬼子那一刻，就是感觉冲上去的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了大家的团结。
11: 游客李红，
17: 跟电影里是一模一样，好像就是自己也进入那个电影了一样。
11: 不止于体验，郭亮村还把影视文化种进了产业链。景区周边涌现出大批影视主题民宿，融入经典电影海报、复古剧照、主题会墙，配套影片点播、影视科普服务，让住宿本身也成为影视文化体验的一环。如今村里90%的村民参与文旅产业，80%吃上了稳定的旅游饭，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游客申建飞，
18: 这个电影这个氛围啊很好，你可以看一下他这边有当时的一些剧照啊，来了我也是被这个东西吸引过来的。
11: 民宿老板李君成，
15: 民宿改造了有5-6年，我们把那个谢晋导演的电影元素全部都融合在这一块，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
11: 国产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火爆全网，影片中10余处取景地让大同永安禅寺、善化寺等辽金古建一夜走红。当地没有躺赢，而是主动策划《浪浪山小妖怪》山西游记主题活动，推动古建观光、文化研学、沉浸式体验、文创消费融合。数据显示，永安禅寺2025年客流量达27.5万人次，门票收入385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5%和51%。游客李彤，
19: 一开始呢是被电影里的画面打动，然后就特意来打卡电影里庄严的这个古寺，但是来到之后呢，就是被真正的震撼到了。我觉得呢，其实电影的带火只是一个契机，更关键的是山西古建筑的底蕴丰厚，历史悠久。
11: 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永安禅寺景区负责人岳立芳，
20: 以前咱们永安禅寺特别小众，平时景区里冷冷清清，一年到头游客也就是几千人，连维持基础运营都吃力。现在不一样了，电影火了之后，最多一天能来4-5千游客。
11: 影视流量的带动效应并非局限于单一景区，而是形成了全城联动的文旅热潮。大同古城内的善化寺因《浪浪山小妖怪》四大天王彩塑的原型取材于此，成为全网热议的文旅彩蛋，迅速跻身大同必打卡景点榜单。依托影视 IP 热度，当地深挖辽金古建文化、彩塑艺术底蕴，推动古建观光、文化研学、沉浸式体验、文创消费等多元业态融合，让大同古建游从单一的拍照打卡升级为观古建、品文化、沉浸式体验的深度文旅模式。影视引流激活古建资源、古建底蕴，支撑产业长效发展，形成了良性文旅发展闭环。游客谭心怡，
21: 来到这儿看到了特别多的辽金古建筑，还能找到电影里的同款彩塑，特别有共鸣。好多电影呀，包括游戏呢，都来取景，让古建呢以更加鲜活的方式了就被记住。
11: 山西省大同市古建筑保护研究院院长谢玉宝，
1: 电影给古建打开了一扇新窗口，让年轻群体愿意主动走进古建，了解古建，这种变化特别珍贵。
11: 从永安禅寺到善化寺，从单点爆火到全城升温，浪浪山小妖怪的 IP 赋能不仅带火了大同古建游，更撬动了全城文旅产业升级。热度之下，当地并未止步于短期客流，而是持续深耕产业，优化服务，创新业态。如今大同古城内的博物馆、雕塑馆等文博场所同步客流激增。跟着电影看古建，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成为大同文旅全新名片。记者王新宇。
12: 郭亮村大同古建的成功做法表明，影视引流只是敲门砖，真正让游客留下来的是持续的业态深耕和服务打磨。石炭井的工业遗址、三线技艺、戈壁风光，这些家底不能只用来打卡拍照，下一步的关键呢，就是要把这些独特的质感变成游客可体验、可消费、可带走的产品，让石炭井从剧组的外景地真正成为游客的向往地。
10: 每一次影视 IP 的爆火都是一座城市文旅发展的难得机遇，但真正考验一座城市文旅软实力的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流量，而是稳稳地接住流量、转化流量、沉淀流量的能力。石炭井的出圈始于一部现象级电影，但石炭井的长虹啊，不能只靠一部电影。工业遗址是它的底色，影视资源是它的优势，但唯有把底色打磨成品牌，把优势转化为产业，才能让因一部电影而来的游客变成因一座城市而留的常客。从出圈到长红没有捷径，只有扎实深耕，深耕业态，深耕服务，深耕文化。期待石炭井把这波泼天流量变成一场持久战的底气。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我们下期再见。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22: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23: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0: 宁夏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向，全力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梯度培育智能工厂，推动企业生产管理工艺全方位升级，加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质效持续提升。从产业扶贫到互利共赢，宁夏依托绿电、算力等资源优势，持续赋能福建产业发展，探索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等协作模式，有力推动了双方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8月30号，2026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宁夏站暨首届丝路山海情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自行车公开赛在银川市西夏区举行。
22: 近年来，宁夏以社区为半径，以15分钟为时长，持续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让柴米油盐、养老托育、休闲文娱等服务可感可及。请听报道。
11: 记者王佳琪。
24: 我现在所在的崇安社区就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点位，在这里以居民家为圆心，步行15分钟的半径里，菜市场、便利店、社区食堂还有养老设施一应俱全。那么实际体验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居民们怎么说。
11: 银川市新景区凤凰北街街道崇安社区居民崔秀书，
25: 15分钟之内，就是不管是买菜买粮，哪怕中午不做饭吃饭等等吧，所有都能搞定。好多老年人都走了又搬回来，就这方便习惯了。
11: 银川市新景区崇安社区是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居民区，这里设施老化，居住环境逐渐跟不上百姓需求。2023年，社区被列为自治区首批完整社区试点，依托老旧小区改造和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老社区焕发了新活力。崇安社区的变化并非个例。在吴中市，通过不断健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升级体育场馆、运动公园、便民健身点位，持续优化15分钟健身生活圈，让全民健身成为城市新风尚。吴中市民陈海龙：
3: 健身场地越来越多，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篮球场，闲暇时间我们会过来锻炼一下身体，也能放松心情，感觉现在咱们城市的运动氛围真的越来越好。
4: 吴中市民李瑞生，
5: 这几年吴中变化特别大，随处都能找到健身运动的地方，现在运动健身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4: 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129个，覆盖社区272个，汇集群众180余万人，其中中卫市、银川枫林湾小镇分别入选全国城市街道社区典型做法案例集。
22: 石嘴山市近日举行2026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今年全市累计发放各类助学资金46.7万元，助力困难学生完成大学学业。请听报道。
6: 据了解，石嘴山市今年助学资金来源于石嘴山银行专项助学金、芙蓉学子茅台助学金及社会个人爱心捐助等多个渠道。按照每人每年3000元标准，连续4年对受助学生进行帮扶，持续保障困难学子学业无忧。
22: 石嘴山市希望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景永宁：
7: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今年已经累计坚持了16年，累计帮助3000余名困难青少年顺利步入大学校门。同时，我们也真诚呼吁更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加入我们，汇聚点滴力量，照亮更多孩子的求学之路。
23: 贺兰县立岗镇先进村今年积极探索中药材特色种植产业，首次种植中药材沙苑子，目前长势喜人。请听报道。
6: 沙苑子作为优质中药材，兼具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其根系发达，固土保水能力强，相较于传统粮食作物，沙苑子市场需求稳定，附加值较高，一次种植可多年采收，经济效益稳定。今年先进村打破单一种植模式，集中流转土地，连片打造300亩标准化沙苑子种植基地，全程采用水肥一体化管护模式，保障作物稳产优产。
22: 贺兰县立岗镇先进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于志军：
8: 我们希望给村民探索一条低投入、稳收益、可持续的特色富民产业路子，目前长势初步达到预期的效果，接下来我们也可以做好技术推广，真正让特色中草药种植成为带动村民致富的特色产业。
23: 8月28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宁夏文化发展集团建设运营的聚美宁夏剧本超市小程序正式上线试运行。请听报道。
0: 聚美宁夏剧本超市小程序坚守公益为基、市场为向的发展定位，搭建剧本资源的汇聚之桥、供需双方的对接之桥、人才成长的赋能之桥三座桥梁。平台上线后，可一站式实现创作者注册、剧本推介、版权登记、公益剧本免费下载、商业剧本对接洽谈等多项核心功能，大幅提升文化资源互通效率。
23: 宁夏黄河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副经理陈晨：
26: 通过这个平台，那一些院团包括一些机构，它可以在这个公益的剧本库里去挑选一些优质的作品，然后去做转化，然后让这个优秀的文艺直达基层，搬上他们的这个舞台。
0: 目前平台已签约剧作家70多名，收录各类优质剧本200多部，储备各类文艺版权资源400多种。据了解，小程序上线试运行3个月，期间平台将面向基层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各类文化机构及社会各界广泛征集意见建议，全力打造专业化、便民化、市场化的剧本服务数字化阵地。
2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2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青铜峡城乡供水工程净水厂工程项目目前正加紧建设，该项目预计在今年11月底完成全部封顶、二次结构穿插进入，年底前部分工艺设备进场安装调试。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保障青铜峡河西片区城乡供水。 日前，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将超过37.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确保就业大盘总体稳定。近年来，石嘴山市科技服务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全市科学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其中研究和试验发展领域营业收入达1158.5万元，同比增长24%。自治区文旅厅联合抖音生活服务日前开启“畅游宁夏，悦享生活”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活动总额度达620万元。打开抖音 App， 市民和游客搜索“宁夏文旅消费券”即可直达活动专区，领取不同面额的消费券。本次消费券重点投向 A 级景区、星级酒店与等级民宿、非遗工坊三大核心场景，覆盖吃、住、行、游、购与文旅全链条。近年来，隆德县深度挖掘本地刺绣非遗资源，创新打造龙运绣女特色劳务品牌，搭建惠秀坊刺绣传承保护基地，让古老非遗焕发全新生机。近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局侦办的宁夏首起跨境电商渠道走私普通货物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罗某某因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6.020万元。2025年1月，银川海关缉私局根据情报线索破获此案，现场查扣走私爱布品牌鞋具163双，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案值约150万元人民币。固原市经济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重卡充电站近日正式投运，该站的投运填补了经济开发区新能源重卡充电设施的空白。该项目规划建设48把充电枪，分2期实施，1期24个充电终端现已投运，2期正在开展项目前期准备工作。第13届宁夏摄影艺术展览近日在银川美术馆正式开幕。本届展览共展出记录类、艺术类、创意和商业类、短视频类入展作品160件。这些佳作是从全区352位作者报送的2200余件作品中严格遴选而出。宁夏摄影艺术展览创办于1960年，是宁夏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规模最大的全区性摄影艺术展览。脑深部电刺激术及 DBS 手术，俗称脑起搏器植入术，近日中卫市首例该手术患者于术后半个月顺利完成设备开机，开机后患者肢体僵硬、行动迟缓等症状明显改善。该手术由中卫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团队完成，填补了中卫市帕金森病精准外科治疗空白，也为本地中晚期帕金森病患者提供了家门口的微创治疗新选择。近期，泾源县开展供热欠费专项清剿行动，并通过流动法庭现场开庭审理了2起恶意欠费典型案例。庭审中，法官围绕公用热力合同纠纷、逐项核实欠费事实、催缴记录及违约金计算依据，当庭释法说理，取得良好效果。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同时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近日，中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从月球向地球回传数据的速率可达100兆比特每秒。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28号，全球首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在江苏徐州成功下线，这是目前全球起重能力最大的环轨式起重机。该起重机可实现超100台回转电机的毫米级同步控制，综合节能30%以上，运行效率提升25%，性能指标国际领先。
22: 莲藕、山楂干、绿茶，这些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食材，对我们身体的健康作用可不小。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一起了解。
9: 我是莲藕， 我能把通道里的淤堵全打通。
13: 我是山楂干，我能把通道里的肥腻油膜都化开。
14: 我是紫菜，我能把通道里的毒素全裹走。
15: 我是玉米须，我能把通道里的废水全导出去。
16: 我是绿茶，我能把通道里的油腻全上出发。
17: 是花生衣，我能把通道破损的地方全补上。
18: 我是木耳，我能把通道里的灰尘杂质全吸走。
19: 我是山药，我能把通道磨损的黏膜全修复好。
28: 我是核桃，我能把通道里的干瘪塌陷都撑牢。
29: 你记住了吗？记得关注我。
23: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黄河书韵古籍之源。
30: 黄河奔涌万里，裹挟着千年文明的厚重，滋养宁夏大地，孕育深厚文脉。宁夏图书馆以书传文，守护文明瑰宝，传承红色基因，接续地域文化担当。黄河文脉在宁夏源远流长，宁夏图书馆馆藏典籍承载着黄河文化底蕴，见证引黄灌溉千年发展与塞上文明交融。历经岁月侵蚀，诸多古籍受损严重，宁夏图书馆肩负文化传承使命，扎实推进古籍保护修复工作，国家级古籍修复传习所落地揭牌，老匠人坚守初心，青年匠人接续发力，依托传统技艺，结合现代设备修缮古籍，严守修复准则，让千年典籍重焕光彩，持续更续黄河文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滔滔黄河奔流向前，红色精神代代更续，宁夏图书馆深耕红色文化，珍藏珍贵革命史料，搭建红色资源数据库，设立红色图书专架，留存塞上峥嵘革命岁月。黄河文脉源远流长，塞上大地勇担文化使命，凝心聚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扣时代发展大势，守护地域文化瑰宝，绵延华夏千年文脉，充分彰显宁夏厚重深远的文化自觉与时代担当。
23: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0: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0: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1: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5: 不少网友反映啊，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氏 APP， 点击黄河云氏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